0: 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

0: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5.1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2: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4: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5: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
6: 搜寻救助小组啊，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啊，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啊灭火机器人，防止啊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7: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

0: 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1: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的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5: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4: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6: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4: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0: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1: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0: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0: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3: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运

0: 常无限潜力。
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4: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5: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6: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7: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蛮吃惊的。
6: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8: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6: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9: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10: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6: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2大实用便民新功能。 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0: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递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1: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2: 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1: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3: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4: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5: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乌鲁木齐晴，15到2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
2: 我区一批能源产业领域重大项目在天山南北加紧推进。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进入完工倒计时，将在6月实现首批机组发电。
2: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打破

0: 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大美新疆。
1: 新广时评，敬畏自然，别让赛里木湖的美毁于一时的肆意妄为。
0: 一季度，我去开展各类技能培训 38.28 万人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绿色矿山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请听报道。
3: 走进位于乌恰县的新疆紫金兴业有限公司，千辛采选冶，各项工序高效运转，通过工艺升级，这里把能开采加工的锌矿门槛大幅降低，原本锌含量要达到 2.57% 才能入选加工，现在降到了 1.66%， 降低了 35.41%。 曾经被视为边角废料的低品位矿石，如今变成了香饽饽。新疆紫金兴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林坤新告诉记者，
4: 聚焦超低品位矿石资源高效利用，成为全球入选品位最低的千辛矿山。同时，我们在采期规模化推进油改电、油改气，投入近6亿元，累计引进304台纯电矿卡，年降碳超6.42万吨。
3: 公司累计投入近8000万元，实现绿化面积40万平方米，种植各类树木10万余株。同时对废水、废气、固废实施全链条管控，生产废水实现零排放，尾矿与废石合规处置率达100%。十四五以来，新疆将绿色矿山建设作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转变发展方式，常态化开展自治区级绿色矿山评估和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截至目前，全疆共建成绿色矿山189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61家，自治区级绿色矿山128家，其中2025年新增自治区级绿色矿山31家。迈入1555，天山南北绿色矿业发展热潮涌动，干石是采矿时顺带挖出来的没有多少煤的废石头，因含煤量很低，不能当煤烧，以前大多堆在矿区，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在库车市榆树岭煤矿，这里采用无废开采模式，所有干石破碎后用于筑路或回填裂隙，生产中的废水经处理后被循环再利用，矿山废弃物实现了零排放。风蚀地貌干旱矿区水资源保护性开采与矿井水综合利用技术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库车市榆树岭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吴党，
5: 建成矿井水处理设施，实现废水100%循环利用，累计栽种苗木2.7万余株，建成75亩复垦示范区。
3: 随着绿色矿山的建设，矿区周边的牧民亲眼见证戈壁变绿洲，大家也享受到绿色矿业带来的民生红利。库车市阿格乡阿格村村民阿里木艾沙深有感触，
6: 煤矿周边以前尘土多，现在干净整洁，还种了好多树和草坪，看着就舒心。我们村不少人在煤矿附近做餐饮、搞运输，日子越来越好了。
3: 按照提升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新征程上，新疆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加快绿色矿山建设，持续提升建设质量，推动矿业向绿色集约、智能高效、生态友好转型，奋力谱写新时代新疆矿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新疆台消息，5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新河县库车市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玉梨县库尔勒市，调研社会稳定、经济运行、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等，并在库车市视频调度防震减灾工作。他强调，要自觉将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扛牢责任，加压奋进，全力以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在新发化工安恒纺织，埃尔肯·吐尼亚兹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

0: 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勉励企业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着力研练补练强练，带动更多当地群众就业。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库木图拉石窟查看洞窟壁画等保护情况，强调要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库车市热斯坦旅游休闲街区，埃尔肯图尼亚兹了解夜经济发展情况，与经营者游客交流。他表示，要创新特色展示载体，打造新功能、新业态、新场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文旅拉动经济作用。在玉林县塔河南岸罗布麻种植示范区巴州防沙治沙站实验基地，埃尔肯图尼亚兹与科研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治沙，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拓展绿围脖宽度，要坚持科技赋能，建立完善防沙治沙与群众收益连结机制，实现治沙与增收双赢。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库尔勒市家具装配产业园，了解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情况，指出要把好质量关，加强宣传营销，打造品牌，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在巴州民政福利园区，埃尔肯图尼亚兹看望老人和儿童，与青年志愿者交流，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强调要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完善关爱帮扶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在调研中，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要围绕地震、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做好风险研判监测预警，统筹防范化解各类隐患，要找准增长点、突破点，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抓好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按时保质保量整改到位，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科学统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持续转变工作作风，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季度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2.9%， 增速高于全国 11.2 个百分点。1723个亿元以上在建项目贡献了全疆超过70%的投资量。眼下，一批能源产业领域的重大项目正在天山南北加紧推进。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在哈密，自治区重点工程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加快推进土建施工，项目总投资11亿元，是新疆四郊六直外送主网架的关键组成部分，投运后将支撑哈密新能源规模化并网。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一周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王瑞博：
3: 我们计划今年9月中旬完成土建阶段的工作，7月到12月中旬进行电气安装，2027年1月开展调试工作，按照分层级管理模式去落实相关的工序流程，确保现场的工程进度按期完成。工程建成以后，对哈密的新能源的送出、符合的用电新增，能够提供坚持的保障。
2: 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年产80万吨煤制烯烃项目在24小时轮班施工。项目由山东能源集团投资近200亿元，依托准东丰富的煤炭资源，将煤炭转化为高品质聚烯烃产品，实现黑色煤炭绿色利用。建成后每年销纳300万吨标准煤，预计年均销售收入超70亿元。新疆山能化工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张恒凯：
4: 现在是24小时轮班作业，一刻不停。今年目标是把气化、变化、净化这些大车间的基础全部做完，把甲醇制烯烃装置的丙烯塔立起来，为明年投产抢出时间。
2: 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服务保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项目建设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周雪超：
5: 协调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提前介入辅导组建，提高审批效率，确保新建项目9月底前全部开工建设。指导调研下沉一线，现场办公，一对一帮助协调推动

0: 包联地州投资项目各项工作，合力攻坚，推动月月有一批重大项开工建设，季季有一批重大工程前期取得突破。
1: 近段时间，新疆一批工业项目集中推进，多个项目进入关键施工阶段。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中粮八一面业呼图壁有限公司扩建年加工30万吨小麦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人正在进行电控接线、地坪打磨等作业。项目部副经理张建国表示，项目将在6月投料试车。
3: 我们采用国内外先进的设备和工艺，如原粮智能检测、全自动打包等，致力于打造将来标杆的加工面粉企业，依托原料特点生产优质、健康、安全的面粉。我们通过扩建提升本地小麦就地加工转化能力，同时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和促进当地百姓就业。
2: 在塔城市，新疆元新金属有限公司铜材原料加工产业链项目近日开工，一期计划投资5亿元，规划建设20000吨生产线，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8亿元。公司总经理赵娜：
4: 项目建成后，不仅是新疆铜材供给的新支点，更将打通从原材料到高端制造的全链条，为新疆有色金属产业向高精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2: 塔城市还紧抓中哈第三条跨境铁路建设机遇，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在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绿色装配式建筑配套材料生产基地正在建设，项目利用本地钢铁原材料优势，配套建设智慧光伏系统，打造光伏灌溉、光伏车棚、光伏装配式住宅等产品，年销售额预计约5亿元。新疆鼎北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凯：
5: 我们整个项目主要围绕着装配式建筑材料，年销售大概在5亿元，希望借助本地产业优势和区位条件，逐步把市场销往中亚及周边国家市场，不断扩展发展空间。
6: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目前全面进入完工倒计时，将在6月实现首批机组发电。大石峡水库最高坝高247米，是目前已建和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请听阿克苏台记者王拓的报道。
2: 在长 576.5 米的大石峡坝顶，建设者正在进行防浪墙施工，建成后可有效削减风浪冲击力，大幅提升大坝高水位运行下的安全稳定性。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标项目部现场施工员贾东阳：
7: 我们大概是要在5月20号前把它浇筑完成，目前整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8%嘛。
2: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常年大风沙尘频发，极端风力可达14级，恶劣气候不仅给防浪墙施工带来诸多不便，更对施工质量提出了极高要求。为此，项目部将标准化流程贯穿防浪墙施工全过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规范，精益求精。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标项目部现场质检员王杰：
8: 防浪墙的养护期限是28天，靠严格的温度控制来控制混凝土长久耐性和它的一个设计强度。我们给它穿上了养护薄膜、养护毯，持续的控制它的湿度。
2: 这座超级工程将于5月底实现全面蓄水，6月迎来首批机组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年均可发电超18亿千瓦时。
1: 今年一季度，哈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102.4万吨，同比增长30.2%，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9: 哈密是江煤外运的关键枢纽，目前煤炭核准产能较2020年增长 2.4 倍，外运量占全江一半以上。今年以来，哈密铁路部门从等货上门变为上门找货，将每列列车平均装车时间控制在4小时内，单日最高发运量达370辆，相当于传统运力的近2倍。哈密铁路物流中心花园子营业部副经理王志超：
10: 我们建立常态化走访机制，全面掌握企业运销数据及运输痛点，通过上联煤矿、下联电厂的双向对接，针对性完善一起一测运力保障方案，实现了江煤产运销各环节的精准匹配。
9: 在提升煤炭运输效率的同时，哈密铁路部门还创新推行铁水联运和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组织循环列车重去重回，拓展货运品类。哈密铁路物流中心哈密营业部货运员刘博：
11: 推行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

0: 这种定制化方案有效解决了企业运什么、怎么运的痛点，吸引了更多货源回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2: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纷纷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互动中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新疆独有的文化温度。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3: 假期里，位于 S21 公路克拉美利服务区的克拉美利沙漠公园正式开园。公园依托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貌，加上距离乌鲁木齐仅 2.5 小时车程，一开园就吸引大批游客。乌鲁木齐游客孙岩：
4: 全家去阿勒泰旅游，正好路过，在这感受了骆驼的骑行，这个沙漠越野车非常有新意啊。牧区啊，配套非常的完善，感受到了一个美好体验吧。
3: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我区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深度融合，精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让旅游从走马观花向深度体验转变。在喀什市，遇见喀什演出把土陶、爱德莱斯等20多项非遗技艺搬上舞台，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再现丝路古城的千年古韵。内蒙古游客白秀平：
5: 参加了互动，跟演员呢一起跳舞啊、交流啊。新疆呢不能来一次，要来很多次，从不同的方面去了解人文、地理、环境。
3: 从单个景区、单场演出到整座城市的文旅布局，乌鲁木齐市系统打造文旅新场景。今年新建了王洛宾博物馆等特色景点，在核心商圈和景区周边推出非遗集市、民俗文创街区，并整合冰雪资源和夏季避暑优势，推出四季文旅产品。乌鲁木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当组成员，副局长吴伟成：
6: 深度整合丝路文化、红色传承与冰雪资源，打造一批精品线路，让游客一站式体验首府的魅力，同时主动走出去赴疆外重点客源城市开展精准推介，深化引客入疆，让乌鲁木齐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3: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三级调研员蒲振华表示，新疆正在打造跟着演艺、影视、赛事游新疆特色 IP， 发展票根经济，在精品线路和交通枢纽嵌入文旅消费场景。
7: 依托优秀影视作品、明星演唱会等大型音乐性演出以及反卡拉力赛等赛事，打造跟着演艺、影视、赛事游新疆特色 IP，整合景区门票、线路产品、酒店住宿、特色餐饮的优惠，推出优惠大礼包，发展票根经济，在冰雪、特人、自驾、乡村等精品线路、景区景点、交通枢纽等节点嵌入文旅消费场景，逐步引入餐饮、民俗演绎、非遗集市、主题旅拍等业态，推动发展体验式消费。
8: 五一假期，新疆多地推出夜游项目，夜经济成为假期消费新亮点。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夜幕降临，昌吉小吃街灯火通明，油糕、炒黄面、烧烤、胡辣羊蹄，各色小吃摊前围满了游客。今年五一，小吃街新添了10几组主题花灯，状元帽、凤冠、锦鲤、昌盛吉祥、沿街悬挂一路亮到街尾，铠甲武士巡街、莫卡姆表演穿插其间，逛吃之间还能看上一段。上海游客赵子轩：
10: 特别特别热闹，美食嘛，种类都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干净，逛着都很舒服，体验非常好。
9: 在库尔勒，天鹅河景区的夜游画舫成了热门打卡地。傍晚时分，画舫缓缓离岸，依次穿过民生桥、迎宾桥、宁远桥等7座灯光景观桥梁。河道两岸新设了融入香梨、天鹅元素的景观灯饰。游客张佳明：
11: 我来到了库尔勒天鹅河景区夜游画舫，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活力。
9: 塔城地区红楼博物馆则把夜游和文化体验结合在一起，五一期间推出匠心筑梦、礼赞劳动系列活动，白天可以体验传统劳动技能。

0: 打卡集章。每晚八点，《红楼里的琴声》文艺专场在院内广场准时开演。手风琴演奏融合红色经典和塔城本土民族音乐。塔城地区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阿勒马古利塞利科汉。
1: 晚间呢，《红楼里的琴声》文艺演出，不少外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氛围浓郁。
2: 五一假期，新疆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小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确保口岸运行安全顺畅有序。请听报道。
3: 假期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明显增长。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五月一号至五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出入境航班将达到210多架次，出入境旅客达2.5万人次。辽宁游客董春燕。
4: 带孩子去格鲁吉亚，这次来到乌鲁木齐办手续过程当中感觉特别好，去到周边的几个国家都特别的方便。
3: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大批游客，五一假期日均客流量预计超过2.6万人次。联检大厅内30条人工查验通道、18条快捷查验通道全部开放，确保旅客高效通关。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副队长翟磊。
5: 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通关效能。
3: 在巴克图口岸，一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游客从这里通关入境，开启为期3天的塔城深度之旅。哈萨克斯坦游客阿谢木。
6: 来到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我看到了千余架手风琴，又看到了很多优美的油画，我感觉到特别开心。
3: 今年以来，塔城市依托巴克图口岸西连中亚、辐射欧洲的区位优势，边境跨境游持续升温。无论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感受油画塔城，还是国内游客赴哈一日游两国，双向文旅往来正跑出发展加速度。塔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宋亚伦。
7: 我们深度挖掘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精品旅游线路，不断完善出入境便利化服务，真正让一日游两国成为常态。
8: 新广时评，
9: 请听新广时评。敬畏自然，别让赛里木湖的美毁于一时的肆意妄为。这个五一假期，克拉美利沙漠公园正式开园，遇见喀什演出场场火爆，乌鲁木齐非遗集市人头攒动，越来越多人为一台戏、一片景、一座城专程奔赴新疆。但这其中也有不和谐的一幕。假期第一天，一辆白色越野车擅自驶入赛里木湖环湖草甸区域碾压植被，被景区执法人员当场截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涉事车主不仅要承担经济罚款，还要恢复被破坏植被。赛里木湖地处高海拔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每年草甸生长期仅有3个月左右，车辆碾压会直接切断草根，破坏土壤结构，轻微破坏需要3至5年才能恢复，严重的可能造成永久性沙化。几分钟的肆意妄为，代价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态修复。这样的事儿不是第一次发生，每到旅游旺季，总有人把草地当赛道，把景区当游乐场，他们将个人的快乐凌驾于生态底线之上，恰恰暴露了文明素养的缺失。真正的热爱从来不是占有和破坏，而是尊重与呵护。面对大自然，我们应当时刻保持一份不敢惊扰的谦卑，在旅途中守住行为的边界，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赛里木湖的绝美风光得以长久留存，不负这跨越时光的相遇。
2: 一季度，我区扎实推进职业技能提升工作，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3.8%。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0: 不久前，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妇联联合一家企业开展了春风行匠心筑梦促就业家政技能公益培训活动，培训涵盖保洁服务、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采用理论加实操的教学模式，帮助有家政行业从业意愿的人员掌握实用技能，实现就业增收。乌鲁木齐市民向飞经过系统培训，已经顺利考取了家政从业证书，走上了工作岗位。
11: 工作时间是比较灵活的，有按天的，也有按月的，可以自己选择，收入也比以前工作高了很多。
10: 今年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国资委等28家行业主

0: 主管部门联合印发《强基筑梦技能新疆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实施方案》，构建起人社统筹、部门推进、地方实施、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分层分类开展精准化技能培训。目前，技能培训已深度融入就业服务全流程。自治区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盛东。
1: 充分发挥行业主管单位的积极性，依托行业部门的力量，开展精准化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技能赋能就业。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5号起，电视剧《喀什恋歌》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电视剧从别具一格的古城烟火，到绮丽多元的南疆文化符号，从帕米尔高原的雄奇风光，到传承千年的非遗匠心，展现出喀什古城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温暖图景。
3: 5月4号，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新疆区选拔赛在新疆大学精彩开赛。来自全疆各地的少儿戏曲爱好者，在专业组个人项目、业余组个人项目、业余组集体项目三个组别中同台竞技，激烈角逐。赛事按组别分别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获奖节目将择优报送中国戏剧家协会，代表新疆征战全国总决赛。
2: 5月4号，京江协同机甲探员戍边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在吉木乃县举行。活动将科技、教育、文化、研学、旅游有机融合，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促进北京、新疆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15到26度。
3: 阿勒泰晴，12到25度。
2: 塔城多云转晴，10到29度。
3: 伊宁晴转多云，11到28度。
2: 伯乐晴转多云，13到30度。
3: 克拉玛依晴，15到30度。
2: 奎屯晴，11到32度。
3: 石河子晴，13到31度。
2: 昌吉晴，14到29度。
3: 哈密晴，13到28度。
2: 吐鲁番晴，19到34度。
3: 库尔勒晴，14到28度。
2: 阿克苏晴转多云，15到28度。
3: 阿图什多云转晴，15到27度。
2: 喀什小雨转晴，16到28度。
3: 和田小雨转晴，16到28度。
2: 乌鲁木齐晴，15到26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回应。
1: 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0: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1: 10块钱3斤。
0: 便宜一点吧，老板。
1: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0: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1: 哎呀呀，土峰，10块钱已经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这个早高峰其实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结束了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早高峰了。
1: 嗯，
0: 就是小芳姐也说，哎呀，感觉突然要上班了，然后就起得还特别早。然后我相信大家对于今天上班的感受，肯定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了。
1: 嗯，没错，刚开始结束这个假期之后的第一天上班，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不适应哦。
0: 对，而且就是以前放长假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这个假期连到一块儿的时候，就周六周天，然后加上周一周二连到一起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要给自己调整上一两天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才能够完全的进入到哦上班了，会有这样的感觉吧。
1: 对，没错啊，就是尤其是这种长假过了之后呢，就感觉可能要过个一两天缓一缓啊，
0: 嗯，
1: 刚从这个假期的愉悦当中突然又要上班了，这个

0: 心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状态精神，可能一下子还没能够缓过来。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聊聊这个假期你都在干一些什么，去哪里玩了呢？其实感觉这个假期我朋友圈好像出去玩的人少了一些，都是在周边游，或者说是安安静静的做一些自己的事情，陪陪家人，陪陪孩子，或者是忙很多自己之前没有干过的事情。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刷抖音也看到了，就有一些这个朋友带家里的小朋友，还有这个和亲戚朋友在周边玩了一玩。
0: 是的，其实最近这个五一啊，我们在新闻上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咱们喀什周边的玩的地方，就比如说在帕哈泰克里乡，我看到了，因为这几天我在出新闻嘛，然后呢看到这个有一个那个就类似于这种农村的一个体验，然后呢可以在里边抓鸡啊，然后抓鱼，然后可以小孩体验这个插稻谷，然后呢就很就感觉很热闹，就回到了那种我们小时候在田间地头撒欢打野的那种情形。
1: 这么一说的话，感觉这样的一个情形确实挺幸福的，而且这个小孩子插秧体验也挺好玩的，就是需要交费吗？还是免费的？
0: 应该可能是需要交一点点费用吧。
1: 对，因为我记得之前我在网上看这种搞笑类的一些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就是每个人20块钱，然后体验插秧活动，然后评论就说这老板太精了，就钱也收了，秧也被人插了，就是一下就是一举两得。还有这个抓鸡这些活动，那这么一说的话，确实喀什周边游线发展的越来越好。我记得在这个五一假期之前，还有一些这个周边县市有这样的一些放风筝的活动，然后还有这个比赛，还有这个一等奖、二等奖一些的角逐，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加上小芳说到的这个农家乐的一些体验，还是蛮不错的。而且我最近总是刷到一些视频，就是在周边会有一些这个农家乐特别有特色，而且呢，就是它的布景呀、这些都还挺好的，就有一点点像围炉煮茶，但是又比围炉煮茶多了一些这个项目，还有一些这个吃喝玩的一些体验。
0: 是的，其实喀什周边越来越多的这种原生态的，或者说一些农家乐呢，更加贴合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那种氛围，就会让你能够在里边找到儿时的那种记忆，或者说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到这个农家乐体验，就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那种氛围。
1: 是，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和朋友还想约一下去那个玉器塔什看一看，因为每次刷视频感觉特别特别的美好，就那个画面就有点像小伊犁的感觉，所以就说就很想去尝试体验一下。有没有朋友在这个假期去了这个地方，然后看一看这个风景，或者说在这里露营，都可以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烟花一冷他就说了，这个五一假期在干嘛呢，都去哪里玩，他说方圆10公里逛吃逛吃。在附近周边吃东西玩一玩。其实我这个假期尤其是这两天吧，这两天就是吃的比较多，就是总感觉一直在吃，但是又不知道吃了些什么，昨天晚上还是饿了，就是和朋友聚了一聚，然后就是很久不回喀什的朋友，然后呢从中午三点左右吧，一直吃到这个4:30-5点，然后呢出去玩了一玩，逛了一逛，然后晚上9点多又在吃了。我总感觉吃饭的时间还挺长的，或者说是待在吃饭的地方时间挺长的。
0: 哦，就是3点多吃了饭，然后9点多又开始吃饭。
1: 对，而且就是3点多吃饭，不是还要在坐那聊天嘛，叙旧嘛，然后在包厢里吃饭聊聊天，忙一忙，然后大家休整，这个4-5点-5-6点的时候差不多去玩了一会儿，然后到了9点又去吃饭了。然后就感觉这个逛吃好像是每个人在假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
0: 对，没错，其实今年五一期间咱们喀什古城的这个游客还是挺多的啊，但我没去啊，但是从这个咱们宣传上来看，感觉人已经爆满，然后呢这个尤其是咱们汉巴扎这条街，哇，那真的是人山人海，人挤人。
1: 我每次看到就是有很多视频在这个古城的开城仪式这里有非常多的游客或者体验者去观看的时候，我都会不免就是升起一股担心的这种情节，因为我总觉得就是看视频里乌泱乌泱的全是人，就是人挤人非常多，然后我在想这么多人等一下一窝而上的就是直接进到这个古城里面，总感觉人好多呀，往哪里分流呢，然后突然自己一想，哎，旅游景点不就是这样的吗，自己多虑了。
0: 是的，进去之后有往左边走的，有往右边走的啊。
1: 我在五一或者十一的时候确实也进过古城，那里面的氛围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0: 很热闹。
1: 对，就是和我们平时去工作呀，或者说是在冬天去的时候，哎，氛围特别不一样，就总感觉里面的这个气氛包括装饰还有卖的一些东西一下就是不一样了，就是多起来了，非常热闹，然后也有很多多元化的一些体验可以让我们去感受。
0: 嗯，是的，是的。一般情况下放假我一般不会去古城里边逛，我把这个空间留给外来的朋友们。
1: 对，或者说是陪朋友或者陪自己的一些，
0: 对，如果说陪朋友的话就可能朋友来了才会在这个比较繁忙的假期去，那一般情况下呢会把这个时间或者说把这个位置留给咱们外来的朋友。
1: 是的，腾出时间和空间。
0: 嗯，
1: 那大家还是可以跟我们持续的互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后台喀什地区融媒和我们的听友群当中。那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峰。
0: 那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我们的这个节气？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已经立夏了，5月5号迎来了立夏的这样的一个节气，那就说明着我们正式的进入到了夏天了、而且刚好五一假期也过去了。那立夏呢，在天文学上标志着春季已经结束，夏季正式开始。而从气候学来说，只有南方一些地区入夏，北方则地方呢有这个仲春或者暮春，春盛夏萌，占尽春意的一个美景。那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最近的一个气温逐渐的攀升，在昨天的时候我观看了一下周五周六的一个天气，然后最高温度都达到了30度以上了。那说明这个夏天的确是来了。立夏三候，首先立夏一候是楼郭鸣。那什么是楼郭呢？众说纷纭。那按照现代的一个时令的物候，楼郭应改为这个蛙始鸣，那就是青蛙的叫声了。
1: 对的，没错。那立夏的二候呢，指的是这个蚯蚓出。在古人看来呢，蚯蚓因为身居地下，感受到了阴气比其他蛰虫可能会更多一些，所以呢最晚结束冬眠。那这个时候呢，立夏之后才开始懒洋洋慢悠悠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0: 没错。那立夏三候就是王瓜生。那这个王瓜呢，泛指的是藤蔓类的一些植物，它标志着春生夏长，由花花草草到这个枝枝蔓蔓，从初夏的一个绿痕到这个初夏的一个绿荫，那就说明了这个夏天正式到来了。
1: 所以啊，这个立夏之后呢，咱们也应该顺势的来养心了。立夏之后，大家会发现咱们的体力啊、脑力消耗可能会增大，也会更容易犯困。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调整好起居方式和生活的节奏。然后呢，因为这个夏天到了，夏季的昼长夜短的一个特点，夜卧会要早起，这个晨练午休哈、避免疲劳，同时呢保持心态的安闲，然后呢也要注意戒躁。更加是到了这个夏天呢，容易上火，所以呢饮食上也要去注意这个少贪凉忌辛辣，那低脂低盐，多吃一些果蔬谷类的这些清淡富含维生素纤维素比较多的食物会更好一些。
0: 没错。那我们过了这个立夏之后呢，确实有这样的昼长夜短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有时候中午可能还是要休息一会会儿，然后这样呢就不太容易犯困了。
1: 没错。到了这个五一之后，现在咱们也用的是夏令时了嘛，下班的时间呢也由原来的7:30调整到了8点，包括呢下午上班的时间呢也由原来的3:30调整到了这个4点吧。
0: 是的。那最近其实五一的时候经常跟朋友聚会，那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就是有一个话题了，就是豆包要收费了吗？有很多人就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还惊了一下，我说什么豆包要收费了？之前不是 DeepSeek 豆包都不怎么收费吗？那在最近呢，有关这个红果短剧包括豆包 APP 提供付费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引发到了非常多人的一个关注。那我们呢也是持续的看了一看。那根据媒体的报道，那近期呢这样的一些下载的页面上确实

0: 出现了这个付费版本的一个声明，那声明称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的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一个基础上推出更多的增值服的一个付费的一个版本。那同时这个页面还披露了三档订阅的价格，标准版的连续的月这个包月的每个月是68块钱，那连续包年是688块钱，加强版的呢每个月是200块，连续是2048块钱，专业版的连续包月是500块，连续包年就是5088。这么一看这个价格还挺高呢，难怪这么多人讨论。那此外呢，也有人说到了这个红果短剧 APP 当中搜索一些这个电影，那这个电影的影片的左上角出现了 VIP 标志，而且呢只能够试看6分钟。那很多人就在想，难道红果也要开始收费了吗？那很多人在吃午饭的时候，包括有时候我自己不知道看什么，然后我就开始打开豆包，或者是看一些电影解说，实在找不到，打开豆包随便点打开这个红果，然后随便点一个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或者下饭剧等等。那其实豆包官方也是回应称，豆包始终是提供这个免费服务的，而且在免费服务的一个基础上，那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的一些增值服务，以满足很多的不同用户的一些差异化的需求。那相关的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的一个阶段，正式上线的时候呢，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一些完整的信息。
1: 是的，没错，根据豆包的人士透露啊，那付费功能其实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的场景上，比如说 PPT 的生成，还有数据分析、影视制作这些。那随着这个模型能力的持续升级呢，产品其实已经能够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的任务。那这一类任务呢，可能需要更多的算力和推理的时间，因此呢，豆包它可能会计划上线付费服务，满足好其他这部分复杂场景的一个需求。那免费版本呢，也会继续的面向我们更多的用户来进行日常的使用。在免费模式之下呢，我们同样可以享有一定免费的场景额度和使用次数。那关于这个红果到底收不收费呢，相关的负责人也是说到了哈，那为了增加内容的丰富性，也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应版权方的要求呢， APP 当中确实有少量的内容仅限开通 VIP 之后来进行观看，而且呢设置了平台上线之初也已经存在，其实这个也并非说是最近才新增的功能。
0: 是的，那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就会想了，这个想看的如果要收费怎么办，那就衍生出了另外一个点了，就是大家会不会去花钱看短剧。我觉得这也能做到明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啊。那大家可以跟我们持续的聊一聊。那今天呢是5月6号了，也是我们五一假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那确实可以看得出来，今天的路面情况是有些复杂的。那我刚才一打开，这个红色拥堵的路面片段会稍稍的多一些。那我们现在呢也来持续的关注一下。首先呢是这个北边呢确实路面状况会好一些，像迎宾大道啊、友谊路、果园路这边都是特别特别畅通的。可能在天元国际酒店的红绿灯十字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点点的拥堵，主要就是在等红绿灯，其他的一个路面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像是滨河北路这一块也是非常非常畅通的。那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边吧，西边主要还是体现在西域大道这个路面上。那现在呢确实有三个堵点，首先大众翡翠城 A 区这边，然后是这个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车流量汇入到帕米尔大道这一边，那会有一小段的拥堵。还有就是在月星上海城的这个三岔口这一块，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车流量逐渐在往这个大众翡翠城这边汇入。那还有呢就是临近环江这一块，西域大道这边从西域小广场，然后呢是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环江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状况。那西北路这边双向的非常畅通，第11小学的门口，还有比较拥堵的丁香新村的丁字路口，包括第8小学的这边，双向都是完全畅通的。兰宁路现在反而是有一些路况了，首先是南向北的方向，在第18小学这边，然后呢也是古城的西入口这块会有一些车流量存在，但是没有说特别的拥堵，等一下可能会缓解。还有呢就是从兰宁警务站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环江的十字路口拥堵了，它同时在连接着我 我们的新民路，连接到新民路之后到第十小学的门口也是拥就是车辆比较多的，然后呢从第十小学这里为起始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

0: 方向一直到山路林这块是整条路都是拥堵的一个情况。那还有文化路了，文化路今天拥堵的会稍微好一些，那可能就是在这个实验学校这一块，然后呢拥堵的比较多。然后在这个红旗路这一块呢，这边有一个单行道，这里然后开始拥堵，然后是东向西的方向，然后一直到山路林这边出现了一段拥堵。那新民路我们再往底下看，从这个水文大厦这一边，然后呢是这个西北向东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古城万达的红绿灯这里，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车流量存在，但是拥堵的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同时它连接着大众路的里面呢也是出现了一条这个拥堵的路段，那它的车流量逐渐汇入到了新民路的里面。同时另外一边在古城万达这一块，然后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然后从地区融媒中心的这一块，然后一直到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整段的拥堵情况了。当然了，这边还不是说最拥堵的，因为在这个亚贝西路这边，亚贝西路一直相较于大众路会好走很多，但是今天确实出现了一些偏差，就是从这个教师进修学院这一块为起始点，然后呢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逐渐的汇入到了西环路这一块，然后呢逐渐汇入到了西环路这边呢，确实车流量逐渐增大了。
1: 没错，有趣的是刚好和大众路是相反过来的啊，一个是北向南，一个是南向北。
0: 对，同时在这个新民路的另外一边，然后也是山水文园这边会有一点点拥堵，然后一直集中到二院的十字路口这一块，会有一小段。
1: 最近这段还是堵的比较多，因为这个路边人行道在这个修路啊，所以呢造成这个很多机动车、非机动车会走到这个机动车道上去，然后呢这个路也变窄了，所以这边右转的这个车辆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造成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是的，那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现在路况最复杂的一个路，就是健康路连接着湖畔路和天南路这边了。首先我们再来说这个健康路吧，从工人医院、喀什市人民医院这一个地方为起始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农三师学校这里，再到三运司住宅小区，然后再到二院的这个丁字路口这边，整条路下来都是堵的。同时连接着它的湖畔路也这个路面情况会比较复杂。南向北，首先季风城市酒店这一块，然后呢是有很多车流量，一直到农三师学校的十字路口，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六运司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农三师学校的十字路口这一块，确实出现了一段的拥堵情况。那比较好的是东湖巷今天的路面情况还是挺不错的，完全的畅通。塔里木路现在呢也是双向的比较畅通，然后连接着这个天南路这一块，健康路连接天南路这边，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是从第四小学的这一块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塔里木路的丁字路口，整条路下来它都是拥堵的，不太好走，所以说不建议大家走天南路。然后我们再往底下看，文化广场这一块稍微就是轻松了一小段，然后从这个三岔口这边又是一直从这个地方北向南的方向到十二小学的门口，再到二院的这个丁字路口这边，整条路下来它都是拥堵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绕的话不要走天南路和健康路，因为现在这两条路的路面情况会稍稍的复杂一些了。那其他的路段呢现在拥堵的都不是很严重。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关注喀什市区路面上的情况。
2: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3: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2: FM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3: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2: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3: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刚才看了一下路面的情况，确实是在健康路、天南路包括新民路这边会有一点点的拥堵。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杨帆启航也给我们反馈到了一个路面情况，天山东路与迎宾大道交汇处天元国际酒店西向东的红绿灯的车道，就是希望能够改回到之前的两个左拐，那一个直行一个右转，因为现在重新划分之后呢，这个线变成了两个直行，一个左拐一个右拐，那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左拐至少要等四个以上的红绿灯，那感觉时间有点长。那我们也在这个路面的一个情况的群当中进行

0: 行了反馈。那稍后这个群里面有什么消息，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听众朋友进行一个反馈。接下来我们再次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因为现在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可能去往东城，像健康路啊、慕士塔格东西路，或者是班超路、建国路这边呢，路面情况不是很多。然后建设路这边呢也是非常非常好走的，现在可以说班超路和建设路双向的一路畅通，而且它连接着这个解放南路这边也是比较畅通的。慕士塔格东西路一路畅通，可能在健康路这边会有两个小堵点。那建国路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畅通的，连接它的南湖路，可能在南湖路这一块呢会稍稍有一点点的拥堵。那我们现在观察到确实在这个其他地方，第十九小学包括红生苑小区这边会稍稍拥堵一点，也就是地质队的对向车道，然后青年南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然后一直到地质花园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会有一点点的拥堵，而且青年南路的另外一条一直到汇成生活广场这边也是出现了一点点的拥堵，包括车辆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昆仑大道这边啊，昆仑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往疏勒走的这边的方向，在和南关桥交汇的这个路口呢，现在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在三运四物流中心这边。另外的话，还有在咱们这个阳光小区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边北向南的方向，
0: 南湖路这边
1: 也是有一段的这个拥堵的情况。
0: 是的，那这边呢就是整条路下来可能稍稍的会有点点拥堵，南关桥的车辆等一下可能会汇入到我们要去往疏勒线这边走的一个路面的情况了。那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现在没有得到缓解的人民东西路，现在也出现了一点点路面情况。人民西路前面是完全畅通的，但是现在呢从这个草湖宾馆这边，然后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点点车流量一直到环江，那另外一边呢是在温州大厦这一块，然后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的路口这边会稍稍的有一点点的拥堵。那人民东路现在暂时看起来像远东医院啊这边，包括摩天轮这边平时比较拥堵的地方，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畅通的，但是在肺科医院这一块会稍稍的拥堵一点点，具体方向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肺科医院和土曼桥的交汇处红绿灯这里。那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塔里木路了，前面我们说到了在天南路这边北向南四小这一块，然后一直往科技广场这边汇入，可能会有很多车辆，但是没想到啊怎么都左拐了呢，去到了塔里木路这一边。那现在塔里木路这一块具体的就是西向东的一个方向车辆非常的拥堵，整条路它都是拥堵的了。但是比较好的是六运司这边得到了缓解，六运司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完全畅通了，而且健康路这边也是缓解了一些，刚才可能是从这个市人民医院然后一直到二院这边都是拥堵的，那现在在三运司住宅小区这边现在已经畅通了非常多了。
1: 没错，另外呢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香都园这边421县道现在还是一个非常拥堵的状态啊。然后呢是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和咱们这个香飞园的这个十字路口开始就一直是堵到了天山东路的这个路口，这边的拥堵的路段还挺长的，最近这段也是因为这边在修路的一个情况吧，会造成这边的这个车流量会比较大。那今天的这个路况呢也不是很好，还是挺长的一个排队情况。
0: 没错，一直连接到天山东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南向北它都是一个整条拥堵的情况。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南北方向吧，我们前面说到了迎宾大道的路况特别的好，现在呢逐渐在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包括这个深圳路广东路这边逐渐汇集到了一些车流量，那具体就是从广东路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到深圳路的十字路口出现车流量，那南向北呢就是在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了会有一点点的拥堵。但是如果说大家今天走友谊路和果园路的话会非常非常好走，一路上都是畅通的，包括这个滨河北路这边也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说走滨河北路的话可能在第一人民医院这边会有一小段的拥堵，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走这个友谊路和果园路了，它只是在迎宾大道的十字路口稍微的有这么一点点的拥堵。

0: 那大家如果说行驶在路面上有什么路面上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圈当中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其实说到今天的话题，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聊聊在这个假期当中都干了一些什么，去哪里玩了。就有一个朋友说到了，他五一的当天直接去了这个古城，一个字儿拥挤。
1: 嗯，
0: 这是两个字儿啊。他说当天的统对，那当天的这个统计游客量是18万多。
1: 嗯，
0: 其实我看了视频，尤其是1、2、3号这几天，就是我刷那个短视频嘛，确实可以看到古城开城仪式的时候，就乌泱乌泱的，就人全都汇集在了这个古城开城仪式的这个，它不是有个十字路口嘛，然后这边全部都是人，其实看这个情形还是挺吓人的。但是如果说古城开城仪式结束之后分流到古城里面，好像确实还好那么一点点了。
1: 对，没错，到了这个古城里边之后，就是很多的人会选择不同去不同的地方嘛，就不会像在古城门口看这开城仪式那么集中，所以就看开城仪式的时候，真的那真的是人山人海，全是人啊。
0: 嗯，对，而且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得到，像是去塔县的游客也挺多的，因为我刷到了很多就是游客跟这个白沙湖的白牦牛然后在拍照，然后发了很多帖子，而且我还没有去搜索，就自己刷到了。然后一刷到之后发现这样帖子还挺多的，然后就是有很多人解锁了很多新的玩法，包括哪里的美食比较好吃，也能看得出这两年这个喀什的旅游热就是还挺多的。
1: 嗯，外来的来咱们喀什的游客啊朋友其实还挺多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五一还是挺热闹的。
0: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3: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2: FM101.2 喀什早上好来了，
3: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2: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3: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在这个五一假期，除了这个出去玩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在家休息，还有就是大家选择比较多的看电影，是不是？
1: 嗯，
0: 那五一的这个电影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也有很多人期待的一些电影。我们在这个节前其实也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有动画片，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电影，都是很适合合家欢带着小朋友去看的。那根据统计，五一这个票房呢已经破了7.5亿元了，超过了去年的这个同期。就相对比来说，那在5月5号的7:53，2026年的五一档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7.5亿元，超过了去年五一档的这个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也突破了2059.7万，放映场次呢突破了237.6万场，那都比去年的同期，然后像《消失的爱人》呐、《寒战1994》啊，包括《穿普拉达的女王二》，那这几个呢是暂列票房榜的前三名的。那还有就是在今年的五一档当中，电影市场的热度也是持续在走高，10余部新片也是集中上映，涵盖了悬疑、动作、温情、动画等多种题材，那为很多的这个去观影的朋友们提供了很丰富的选择，既有这个红色题材的影片《浴血阔牛山》带领观众回望这个峥嵘岁月，也有现实题材的一个影片《写给阿嬷的情书》，还有真诚的叙事诠释了这个潮汕的文化底蕴和侨乡的一个情感，包括动作片《寒战1994》这种超硬核的这个港式警匪的一个风格，包括悬疑片《消失的人》，则以层层的反转带来很多悬疑推理的体验，还有这个《竞速小英雄》，还有这个《门牙》《纵横四海》等等，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选择了。
1: 嗯，没错，在这个五一期间呢，其实有很多的电影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啊！就大家这个五一有没有去看电影，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最喜欢看的哪部电影啊？
0: 是的，而且今年的电影呢，经济促进年，全年呢也是投入了非常多的一个惠民的观影补贴，有12亿元。截至目前，相关的金融机构与票务的平台累计核销了影片优惠补贴超过了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过了29.6亿元，真金白银的一个观影福利，也是让大家有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想要去看电影的热情。
1: 嗯，
0: 同时呢，这个假日的一个电影市场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热了。
1: 没错，
0: 我是打算这个在周六周天去看一部电影。
1: 嗯，
0: 因为我总觉得五一的这个电影档肯定非常非常多的人，
1: 就是，
0: 然后呢
1: 爆满了啊。
0: 是的，就是总感觉人多就是热嘛，看电影这个观影感受肯定是没有这个人少一点会好。
1: 嗯，所以过了五一之后可以去看一看。嗯，
0: 没错。那包括我感觉现在的一些商场在五一的时候也有非常多的一些优惠政策，就比如说停车优惠券，还有一些这个餐饮券等等福利，就可以一起购买，然后我觉得这些也都还挺好的，就是一去商场可以吃饭逛一逛看电影，其实这么一看下来，这个小半天时间也可以直接在商场里度过了。
1: 嗯，没错，这个一整个下午或者说这个和家人朋友就能在商场度过，吃饭吃完饭之后呢，然后喝点奶茶再看个电影，觉得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嗯，没错。

0: 那局部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全江的一个天气预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关注到其实昨天晚上下雨了。
1: 昨天下雨了。对，飘了一会儿雨，但是就是大概十分钟左右吧就停了。那这一周五月四号到十号，那全江的大部分气温呢是偏高的，将有两次的中等偏弱的一个冷空气的过程带来降雨，大风或者沙尘的一个天气。总体来说，我觉得根据这一个星期的整体气温来说，昨天包括前天气温会稍稍的低一点，而且昨天晚上，然后我是在这个恒昌的附近嘛，那大概是在这个十点半到十一点左右的时候，好像是下了这个十分钟左右的一个雨，因为我当时刚好在外面，确实感觉到飘雨了，赶紧到室内了。然后刚到室内过了一会儿，好像又不下了。 那根据这个预报显示，受到第一场冷空气的影响，五月四号的白天一直到五号，也就是前两天，确实天气会稍稍的冷一点。那第二场冷空气呢，是在九号的夜间一直到十号的白天到访，届时北疆大部分的地区是有小雨的，像北疆的西部、北部的局地是有中雨，山区局地是有大到暴雨，北疆大部分的和东江呢是有这个五级左右的一个西北阵风。那风口风力是九到十级了。嗯，没错。那这一次的这个降温呢，其实对于南疆的影响也不是特别的大，大家会发现这几天就是我们喀什的温度啊，会有一个普遍的上升的过程。是的，就是最低的温度其实已经在十八度左右了。早上我出门我都不用穿短袖了，一般因为我做早更换，
0: 不用穿短袖，那穿什么呀？
1: 不用穿长袖了，
0: 不用穿长袖了，
1: 就早上出门的时候穿个短袖也就差不多。嗯，不会觉得很
0: 行啊，包括这个人们的出行，可能会稍稍的有些影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戴上口罩吧，我觉得会好一点。早上的时候小芳来的时候还跟我聊天，
1: 嗯，没错，
0: 感觉这两天，
1: 我感觉这两天的这个沙尘，就是虽然说看着不是很大，但是空气中的这个尘土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因为前几天我就是在室内坐着把窗户打开，我就觉得好像鼻子不舒服，是我就不会在纳闷到底是不是我感冒了，然后我立马把口罩戴上之后，哎，就好了。
0: 是的，像前面我跟小芳也聊了，我说确实前两天的一个天气，就如果说长时间在户外或者说是这个在窗户临近的地方过的时间长一点，就会感觉嗓子有点痒痒的。我觉得应该就是尘土带来的一些，
1: 对，空气中的尘土会比较大，然后会带来呼吸道的一些刺激，所以呢还是这个建议大家把这个口罩给戴上吧。
0: 没错，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喀什市区的一个天气情况吧。预计今天5月6号各地呢是晴见多云，多云见晴，偏东风地区是有浮尘的一个天气，那偏东风4级左右，巴楚县的三岔口、加氏县的玉带克利克乡，包括西克尔库勒镇等风口风力地带呢是7到8级，那上述区域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的一个沙尘暴，所以说还是要把窗户关好了。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是有小雨，高海拔山区是雪，局地呢可达到中量，气温是有一点点下降的。7到8号各地是晴天，风力不大，气温是逐渐上升的。未来三天内，平城区最高气温是32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1度左右。确实和我今天早上看到的差不多。周五、周六气温是逐渐上升的，超过了30多度。那今天和明天可能这个最高气温还没有超过30度，那基本上是维持在27到28度左右的一个天气的水平了。
1: 对，没错，在周末这段时间哈，周六、周天可能就会迎来这个30度以上的算是高温了吧。
0: 没错，那大家如果说还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情况包括信息，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等等，也可以持续的收听 FM101.2， 然后获取更多的资讯。
1: 没错。
0: 那很多的朋友就说到了这个五一假期过完之后总是在想着下一个假期是什么时候，然后想一想下一个假期才有这个生活的盼头，对不对？那其实说到这个呢，那还有另外一个假期就是在6月份了。五一小长假确实已经结束了，那当然今年的端午节也是有好消息的，因为根据

0: 国务院办公厅2026年部分节假日的安排通知，端午节6月15号周五一直到21号周日，一共是放3天的假，而且不进行调休。这么一看的话，挺好的。
1: 嗯，没错。这样一想啊，这个刚过完咱们这个五一，其实呢，
0: 六月份又有一个假期
1: 啊，就感觉还挺开心的。嗯，
0: 是盼头一下就上来了。
1: 嗯，没错。
0: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还是持续在互动当中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或者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跟我们持续互动留言起来。仰望星空，我们今天早上还聊到仰望星空了。其实仰望星空跟我说到了一条路，机场北路西向东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但是新远方国际物流港是一路畅通的。非常感谢给我们说到了这一条的路况啊。那我们到了这个整点时间了，整点之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起看一下听友群当中大家都在互动些什么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前面收到了很多的这个路面情况的反馈，就仰望星空说到了机场北路这边呢，西向东车辆还是比较大，新远方国际物流一路现在呢是畅通无阻的。同时呢还有这个朋友说到了，确实有条路特别特别的堵，那首先就是在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天元国际酒店交汇处西向东的这个红绿灯这边，那我们也是及时反馈到了这个路面联络群里面。然后如果说路面联络群当中有相关的部门跟我们进行了一些回复啊，包括一些这个问题的答复，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在听友群当中跟大家持续的跟进起来的。那扬帆起航可以稍微等一下下，然后呢我们等一下等这个相关部门给我们哪一些解释。那我们现在再次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看看路面上有哪一些变化吧。确实十点之后啊，路面上一下就畅通了。那现在呢，喀什市区的道路上已经没有什么特别拥堵地方，只有两个点会稍稍的拥堵一点。第一个呢就是新民路这边，新民路逐渐接近到二医院这一块，从山水文园小区，然后呢是这个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到红绿灯这里，就像小芳说到的，这边是有一个修路的情况嘛，那主要就是这边可能会车流量人流量都拥挤在一块儿了，会稍微有点拥堵。那这个等红绿灯其实前两天我也等了，确实有一点点
1: 挺长的，
0: 对，确实有一点点不好走。而且呢这边一到晚上我觉得更难走了，就是七到九点或者七到十点，这边不知道为什么车也多人也多，
1: 对，
0: 这个自行车也多电动车也多，
1: 晚高峰路段的时候这个堵的队伍特别长，基本上呢快要到我们单位对面建设银行那边了。
0: 没错，那第二民医院这边也是出现了一点点拥堵，主要就是在二医院的门口这边，基本上就是基本操作了，确实是每天或者说是一到早晚高峰这边都是有一点点拥堵的。那其他路面上都是非常好走的，还有一个地方会稍稍有些拥堵，就是在迎宾大道这边了。具体就是喀什市亚瓦格综合市场这一块，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一直是拥堵的。
1: 对，这边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现在啊。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山东路和天山西路吧。现在看起来天山东路和天山西路双向的一路畅通，包括连接着迎宾大道的十字路口都是还挺好走的一个情况。
1: 没错，其他路段啊，还包括我们之前说到421县道这边，在香飞园这边南向北连接着天山东路，现在呢路况还是没有得到缓解。
0: 对，那这边小芳前面也说了，这个地方确实是特别难走。那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吧。其实一说到立夏了，天气逐渐热起来了，我就发现身边的人这个喝水就是多多选择喝冰的了，喝这个泡茶的确实也少了。刚好我今天也是直接带了一瓶这个带了一瓶这个饮料吧，也能说东方树叶嘛，常温的。像平时其实我早上我都会泡热茶喝的，虽然说听着感觉就是有点上了年纪才干的事情，但是总觉得泡茶健康一些嘛。那其实天气一热我们逐渐

0: 那喝什么比较多？其实喝柠檬水会比较多。如果说大家出去吃饭的话，就会发现很多的这个餐厅它会提供的这个水，它现在不泡茶，然后柠檬水放一片柠檬，或者是柠檬黄瓜水会多一点。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因为饮食的不规律，生活作息的不规律，就会导致尿酸变高了，饮食上也会变得稍微这个拘谨一些，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碰了。那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一些调理方式呢？其实最新研究也指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饮品是天然的尿酸促排剂，坚持来饮用不仅有助于降低尿酸水平，还有助于改善肾功能的指标。那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柠檬水了。
1: 对，这个柠檬水其实大家喝的还是比较多啊，然后呢在夏天的时候口感也是比较好的，泡上之后可能加一点冰块啊，或者说略微加一点点的这个糖啊，蜂糖在里边，就喝上去口感很好，然后感觉也很舒服。
0: 对的，而且我总觉得柠檬它最适配，柠檬和薄荷最适合的是什么？夏天了。就是夏天我觉得这两种是必备的吧，不管是吃喝也好，还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喷雾啊，包括一些这个蚊虫叮咬剂，我觉得都含有
1: 香。
0: 对，都含有这两种这个添加的一些提取物吧。那2025年的12月，国际风湿病杂志上一项研究就发现了，每天喝柠檬水能够有效的显著的帮助降低尿酸水平，尤其是对痛风和高尿酸人群效果很显著。研究人员也将参与者分为了三种：痛风患者、高尿酸血症患者以及健康组进行对照。他们每天饮用两个新鲜柠檬汁，柠檬榨汁兑入2毫升的这个制成的柠檬水当中，观察6周，结果令人非常惊喜。痛风患者尿酸水平平均下降了1.25毫克每分升，那高尿酸这个患者呢，尿酸平均下降了1.31毫克每分升。那健康对照组尿酸不仅下降了0.85毫克每分升，跟前两组差异也是很显著的。
1: 所以啊，不仅如此，痛风患者的肾功能指标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那也就是这说明呢，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柠檬水不仅是能够辅助，能够降低尿酸，还可以改善肾功能的指标，一杯柠檬水可以达到双倍的益处。那为什么说这个柠檬水能够辅助降尿酸呢？一个啊，是主要归功于它的双重机制。第一个呢，柠檬盐酸它呢是富含这个丰富的天然柠檬盐酸，经过人体代谢之后呢，会生成碳酸氢氧根子，能够呢去提升尿液的 pH 值，简化尿液，进而促进尿酸溶解与肾脏的排泄，减少尿酸的盐结晶的沉积。那另外呢，还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对于促进尿酸的排泄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喝柠檬水的时候，咱们也要记住啊，柠檬水呢一定要温水来进行冲泡呢。建议呢用40度以下的温水来进行冲泡，不要用这个开水哈，因为有些人可能这个直接拿开水去泡呢，就会破坏这个维 C 还有一些这个有机的物体。那
0: 对的，
1: 所以呢大家不要用这个开水去泡。
0: 我用开水泡过，它会变色，就是
1: 酸。
0: 对，过一两分钟它的那个柠檬皮就直接变色了，
1: 变颜色了。
0: 对，那还有就是柠檬水尽量不要放糖，因为柠檬酸味道比较重的时候，有人习惯加糖、蜂蜜等等。如果说是在家自己喝，或者说是当日常的白开水来饮用，什么都不放就好了，柠檬也不要切太多，就放一片，就慢慢去适应也挺好的。
1: 那我之前做的这个加蜂蜜哈，其实是一个不对的做法。
0: 对，但是也好喝嘛，就如果
1: 口感会更好一些。
0: 对，想要做成饮料款，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区别于白开水、饮用水这样来喝的话，也挺好的。那总比喝饮料要更好一些嘛。那还有就是胃酸过多的人要少喝，因为柠檬水可能会刺激到胃酸分泌，那胃酸过多容易反酸或者胃溃疡的人群，尽量少喝或者饭后再去喝。那喝完水，然后喝完柠檬水漱漱口，因为牙釉质是怕酸的，酸会使牙釉质脱钙，那及时漱口可以让牙齿尽快的脱离酸性的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那这个就是又回到了那句话，那我们前面 边的这个实验，它主要是一天喝两个先榨的柠檬汁，然后再去兑水喝，其实量挺大的。那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早上中午泡这么一片两片，这个应该影响是不大的，也会逐渐去适应它的这个酸度吧。
1: 嗯，没错哈。所以呢，这个除了喝饮用柠檬水之外呢，其实控制尿酸还可以远离，就是接下来的这几种饮品。第一个呢是避免酒或者说含酒的饮料，因为喝的越多其实风险越大。那第二个呢就是甜饮料啊，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啊，很多人喜欢喝这个奶茶，加上一点糖就觉得很有口感，然后呢喝上去也非常的凉爽。那这个其实还有这个糖类的果糖类的呢，其实会加剧尿酸的一个问题。
0: 对。那还有呢，就是酒和饮料，这个我们前面说到了都要少喝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避免，真的可以减少很多身体的不适感。那还有就是这个海鲜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说，除了火锅有嘌呤之外，海鲜汤、骨头汤嘌呤也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虾、扇贝、螃蟹等海鲜的嘌呤也很高。那喝海鲜就是喝海鲜熬煮的汤，那就是 double 了，双倍了，很容易引发痛风。那火锅汤涮过食材之后，那很多人想我喝点菌汤吧，
1: 对，
0: 我喝点番茄汤吧。其实在这个锅上来烧开之后，你就单独先盛出一碗两碗然后进行喝，可能还好一点。如果说煮两个小时，大家都知道吃火锅时间长嘛，煮两个小时然后还煮过东西之后再去喝，反而嘌呤就会很多。还有乳白肉汤，我们前面也提到了，确实啊，骨头汤、肉汤这样的脂肪
1: 嘌呤
0: 很
1: 高。
0: 脂肪含量不仅高容易长胖之外，嘌呤还高，而且夏天喝汤然后比较腻，因为高脂，然后再加上
1: 高嘌呤，
0: 对，然后加上天热，其实喝这个骨头汤和这些会有点难受，就是夏天我更加倾向于养生汤吧。
1: 没错。
0: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峰。
0: 那还有一个消息，相信大家在五一前也看到了，也就是新疆有一个新的消息了，就是控烟力度拉满了，电子烟也严管，而这些地方也是全覆盖的。新疆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最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五月一号起已经全面实行了，全域的公共场所控烟，电子烟也纳入到了严格的一个管控了。那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电子烟就是使用电子烟的朋友会觉得这个又没有味道，对不对？然后也不用点火，这个也能算吗？确实啊，这次也是算到里面了。那为了筑牢全民的健康防线，全疆各地正在持续的加大控烟的宣传力度，大力打造无烟机关、无烟医院、无烟校园，把健康生活理念渗透到方方面面，而划一些重点，有一些这个室内区域是严禁吸烟的。
1: 是的，除了合规专用的吸烟区域之外呢，那有些场所是全程禁烟的，包括电子烟也是一律不允许使用的。那特别注意呢，是电子烟产生的气溶胶其实同样有害，大家所以不要抱有这个隐形的侥幸心理。那跟大家来说一下这具体的场所，第一个呢是医疗卫生场所，包括呢医院、诊所这些各类的场地。那还有呢就是文体商贸场所，包括影院、商场、书店、图书馆、文博展馆，还有运动场馆这些。那还有呢交通枢纽，包括车站、机场的候车区啊，然后呢还有公共交通及密闭的空间，包括呢公交、客运等交通工具，还有公共电梯，这些都是呢要全面来禁烟的。
0: 是的，而且各个场所也一定要落实管控责任，然后比如说规范张贴，在显眼位置规范的去张贴醒目的禁烟标志，及时的劝阻，如果说遇到了违规的人员吸烟，一定要上前进行劝导包括制止。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新疆的一个整体社会的卫生条件也会越来越好。而且这个控烟其实也不是说针对谁，而是为了让大家呼吸自由。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二手烟它的危害特别的大，然后呢很多的人就是可能会给身边的人包括家里人带来一些这个伤害吧。那但是我最近又观察到了一个新名词，三手烟。我说三手烟是什么，然后点开看了之后，我发现根据这个研究包括这个报告的结果显示，它确实有三手烟的存在。就比如说你在一个场所吸烟了，没有人去吸，就是你吸完烟之后，然后你旁边没有人吸二手烟。但是三手烟是什么？三手烟就是它的这个烟包括里面的一些这个物质焦油等等，它会吸附到
1: 衣服上，
0: 对，你所在的这个场所的一些地方，就比如说你在家里吸吧，你整个就是吞云吐雾完了之后，窗帘上，然后很多人的沙发带毛毛，然后这个沙发上摆的枕头上，然后呢这些它都会吸附到大象是这样的一些这个软的或者针织物上面，它会长时间的吸附，然后根据研究显示120天左右，像是这样的一些这个软的或者针织物上面，它会长时间的吸附，然后根据研究显示120天左右才能够完全的散除三手烟。而且呢我还观察到了，就是根据三手烟，我不是就去查嘛，它究竟是什么，那我就发现有很多的女生她发了这样的一些帖子求助，就是比如说租房租到这个爱吸烟的人的这个房子怎么办。我说这是什么意思，点进去看，然后就是长时间吸烟的人，他的这个床头，如果说他坐左边或者坐右边，然后就经常吸烟，他的床头的左边或者右边背后的墙面，其实是会有这个
1: 焦油，黄色焦黄的，
0: 焦油附着，包括一些其他物质的附着。如果说这个人还不爱打扫卫生的话，然后像那种白色衣柜上一擦，也能看到黄黄的。如果说在新疆其实真的不好分辨，然后
1: 对，因为它这个
0: 土
1: 比较
0: 大嘛。但如果说你在一些这个湿润的城市，不下土的城市，一去擦它，其实很明显感觉到它的那种擦下来是那种黄色的，而且带一点点这种也不
1: 油性，
0: 对，会有点黏黏的感觉吧，或者说是反正就是不是那么的清，就是擦完不是那么的清爽，那这个就可以很明显的判断了，这可能就是三手烟。它可能床头柜包括床挨着这个衣柜了，那长时间的它会有三手烟的附着。
1: 包括这个墙上啊、天花板上其实都会有这种情况可能产生。
0: 对，
1: 所以就是说这个抽烟啊，不仅说是 不是说针对谁，确实是会对身边的这个朋友家人也好，或者说无形之中可能会影响到很多的人、
0: 嗯、是，我觉得最让我感觉到这个恐怖的是三手烟附着的时间，而且它附着比较能容易吸附在地毯、
1: 嗯、
0: 针织物这些地方，特别不容易清除。
1: 几个月的时间它才会自行的去进行消散、哦、
0: 对，就是一个季度了，120天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所以说我觉得超过了这个时间真的还是挺麻烦的。
1: 嗯，
0: 所以说禁烟呢还是有用的。
1: 对，没错，因为这个禁烟令其实不只是在新疆啊，很多的城市从5月1号开始公共区域就禁烟，这个确实也是国家的一个大的力度来倡导能够维持一个更好的公共环境吧。
0: 是的，而且在这一条这个条就是条例当中也说到了，并不是说为了针对谁啊，因为它呢只是在一些特定以前可能没有关注到特定的场所里面实行了禁烟、
1: 嗯、没错。
0: 如果说你在自己家或者说是这个自己的这个小区里面，就是人少啊，或者说就是有一个人烟稀少空旷，并且没有一些伤害到其他地方的，你还是可以进行吸烟的。
1: 嗯，没错。
0: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新疆瓜果正是盛产的时候，那就有这个时令水果，那其实其他的一些地方包括这个时令的一些食物还是有非常多的，那也是现在正在可以好好去吃的一个时候了。那春夏呢是贝类水产最佳的赏味期，被誉为天下第一鲜的这个蛤蜊蛤蜊，
1: 嗯，
0: 那是不是？然后不仅富含多种维生素的微量元素，还能够增强免疫力。那这个蛤蜊到底有哪些益处呢？其实蛤蜊生长黄金期是有是4到6月的。
1: 嗯、
0: 那4到6月呢，是其中之一的一个两个生长黄金期之一。它呢是比较肥嫩鲜美的，而且据这个古籍志记载，这个蛤蜊性呢是微咸的，那含归胃，肾经当中主要就是润五脏、止消渴、开胃，那软坚散结，然后这个清热利湿等等等等。那蛤蜊作为贝类的一种，有高蛋白、低脂肪、多种微量元素这样的一个营养特点，是非常名副其实的这个矿物质宝藏，物美价廉，烹饪简单，也适合大多数人来食用。而这个适量的去食补，可以补充到人体多种的营养物质，比如说增强免疫力、改善贫血，还有这个抗炎、降压、降血脂等等。
1: 嗯，没错，而且它还有丰富的矿物质，比如说钙、铁、锌、硒这些呢，其实都比较突出的。那另外的话，它还有非常丰富的牛磺酸，具有保护细胞、抗氧化、还有抗炎、调节糖脂代谢，包括呢来降低血压的作用。还有呢，它的这个肉类啊，也是低脂、低热量、高蛋白。那它呢也是实打实的优质蛋白的来源，它不但是能够提供持久的饱腹感，减少热量的摄入，同时呢能够维持这个肌肉量。嗯
0: 嗯，没错没错。那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钙、铁、锌、硒等等都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体所必需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了。
1: 嗯，
0: 而且它含有丰富的这个牛磺酸，那前面也是提到了，达到了690毫克每100克。而牛磺酸是一种对人体至关重要的含酸氨基酸，具有保护细胞、抗氧化、抗炎、调节血脂血糖、降低血压的一个作用。那前面也说到了，它确实就不会长胖嘛，吃多少它都不会长胖。其实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大学最爱吃的一个
1: 花甲米线。
0: 哎，对，你怎么知道我说这个？难道每个大学生都有吗？
1: 好像每个大学都会有这样的一道吸引大家的花甲米线。
0: 对，我就很纳闷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毕业之后吃到花甲粉的次数越来越少，
1: 而且就是没有吃到那么美味的花甲了。
0: 对，就感觉就是在这个校园周边的这个美食街里，嗯、好像稍微带那么点干净又卫生了，
1: 嗯，
0: 反而好吃了。
1: 对的啊、哦，就好像在新、嗯、就来喀什之后，我还没有吃到很正宗的花甲米线啊、哦。
0: 对，在喀什好像花甲粉还比较少呢、
1: 嗯，
0: 得找一找。
1: 对，没错。
0: 嗯，那我们这个蛤蜊就是蛤蜊，俗称的大蛤蜊里面的有益成分胆固醇与24亚甲。肌胆固醇是有助于抑制胆固醇在肝脏内的一个合成的，那加速这个固胆固醇的代谢，对于高血压患者有助于辅助降低血脂，推荐每周食用1到2次，使用不超过500克。但我觉得在新疆，嗯，比较少吧，可能。
1: 嗯，没错哈、啊，所以呢，这个到了夏天，我觉得吃蛤蜊哈、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嗯。
0: 没错，那烹饪方式，哎，我觉得还挺爱吃的。 像清蒸、白灼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呢保留营养，减少了额外的油脂，而且清蒸和白灼之后，我特别爱喝它的那个
1: 汤汁啊。
0: 对它，因为它有一点点的那个盘底会有汤汁嘛，
1: 鲜味儿。
0: 对，那快炒这个我也很爱吃。一般如果说家里要炒，我会切上这么一小块的这个火锅底料去炒，就是炒成这个香辣的。
1: 就是我感觉好像它怎么做都挺好吃的。
0: 对，那煮汤那就更不用提了，
1: 更鲜了。
0: 对，蛤蜊汤搭配苦瓜、冬瓜、豆腐、海带、金针菇等多种食材，哎，就是非常非常的健康。那如何去处理呢？其实啊，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在新疆吃它蛤蜊的这个新鲜度会稍稍降低一点，但是我们都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做法和想法吧，就眼不见心不烦。
1: 对，没错。
0: 对，那我们如何选择？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进行他们售卖的蛤蜊进行购买，挑选这个外表鲜亮、闭口鲜活、无异味的海鲜。那张壳的蛤蜊而且不动的就是死亡了，比较容易滋生细菌吧，不太适合去使用。而且对于这个海鲜类，你轻轻去碰它的身体，它能够会动一动，那这个都是活的了，
1: 新鲜的。
0: 如何清洗？首先就是摇晃法，加入少量的料酒、盐，那抓干净之后蛤蜊表面的泥土，再把蛤蜊放到铁容器当中，加入适量的水，一直去摇晃它，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沙土，然后就是清洗干净，因为蛤蜊的泥沙就基本上会清洗比较干净了。或者是浸泡，我一般就我家里如果做，基本上都是浸泡法会比较多。泡在那儿，加点盐，
1: 加点香油
0: 、对，我们家也滴香油，然后倒到清水里面，
1: 可能养一晚上，其实这会更好一些。
0: 对，基本上螃蟹可能会养一晚，蛤蜊好像就是时间短一些啊。然后进行清洗，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完全煮熟。那怎么样做呢？烹饪的时候加热，充分加热。蛤蜊开口之后再去煮3到5分钟，确保食用的安全。那蛤蜊建议当天新鲜食用，冷冻确实可以显著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并保持长时间的储存，但是它不能够完全的杀菌。
1: 对，就
0: 所以就当天买
1: 当天
0: 吃吧，
1: 买完做完就当天吃掉啊，最好的。
0: 没错。那有一个人有一类人需要进行一个就是多多观察或者少食了，就是脾胃虚寒者，平时容易怕冷，吃凉会觉得不舒服的人群，包括痛风和高尿酸患者呢，应该少吃一点点了。
1: 没错。
0: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2: 我们是荷尔蒙

0: 我们是荷尔蒙哦，拜托了，冰箱。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2: 我是小峰。
1: 相信大家近期都关注到了两部影视剧作品，都是跟新疆有关的，一部是万童书，还有一部是喀什恋歌，对不对？
2: 没错，
1: 喀什恋歌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进行了这个
2: 全网的首映啊。
1: 对，首映。那有这样的一个消息，有一部新疆电影获奖了。5月3号的晚上，第3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当中，电影万童书荣获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就是听这个名字，其实包括它的故事的一些这个就是简介啊概括，还有这个受到的这个奖的这个名字，我觉得能感受得出它其实是一部能够引发人深思的电影了。
2: 因为这部电影其实我在首映的时候去看了，
1: 就在
2: 新疆首映的时候当天去看的，看完之后其实感觉收获还是挺大的。
1: 那其实4月30号影片已经在全国上映了，而这一个传奇的经历，影片当中讲述的这一名艺术家他传奇的经历，包括还有一些他的坚持，他的坚守都体现出来了。那这一届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是以青年视角审视影视创作，发掘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的一个优秀作品。那这部影片呢，浩瀚沙漠的浩瀚，集市的喧嚣，传承人的吟唱，包括时光的穿梭，音乐家和民间艺人的一个交融，让影片呈现出了非常精致用情的艺术化的效果。而评委评价了万童书，说到了电影它是以沉静质朴的镜头，定格艺术家扎根边疆，守护沙姆卡姆的坚守。它也跳出了传统的纪实的叙事，让非遗的旋律穿梭时空，在荧幕上流淌成河，而且让非常多其他朋友感受到了新疆艺术的魅力，包括了解到了沙姆卡姆。我觉得这个是让人感觉到非常自豪包括感动的。
2: 是的，因为能够让全世界知道我们

0: 非遗传承的这个艺术是阿姆卡姆，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1: 对，也是一个跨越，我觉得跨越到了另外一个时空一样，让很多年轻人意识到原来还有十二木卡姆这样的一个传承。
0: 嗯，没错。
1: 近期啊，有这样的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
0: 嗯，
1: 就社会新闻啊，广州深圳的79岁的徐老伯，凌晨3点半起床上厕所，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半个小时之后，家人发现异常。此时徐老伯体温已经升至了40摄氏度了，病情有点危急，家属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把老人送去医院救治。那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1: 那他半夜发烧，然后晕倒，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在洗手间的地上了，然后出现了肢体僵硬、双上肢颤抖、发热等异常情况，赶紧呼叫了120。凌晨5点左右，那送到医院之后，体温已经接近到了39度，还有这个颈项强直，不能够言语，只能够简单对话。那医生立即对徐老伯进行了检查，然后血常规显示他的一个感染的指标非常明显，那颅脑的 MRI， 那可见双侧的额叶膜的这个下面有积液，急诊以急性脑血管病，包括感染性发热，还有这个高血压三级极高危，收入到了神经内科的一个治疗当中。
0: 嗯，
1: 那入院之后发现了他出现了发热、意识模糊、腹泻与这个尿便失禁等症状，还有这个脑脊液常规及生化结果显示他的白细胞的数量以及微量总蛋白异常非升高，包括这个葡萄糖明显降低，颅脑的核磁增强，包括双侧额顶部的这个脑沟、小脑上池新建多发的 DWI 的高信号，符合脑膜炎的一个表现，结合病史，还有这个检查及辅助的检查，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也是判断他为化脓性脑膜炎。
0: 是的，那同时呢，这个说明情况之后呢，也是制定了相关的方案，然后呢，随着治疗的开展，徐老伯的神智呢，体温也是逐步恢复了，然后多项的指标呢，也是恢复了正常。那据医生说到啊，引起徐老伯生命危险的元凶其实是呢，解墨石子酸链球菌巴斯德亚种，经过消化道感染，偶见的引起了脑膜炎、菌血症以及呢心内膜炎，还有呢肾小球肾炎这些疾病。同时呢，医生也是了解到啊，徐老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长期的使用冰箱里的存货，包括呢这个冷冻的肉品，还有海鲜呢，可能存放了超过了好几个月，甚至一两年，还有这些过期的牛奶饮料，老人家也担心会浪费，那也会继续使用。那家属也说到了，徐老伯家里的冰箱里经常会有存货，时不时呢还会有食物发霉的情况，那冰箱内部也有霉变，成为了这个致病细菌的培养皿了。
1: 没错，那说到这个，真的是我相信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深有感触。
0: 嗯，
1: 真的每个家庭的冰箱里谁不能搜出这个超过半年的食物呢，对不对？
0: 没错。
1: 那说到了这个，很多人因为节俭致命，经常吃冰箱里的存货，不良饮食习惯为细菌打开了这个致命的大门。冰箱它不是保险箱，小心病从口入，那食物不是说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冷冻里面，哎，就与天地同寿了，这是非常不可能的。
0: 嗯，
1: 虽然说冰箱呢它确实是可以保鲜，它的低温只能够延缓细菌繁殖，那不能够有效杀菌。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细菌，像我们前面聊到了这个解墨石子酸链球菌，还有这个李斯特菌等细菌，在冰箱里是冻不死的。如果说人体免疫人体免疫这个失衡了，然后非常容易被这个病菌入侵，引发一些这个病症，都是这个得不偿失的。专家也说到了，这个食物发黏、发霉，有异味。肉蛋熟食存放超过3个月，冷冻肉、海鲜、过期牛肉、饮料、隔夜饭等都要扔掉。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食用被污染的食物，细菌可能会发生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并发症吧，呕吐啊、发热呀，然后这个意识模糊，然后甚至可能会造成这个死亡。所以说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徐老伯家中冰箱当中常年长霉，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细菌培养皿。
0: 没错，
1: 那冷冻肉最好是在1到2个月内吃完。说到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要按这个事实情况而定吧。我觉得每家每户都有冷冻肉，其实基本上冻2-3个月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
0: 有这样的，
1: 但是我有一个意见吧，包括拙见吧，我个人感觉肉

0: 超过半年，就是我觉得半年它是一个就是时间非常长了，
1: 对，
0: 就如果说真的超过半年，咱们一定要扔掉。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发现身边人，包括确实这个有家里老人，或者说我爸妈的朋友的家里的长辈老人，有这样的情况，肉一放一两年还不扔，还敢吃。那我觉得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
1: 的
0: 问题的。所以说日常不能做到每天清洁冰箱，每周清洁冰箱，至少做到这个每个月每个季度来清洁一次吧。每个季度都把冰箱里东西拿出来，然后用这个消毒液啊，或者说
1: 稍微整理一下，
0: 对，整体的就把冰箱擦一遍，然后再检查一下哪些要哪些不要，再放回去，这样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说这个发霉的食物或者说变质的食物，咱们就立即丢弃吧，就不要觉得这个可惜了或者说是浪费等等。真正要做到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千万不要因此生病得
1: 不要因小失大了。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一零一点二，喀什早上好。
2: 这是哪儿啊？你是

橘子水果长在树上，去天然地狱里看着一生吃的橘子数量，之前吃够了一百个，你就能够留在天堂里，但如果没吃到一百个，马上就在去地狱的路上。让我来查一查，系统显示你这辈子一共吃了

0: 是
1: 闭嘴，您上帝还是我上帝，拖走。
2: 哎，上帝啊，咱们这个进天堂和地狱的标准什么时候变成橘子数量了？
1: 嗨，那就是我随便编的，我就是不喜欢 rapper 罢了。下一个。
3: 哎，这是哪里啊？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在这个五一假期，这个出游的人数这个不逐渐的增多、那大家有这个不同的地方想要选择出去玩，对不对？那有一个事情啊，也是我近期看到的，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多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识性的知识还是要多多了解的。就比如说大家住酒店的话，就会发现哎，每个酒店都有一个消防的淋浴喷头。那这个呢是在这个有发生火灾火情的时候快速的进行一个消防，包括喷水。那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也都学过嘛。但是有一些人他把这个衣服洗完没地方挂呀，在酒店我顺手直接挂上去。
1: 对，而且呢一般这个消防的这个喷头它是离空调会要比较近，然后呢在这个天花板上，所以有些人觉得哎，我挂这个地方然后也比较方便，
0: 刚好吹一吹，
1: 哎，这个空调对着吹，然后呢衣服也干得快一些。所以呢也为了省方便省事儿，然后就挂在上面。但是其实不知道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啊。
0: 没错没错。那有非常多的案例啊，就是比如说2025年的7月，哎，挂了，就有一家人挂了，那最后赔偿酒店2000元。2023年5月，然后大学生然后在这个消防淋浴喷头上挂衣服，导致客房被水淹，客内的电器家具全被泡水，最终大学生赔偿了10000多元。哎，确实还是很多的，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消防喷淋头，它发生火灾的时候会发生大的用处的。2026年的4月22号，广西玉林玉州区的一家已经歇业停业的店铺突然起火，浓烟不断地从卷帘门的缝隙当中冒出，万幸店铺的顶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在起火之后及时启动，把明火直接扑灭了。哎，我觉得这个很及时。2025年9月24号，浙江绍兴的公寓也是突然起火，自动喷水灭火装置呢也是发挥了作用，第一时间的扑灭了水火。
1: 是的。
0: 那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自动喷水装置的系统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它是由消防水箱、管道、喷头等组成，在火灾发生的初期能够有效控制火势的蔓延，从而大大降低损失。同时呢它也会通过这个温度自行启动，如果说当时的环境温度达到了预设的这个值的时候，喷头的玻璃球会破裂喷水，同时在外力作用的一个作用下，会比如说挤压碰撞，淋浴喷头也会产生这个破裂喷水。这也就是为什么挂个衣服它就会突然喷水，因为衣服重啊湿的往上一挂，
1: 对，
0: 然后它就
1: 破坏了它本身的这个原有的稳定结构啊，就可能它会受到了挤压，然后呢碰撞，然后呢就会造成它里面的一个结构本来是一个稳定性的，然后它就会误以为哎受到了这个碰撞之后，然后就会触发这个淋浴喷头，造成了这个很多的水涌入房间，然后会带来一些损失。
0: 没错。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避免，就如果说我们住酒店的话，就是找一个其他地方进行挂衣服。反正就是不要挂在这个空调机的底下，包括空调出风口，还有这个我们提到的消防的淋浴喷头这里，千万不能挂。因为有一些它可能是温度有一些受到挤压，还有一些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设置，那具体什么样大家也不知道嘛，所以说我们尽量去避免。
1: 大家可以去入住之前呢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房啊，这个酒店有没有这种烘干的设备，洗衣房啊这些。其实一般现在酒店都带有这个洗衣房，就你洗完衣服之后它可以自动的给你进行烘干，然后呢其实拿上来直接穿都可以，也不用说你洗完之后再晾了。那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可以咨询一下酒店看有没有晾衣服的地方，一般肯定是会有的，因为其实它也要洗一些这个床单啊这些，肯定会有这个相应晾衣服的地方。那如果说房间里没有能够挂衣服的地方呢，可以去咨询一下酒店，就不要挂在就我们刚刚说到的，包括呢这个这个报警的喷头啊，还有包括呢空调的出风口啊，这些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0: 没错没错。那大家出行游玩的时候也可以多多注意一下了，而且现在天气热了嘛，夏天衣服揉两把，其实挂上一晚上，挂一个下午也就干了。
1: 没错，是的。
0: 们今天节目呢，其实说到这么多，然后也是五一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当中的早高峰节目了，总感觉大家都没缓过劲儿来。其实我们每次做节目刚开头的时候，我都是提起这个精气神，哎，欢迎大家怎么怎么样，说到后面就有点点荡下来了。就是我总觉得，哎，还是得调整啊，和前两年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就是前两年随时随地都能够保持这个完整的一个精神状态，就是特别能够特别好的去完成，现在确实也能够很好的完成，但是这个精气神啊还是有一点点
1: 随着年龄的增大啊。
0: 对，我觉得这个年龄真的是一个问题啊。
1: 这是不可逆的，这是自然规律啊。
0: 嗯，是的是的，以前沾枕头就睡，以前这个沾枕头5到10分钟就睡着了吧。
1: 嗯，
0: 现在有时候躺到那还得想会事儿呢，你一问想什么了，哦，不知道、
1: 啊，
0: 但是想了。
1: 嗯，
0: 就是考虑了一阵儿，然后这个焦虑了一阵儿。
1: 那我睡觉还好，基本上我只要把手机放下，沾枕头，可能2-3分钟就睡着了。
0: 就小芳是一个心里不放事儿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比较包容、心胸宽广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的好。
1: 我就不会想太多，就是我不会把不开心的事带回家。
0: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做法还是蛮好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也是个比较包容的人了。
1: 嗯，把心态放好啊。
0: 嗯，没错。那也希望明天早上呢，大家这个又回到我们这个工作日当中的一个状态，
1: 满格的状态去应
0: 接
1: 这新的工作。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仔细的思考了一下，这周还是比较好度过的，因为今天是周三嘛，
1: 嗯，
0: 我们周四、周五、周六，那确实
1: 也就三天，上个3天班，
0: 也比平时会更加的轻松
1: 一
0: 些，
1: 啊，
0: 所以我们这次调整回来也会更加快一点了。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在工作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的恢复到这个正轨，包括这个自己的状态，这自己的节奏里面。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
0: 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这个五一一个个重点工程正全力推进，大家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喀什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八方游客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假日美好时光。五一假期，当不少游客涌向景区时，有人选择以树为伴，在墨香中享受宁静充实的假期。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重点工程正全力推进，大家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继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建设项目全线多个施工标段正在有序施工，建设者们在群山沟壑间抢抓黄金施工期，稳步推进隧道掘进、桥涵浇筑和便道修筑。
0: 中交易工局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工程有限公司 G217 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建设项目施工段 ST3 标段工区主任林永祥：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新疆沙塔公路三标，然后藏高隧道的一个进口。现在我们进口端是已经累计是施工了40米，然后出口端现在正在修建到洞口的便道。因为地形比较陡峭，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投入了2台挖机，然后还投入了一个锚杆凿岩抬车，进行一个锁脚。后续呢，我们也会投入一个智能的二层抬车，进行一个二层的施工。
4: G217 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线路全长224公里，总投资113亿元，是国家两重建设项目。建成后，刹车至塔什库尔干两地通行时间将由8小时缩短至3小时，打通山区交通瓶颈，便利群众出行，赋能文旅与农牧资源开发，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
0: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217 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建设项目施工段 ST2 桥涵协作队伍负责人陈德全：
6: 五一劳动节期间，我们将继续坚守岗位，严格按照施工流程，保质保量保安全，尽职尽责尽规范，努力把项目干好。
4: 喀什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施工二标段现场，聚焦3.6公里岸坡生态修复核心任务，百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冲刺项目建设。
0: 山东大禹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施工二标段技术负责人苗长龙：
7: 五一假期，我们全体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全力以赴。

0: 赶工期上进度。
1: 五一假期期间，喀什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八方游客循着文脉与自然风光纷至沓来，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2: 在喀什古城，游客们或驻足观赏精美的手工艺品，或穿梭在古巷深处拍照打卡，或走进特色小店，在烟火气中感受喀什的独特。

0: 的，我们三家民宿五一前都房子已经全部订满了，入住率呢是达到100%。假期这几天的每天的接待量呢，就是在500-600个人左右。我们热情服务好每一位游客，让大家在喀什古城度过一个开心的五一假期。
1: 喀什古城景区土陶店经营业主祖里甫·卡尔·阿巴拜克利。
2: 五一期间，为了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我们特意新增了好多款式的土陶作品，种类比以前丰富了不少。希望通过这些多样的土陶作品，让游客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美丽。
1: 五一假期，喀什古城景区编排多场特色文旅展演，同步配套交通运力、商贸惠民、医疗值守等全方位保障举措，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活力。喀什古城景区管委会旅游发展促进科副科长阿迪拉·艾莱提。
3: 五一假期，喀什古城景区管委会精心筹备了一系列的特色文旅活动，同时我们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优化游览环境，完善配套服务，以更贴心周到的举措迎接八方游客，让大家在喀什古城过得舒心、快乐、难忘的五一假期。
1: 舒富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至。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青草滩都迎来游客高峰。四川游客佘红玉。
4: 我就感觉就是新疆的人民都非常会载歌载舞，然后今天也看到了很多独属于新疆的一些歌舞表演，还有乐器表演。我觉得我们56个民族都应该像16子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 湖北游客陈龙秀。
5: 这的风景很美，他们这儿后勤服务挺好的，大家玩的也很开心，吃的也好，玩的也好。
6: 五一假期，当不少游客涌向景区时，喀什书城、喀什市图书馆、百姓书房等文化空间也迎来大批市民。大家暂别喧嚣，以书为伴，在墨香中享受宁静充实的假期。
1: 喀什市第45中学学生阿斯亚·阿布都·哈利克江。
7: 今天和我爸爸、妹妹、姐姐一起来的，我想和他们一起阅读。这里的环境都很好，很安静，有很多小朋友看书。
6: 为满足群众假期阅读需求，喀什市图书馆开启超长待机模式，开放时间进一步延长至23点，优质服务全程在线。馆内书架整齐排列，文学经典、历史著作、少儿绘本等各类书籍一应俱全。读者们或静坐品读，或伏案学习，沉浸式感受阅读魅力。
1: 喀什市图书馆馆员刘宇豪。
8: 假期期间，馆内日均接待逐热，超1600人次，人气非常旺盛。从借阅数据来看，中外儿童绘本成为当之无愧的借阅明星，希望书香能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9: 五一假期，新疆喀什市消费市场热度攀升，各大商业综合体客流、销售额实现双增长，本地消费与外来旅游需求叠加，彰显出城市消费的强劲韧性。
1: 假期里，喀什各大商圈人气火爆，餐饮、零售、娱乐等多业态同步发力，客流量、销售额均实现双增长。喀什市民美和日阿姨阿布莱提。
10: 既能吃到好吃的，又常常的借着逛借着玩，不用东奔西跑。
1: 喀什东城万达广场某餐饮店店长张阳阳。
10: 五一期间，我们日均客流超800人，翻台率稳定在70%到80%。
1: 在东城万达广场商场举办的遇见最美喀什非遗手工艺品展，汇聚了各类特色非遗手作，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咨询选购，在休闲消费中感受喀什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喀什市民愉悦。
11: 这个非遗手工艺品展确实挺不错的，挺精彩的。我刚看到一个这个手工艺品包，然后我觉得也特别可爱，特别喜欢，挺新颖的。
1: 喀什东城万达广场市场经理杨文婷。
12: 通过多场活动的铺排呢，目前我们单日的客流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从整体数据来看，我们的客流同比增长了30%以上，在整体销售数据上呢，也达到了35%以上的增长。
1: 五一假期，喀什市各大商圈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推动文旅融合，让市民游客在轻松惬意中感受城市魅力，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喀什市民库尔班江艾海提。
13: 最近

0: 新上映的影片选择特别多，影院还有五一优惠活动，买票也很划算，休闲娱乐的氛围特别好，过节的仪式感也是满满当当。
1: 喀什市民林旺，
2: 趁着五一假期有空，过来挑几件换季的衣服，选到自己喜欢的衣服，心情特别好，也能感受节日的浓浓烟火气。
3: 在巴楚县有这样一位深耕幼教一线的教育工作者，20载寒来暑往，他以匠心践行初心，以责任守护成长，用坚守与热爱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育人篇章。他就是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一位用爱心浇灌希望，用担当诠释使命的先进教育工作者。
1: 20余年来，艾米拉古利辗转乡村与县城幼儿园，他始终以关爱每一个孩子、服务每一个家庭为初心，用温暖与坚守呵护着每一颗稚嫩童心。
4: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幼儿菲洛拉穆和塔尔，
5: 园长妈妈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园长妈妈会带我们一起做游戏、看书，我很喜欢园长妈妈。
4: 幼儿家长祖拜代艾尼，
6: 把孩子送到童梦幼儿园，交给艾米拉姑园长和老师们，我们做家长的特别放心，特别安心。
1: 作为园长，他秉持团结奋进、共育成长理念，牵头开展常态化教研，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关心教师冷暖，带领幼儿园斩获多项荣誉，成为巴楚县幼教标杆。
4: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教师蔡慧敏，
7: 和艾米拉古利园长共事这么多年，他一直是我们身边的榜样。我们遇到的教学难题、工作困惑，他都会耐心指导，全力帮助，带领我们不断的成长。在他身上，我们真正看到了一位幼教工作者的初心和担当。
1: 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艾米拉古利始终谦逊务实，他深知这份荣誉属于所有基层教育工作者，更将这份肯定转化为坚守幼教一线的不竭动力。
4: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
8: 能够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内心充满了感动，也深深地感受到肩上的责任也是特别的重。这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对我过去的工作的一个肯定。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幼教这片热土上，用真心去爱护每一个孩子，努力做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假期里有许许多多劳动者在各行各业坚守岗位，用细致、耐心、温情的服务守护节日安康祥和。
1: 为保障旅客顺利接驳，喀什站着力优化铁路加旅游服务，在车站地下层设置了网约车、出租车候车区。同时，车站与属地交通部门组建假日保障组，通过实时共享旅客到达数据，加密公交运营班次，延长运营时间，进一步为旅客接驳提供便利，让游客感受喀什魅力。
4: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喀什车务段喀什站客运值班员董海龙，
9: 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重点旅客，车站天山雪莲服务台可提供预约登记服务，享受优先检票、优先进站乘车、到站接送等暖心服务，全方位守护旅客五一平安顺畅出行。
1: 五一假期期间，喀什高速车流量大幅增加，喀什收费站全体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道路畅通。
4: 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分公司喀什收费站副站长许俊坡，
10: 五一假期出行车流量增多，那么我们全员坚守高速一线，喀什收费站全天开放所有车道，用心用情做好出行保障，全力守护群众的平安舒心旅途。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坚守生命防线，急诊医学科全员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投入抢救，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的健康与平安。
4: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护士热依拉阿迪利，
11: 守护患者就是我们的职责，假期就诊量加大，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做好各项护理工作，用心服务每一位患者。
4: 沙车县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医生魏海文，
12: 作为医护人员，患者的健康不分节假日，越是大家放松的时候，我们越要守好岗。

0: 始终以患者为中心，愿专业守护生命健康。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五月四日，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走进月浦湖县色野克乡色野克村，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专场惠民文艺演出。演员们用悠扬的歌声和优美的舞姿，将优质文化资源送达基层一线，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近年来，喀什市交通运输局聚焦以货车司机为主的新就业群体面临歇脚难、货源信息窄、吃饭如厕不便等问题，联合社区等各方力量，在远方国际物贸港建成一个司机之家主站、六个红石流服务分站和24个一平方米便民服务角。目前喀什市已设置19个司机之家，小小司机之家正成为这座城市的暖心窗口。
4: 立夏万物繁茂，在喀什，夏天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燥热，是昆仑山下的暖阳，是古城老巷的微风，是麦田翻涌的青绿，是街头瓜果渐香。春尽夏来，人间向好，时序更迭，夏日初长，愿我们不负美好时光，伴着喀什恋歌，沉浸式邂逅喀什一整个盛夏的浪漫与温柔。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严丽玲、张立根、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美玲，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能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4: 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话说贾妃回宫，次日见驾谢恩，并回奏归省之事，龙颜甚悦，又发内堂彩缎金银等物，以赐贾政及各交房等员，不必细说。且说荣宁二府中，连日用尽心力，真是人人力倦，个个神疲，又将园中一应陈设动用之物收拾了两三天方完。第一个，凤姐事多任重，别人或可偷安躲静，独他是不能托得的。二则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贬，只挣扎着与无事的人一样。第一个宝玉是极无事最闲暇的，偏着一早，袭人的母亲又亲来回过贾母，接袭人家去吃年茶，晚上才得回来。因此宝玉只和众丫头们掷骰子敢为其作戏，正在房内玩得没兴头，忽见丫头们来回说，东府甄大爷来请过去看戏放花灯。宝玉听了便命换衣裳，才要去时，忽又有贾妃赐出糖蒸酥酪来。宝玉想上次袭人喜吃此物，便命留与袭人了，自己回过贾母过去看戏。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帆过会，好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向外。弟兄子侄互为献酬，姊妹婢妾共相笑语，独有宝玉见那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开各处闲耍。先是进内去和尤氏并丫鬟姬妾鬼混了一回，便出二门来。尤氏等仍料他出来看戏，虽也不曾照管。贾珍、贾琏、薛蟠等只顾猜眉行令，百般作乐，纵一时不见他在座，直到在里边去了也不理论。至于跟宝玉的小厮们，那年纪大些的知宝玉这一来了必是晚间才散，因此得空也有会赌去的，也有往亲友家去的，或赌或饮都私自散了，待晚间再来。那小些的都钻进戏房里瞧热闹去了。宝玉见一个人没有，因想素日这里有个小书房，内层挂着一轴美人，画得很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无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望他一回。想着便往书房里来，刚到窗前，闻得屋里一片喘息之声，宝玉倒吓了一跳，心想美人活了不成，乃大着胆子舔破窗纸向内一看，那轴美人却不曾活，却是明烟摁着一个女孩子，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 一脚踹进门去，将那两个吓得抖衣而颤。明烟见是宝玉，忙跪下哀求。宝玉道：青天白日，这是怎么说？甄大爷知道了，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头，倒也白白净净，有些动人心处，在那里羞得脸红耳赤，低首无言。宝玉跺脚道：还不快跑！一语提醒了，那丫头飞跑去了。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诉人的。急得明烟在后叫：祖宗，这是分明告诉人了。宝玉因问：那丫头十几岁了？明烟道：大不过十六七岁了。宝玉道：连她的岁数也不问问，就做这个事，可见她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又问：名字叫什么？明烟大笑道：嘿嘿，若说出名字来话长，真真新鲜奇闻竟是写不出来的。据他说，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个梦，梦见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不断头万字的花样，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旺儿。宝玉听了笑道：嘿嘿，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等我明儿说给你做媳妇儿好不好？明烟也笑了，因问：哼，二爷为何不看这样的好戏？宝玉道：看了半日怪烦的，出来逛逛就遇见你们了。这会子做什么呢？明烟笑道：这会子没人知道，我悄悄地引二爷往城外逛逛去，一会子再往这里来，他们就不知道了。宝玉道：不好，仔细花子拐了去，便是他们知道了又闹大了，不如往熟悉些的地方去，还可就来。明烟道：熟悉地方谁家可去？这却难了。宝玉笑道：嘿嘿，依我的主意，咱们竟找你花大姐姐去，瞧她在家做什么呢？明烟笑道：嗯，好好，倒忘了她家。又道：若他们知道了，说我引着二爷胡走，要打我呢。宝玉道：有我呢。明烟听说，拉了马，二人从后门就走了。幸而袭人家不远，不过一半里路程，转眼已到门前。明烟先进去，叫袭人之兄花自芳。此时袭人之母接了袭人与几个外甥女儿、几个侄女来家，正吃果茶，听见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时，见他主仆两个吓得惊疑不定，连忙抱下宝玉来至院内嚷道：
5: 宝二爷来了。
4: 别人听见还可，袭人听了也不知为何，忙跑出来迎着宝玉，一把拉着问：你怎么来了？宝玉笑道：嘿，我怪闷的，来瞧瞧你做什么呢。袭人听了才放下心来，嗨了一声笑道：哼，你也忒胡闹了，可做什么来呢？一面又问明烟：还有谁跟来？明烟笑道：哎，别人都不知。袭人听了复有惊慌道：这还了得，倘或碰见了人，或是遇见了老爷，街上人挤车碰，有个闪失，这也是玩的吗？你们的胆子比斗还大呢，都是明烟条唆的。等回去，我定告诉嬷嬷们，一定打你一个贼死。明烟撅了嘴道：
5: 二爷骂着打着叫我带来的，这会的推到我身上，我说别来吧，要不我们回去吧。 花自芳忙劝：“罢了，议事来了，也不用多说了。只是毛眼草舍又窄又不干净，也怎么做呢？”
4: 袭人之母也早迎了出来，袭人拉着宝玉进去。宝玉见房中三五个女孩，见他进来都低了头，羞得脸上通红。花子芳母子两个恐怕宝玉冷，又让他上炕，又忙另摆果桌，又忙倒好茶。袭人笑道：“你们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不敢乱给东西吃。”一面说，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了铺在一个褥子上，扶着宝玉坐了，又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来，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仍盖好，放在宝玉怀内，然后将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与宝玉。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摆上一桌子果品来。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因笑道：“
6: 既来了，没有空去知礼，好歹尝一点，也是来我家一趟。”
4: 说着便拈了几个松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着送与宝玉。宝玉看见袭人两眼微红，粉光荣华，因敲问袭人：“
5: 好好的哭什么？”
4: 袭人笑道：“
6: 谁哭来着，才迷了眼柔的。”因此便遮掩过了。
4: 因见宝玉穿着大红金蟒胡叶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袭人道：“
6: 你特为往这里来又换新服，他们就不问你哪里去吗？”
4: 宝玉道：“
5: 原是甄大爷请过去看戏换的。”
4: 袭人点头，又道：“
6: 坐一坐就回去吧，这个地方不是你来得的。”
4: 宝玉笑道：“
5: 你就家去才好呢，我还替你留着好东西呢。”
4: 袭人悄笑道：“
6: 悄悄的吧，叫他们听着做什么？”
4: 一面又伸手从宝玉项上将通灵玉摘了下来，向他姊妹们笑道：“
6: 你们见识见识，时常说起来都当稀罕，恨不能一见，今儿可尽力瞧瞧，再瞧什么稀罕物，也不过是这么着了。”
4: 说毕递与他们传看了一遍，仍与宝玉挂好，又命他哥哥去雇一干干净净严严谨谨的车送宝玉回去。花子芳道：“
5: 由我送去，骑马也不妨了。”
4: 袭人道：“
6: 不为不妨，为的是碰见人。”
4: 花子芳忙去雇了一辆车来，众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宝玉出去。袭人又抓果子与明烟，又把些钱与他买花炮坊，教他
6: 不可告诉人，连你也有不是。
4: 一直送宝玉至门前，看着上轿，放下车帘，花明二人牵马跟随，来至宁府街，明烟命驻车，向花子芳道：“
5: 须等我同二爷还到东府里混一混，才好过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
4: 花子芳听说有理，忙将宝玉抱下车来，送上马去。宝玉笑说：“
5: 嘿嘿，倒难为你了。”
4: 于是仍进后门来，俱不在话下。却说宝玉自出了门，他房中这些丫鬟们都越性自意的玩笑，也有敢围棋的，也有掷骰抹牌的，刻了一地瓜子皮儿。偏奶母李嬷嬷拄拐进来请安，瞧瞧宝玉，

0: 见宝玉不在家，丫头们只顾玩闹，十分看不过，因叹道：只从我出去了，不大进来，你们越发没个样了，别的妈妈们越不敢说你们了。那宝玉是个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家的，只知嫌人家脏，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们糟蹋，越不成体统了。这些丫头们明知宝玉不讲究这些，二则李嬷嬷已是告老解释出去的了，如今管他们不着，因此只顾玩并不理他。那李嬷嬷还只管问宝玉如今一顿吃多少饭，什么时辰睡觉等语，丫头们总胡乱答应，有的说：好一个讨厌的老货。李嬷嬷又问道：这盖碗里是酥酪，怎不送给我去？说毕拿匙就吃。一个丫头道：快别动，那是收了给袭人留着的，回来又惹气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认，别带累我们受气。李嬷嬷听了又气又愧，便说道：我不信他这样坏了肠子，别说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这个值钱的也是应该的，难道待袭人比我还重？难道他不想想怎么长大的？我的血变了奶，吃的长这么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气了，我偏吃了，看怎么着。你们看袭人不知怎么样，那是我手里调理出来的毛丫头，什么阿物。一面说一面赌气将苏老吃尽。又一丫头笑道：哈哈，他们不会说话，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气，宝玉还时常送东西孝敬你老去，岂有为这个不自在的？李嬷嬷道：你们也不必装糊妹子哄我，大量上次为茶念欠血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儿有了不是我再来领。说着赌气去了。少时宝玉回来，命人去接袭人，只见晴雯躺在床上不动。宝玉因问：
1: 敢是病了？再不然输了？
0: 秋文道：他倒是赢的，谁知李老太太来了混输了，他气得睡去了。宝玉笑道：呵呵，你别和他一般见识，由他去就是了。说着袭人已来，彼此相见。袭人又问宝玉何处吃饭，多早晚回来，又带母妹问诸同伴姊妹好，一时换衣卸妆，宝玉命取酥酪来，丫鬟们回说李奶奶吃了。宝玉才要说话，袭人便忙笑道：
2: 原来是留的这个，多谢费心，前儿我因为好吃，吃多了好肚子疼，足闹得吐了才好了。他吃了倒好，搁在这里倒白糟蹋了。我只想风干栗子吃，你替我剥栗子，我去铺床。
0: 宝玉听了信以为真，方把酥酪丢开取栗子来，自向灯前剪剥，一面见众人不在房中，乃笑问袭人道：
1: 嘿，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
0: 袭人道：那是我两姨姐姐。宝玉听了赞叹了两声。袭人道：
2: 叹什么，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想是说他哪里配红的。
1: 宝玉笑道：嘿嘿，不是不是，那样的不配穿红的谁还敢穿，我因为见他实在好得很，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
0: 袭人冷笑道：
2: 哼，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

0: 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捡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家来？宝玉听了忙笑道，嘿嘿，你又多心了，我说往咱们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说亲戚就使不得。袭人道，那也般配不上。宝玉便不肯再说，只是剥栗子。袭人笑道，
1: 怎么不言语了？想是我才冒撞冲犯了你，明儿赌气花几两银子买他们进来就是了。
0: 宝玉笑道，你说的话怎么叫我答言呢？我不过是赞他好，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得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
2: 袭人道，他虽没这样造化，倒也是娇生惯养的，我姨爹姨娘的宝贝儿似的，如今17岁，各样的嫁妆都齐备了，明年就出嫁。
0: 宝玉听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害了两声，正是不自在，又听袭人叹道，
1: 只从我来这几年，姊妹们都不得在一处，如今我要回去了，他们又都去了。
0: 宝玉听这话内有文章，不禁吃一惊，忙丢下栗子问道，
3: 怎么，你如今要回去？
1: 袭人道，我今儿听见我妈和哥哥商议，叫我再耐烦一年，明年他们上来就赎我出去的呢。
3: 宝玉听了这话怔了半日，因问，为什么要赎你呢？
1: 袭人道，这话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在这里的家生子儿，我们一家子都在别处，独我一个人在这里，怎么是个了手呢？
0: 宝玉道，我不放你去也难。
1: 袭人道，从来没这个理，便是朝廷宫里也有定例，或几年一选，几年一放，也没有个长远留下人的理，别说你们家。
0: 宝玉想了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难。
1: 袭人道，为什么不放？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或者感动了老太太，老太太必不肯放我出去的，再多给我们家几两银子，留下也还有的。其实我也不过是个平常的人，比我强得多而且多，自我从小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这会子又服侍了你几年，我们家要来赎我，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2: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0: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远见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1.2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将会带领大家走进一场跨越了5000多公里的艺术之约。就在上周，闵行区第23届信鸿新松碑中小学美术比赛如期举行了。来自于闵行和新疆喀什地区泽普县两地的160多所中小学的1000多名孩子，以画为媒，用画笔连接起了都市脉络和边疆风情。可以说啊，这场比赛不仅仅是艺术比赛，更是闵行和泽普教育援建成果的一次生动的展示。我们今天节目呢，邀请到了几位参与活动的和举办活动的嘉宾，请他们一起来聊聊这场山海情背后的故事和温度。我们接下来邀请进两位在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校长书记郭磊，上海市闵行区新庄实验小学书记校长张丽丽。郭校好，张校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两位老师应该好几周都没休息了是吗？
1: 是。
0: 这个应该是上周举办的。
2: 对，
0: 包括你们之前在准备的话，应该好长时间没周末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0: 这个周末还把两位叫到我们直播间来分享，其实挺不好意思的。说到这个比赛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还是稍微有些陌生的，所以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信鸿新松碑呢是泽普举办的第三届，但是在上海是举办了第23届了，对吧？
1: 是。
0: 闵教院附中和新庄实验小学是活动的承办方。那承办这么一场比赛，参与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而且这个地理位置跨越了5000公里，两个小学两位校长都做了哪些准备，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信鸿新松碑呢是以我们两所学校的原校名信鸿中学、新松小学命名的，由我们两所学校呢携手共同承办的一个闵行区级中小学美术比赛，到今年呢已经是连续第23届。
0: 嗯，
1: 从24年3月份开始呢，我们主动提出和新疆泽普联动，一共举办了3届。今年的主题呢是山海同心、万里同画，科创艺美，创想无界。
0: 嗯。
1: 上周六呢，也就是21号，我们是分小学和初中组开展现场的一个绘画比赛。小学组呢在张校新庄实小这里，初中组呢是在我们教院附中。
0: 嗯，
1: 新疆泽普的小朋友呢则是在泽普二小的国球馆同步绘画。
0: 嗯，
1: 通过线上联动的方式呢和我们上海小朋友呢同步比赛。我们中学组呢主要是开展一些静物的组合素描写生，按照低年段和高年段呢是有实物写生和照片写生两组。
0: 嗯，
1: 那么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呢，其实我们在春节前就已经开始启动了筹备工作。寒假前呢我们就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主要呢是为了给参赛的小朋友们更多的时间去构思和创意。小朋友们呢可以结合闵行和

0: 的小朋友呢，他们可以去采集一些金胡杨国家森林的一些风景，梧桐生态公园的金凤凰雕塑等等。
1: 嗯，
0: 总之呢，就是之所以我们在春节前呢就启动，也是为了让小朋友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去收集一些这个绘画的元素，再到我们现场进行这个创作的一个比赛。
1: 嗯。
0: 今年呢比较特殊，刚刚陈光老师也讲到，我们这学期呢是我们这几年来最短的一个学期，我们一开学就是3月1号，所以呢对，所以呢我们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我们就召开了考务的会议，以及呢两地进行了一个连线的联网测试，泽普跟我们上海其实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的一个地理时差，
1: 对，
0: 相隔万里，所以呢我们要确保比赛当天呢连线顺利，我们也统筹了师资力量，全程做好学生的组织、现场的维护以及安全健康的保障，让每一位参赛的孩子呢能够有序舒心的投入创作。我们也邀请了来自上海和各区的美术教育领域的专家，
1: 嗯，
0: 来为我们孩子的作品呢进行专业严谨的一个评审工作，这些大概就是我们教研附中在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1: 对于小孩子来说，小学阶段他们基本是发挥想象力的，
0: 对吧？对，
1: 他们就自己怎么想到的，这个发挥想象力来画到纸上。这个初中的孩子，他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实物的写生和照片的写生，其实考验他们的功力了。
0: 是，
1: 这个其实不同的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
1: 然后两地刚才特别说到，我们是通过这个两地的视频连线啊，之类，还有些设备调试。那这两地是同步开始画画吗？
0: 是的。
1: 同步开始画。
0: 对的，我们是小学我们初中呢因为时间呢要长一点，就是小学呢是晚半个小时，初中呢是早半个小时开始画。
1: 所以在上海的孩子能看到新疆的孩子也在画。
0: 可以，
2: 可以的。
1: 新疆孩子也能看到上海的。
0: 可以。
2: 是的。
1: 哎呦，这个感觉好像是不太一样的哦。
0: 对。
1: 所以原来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比赛应该是上海闵行自己的一个区域范围之内的一个比赛嘛，对吧？
0: 对。对，
1: 从2024年开始变成了跨越5000里的，这5000公里的这么一个连线式的，也就是相当于它是从一个区内走向了跨地域的一个文化交流。这个，两位校长都怎么看待？
2: 是这样子的，这个地的这样一个联赛啊，其实背后还有点小故事。
1: 嗯，
2: 那要从2018年开始说起了。当时呢，咱们闵行区啊派了54位教师远赴新疆喀什地区的泽普县，开展为期1年半的支教活动。那么我们学校呢，原书记呢，童辉同志呢，就是其中一员。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正好是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那么第17届的杏红新松杯的书画比赛呢，就是以为祖国70华诞献礼为主题。当时呢，我们就主动的和远在泽普的童书记进行了沟通，我们也是真诚的邀请了泽普的孩子们能够一起来共赴赛事，以画传情，同心献礼。就在2019年3月30号上午10点钟，闵行和泽普通过直播连线同步开赛。那么镜头里啊，其实泽普的孩子拿着这个画笔啊，我们看到他绘画出了对我们祖国的赤诚的祝福，也勾勒出了对未来美好的憧憬。那么两地的活动负责人呢，也是现场进行了对话，共赴了这场春日里的艺术盛会。那么这次闵泽万里的约会，其实在彼此心里都播下了一颗友谊与美誉的种子。所以到了2024年的时候，在我们泽普县教育局陈伟峰副局长的大力推动下，闵泽两地正式确立了山海同心万里童话的赛事互动模式。杏红新松杯呢，中小学美术比赛也是实现了一个迭代升级，从一项区域性的小型的赛事蜕变为吸引闵泽两地学子踊跃参与的大型的艺术交流盛会，也成为了滋养孩子们艺术梦想的孵化园，连接两地同心、缔结深厚情谊的重要的平台。
1: 因为这个张校跟郭校 两所学校其实都是承办这个

0: 比赛的准备这个比赛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坚力量，对吧？而且呢，这个两所学校其实在组织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是经过了很多届的这种准备和积淀。我特别想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待这个美术比赛对于学生们成长都有哪些促进的作用。
1: 好的。它是一场就是千人同步同时创作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作画比赛。所以呢而且是跨地域同步进行。其实对学生而言呢，它是一次全方位的成长和历练。在审美的素养上，学生呢他在观察、构思、创作当中呢是学会发现美、表达美、创造美，而且呢他们有的是以水墨的这个山水水墨画的方式，有的是水粉，有的是素描，像这样多种形式的创作呢是可以提升孩子们的艺术表现力与审美的鉴赏力。在文化的理解上呢闵行的孩子呢他画出新疆的这个风情，而泽普的孩子能够感受上海都市文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画纸上相遇，让孩子们从小就能够树立起包容、开放、尊重差异的文化视野，厚植民族的情怀。更重要的是，这种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方式呢，让学生们在实践当中能够健全人格、涵养心灵，真正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也正是我们五育融合和健康教育所追求的育人目标。
0: 张校总呢？
2: 我觉得吧，这样的一个美术比赛，其实作为闽浙两地一年一度，它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艺术赛事，它既是我们互相教育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也是为两地的学子搭建了一个发现美、体验美、欣赏美、创造美的一个广阔的舞台，在孩子们心中呢也播下了一颗美的种子。那么赛事呢也是营造了一种和谐向上、健康文明的艺术氛围与育人环境，有效地培育了孩子们健康的审美情趣、良好的艺术修养以及对美术学习的一种浓厚的兴趣。同时呢，它也推动了学校艺术教育活动的普及和提升，是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一种生动的实践。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这场跨越山海的比赛，它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文化交流的桥梁。闵行的都市气韵和我们泽普的民族风情在画纸上相遇相融，让两地的青少年在笔墨色彩当中增进了解、加深认同，促进了各族文化的交融互鉴与传承发展。
0: 说到这个比赛，因为我们的听众可能现在没办法通过电波来感受孩子们的画作到底是什么样子。我相信两位校长应该都看过所有的画作嘛，对吧？应该是对画作有非常这个深刻的这个感触。张校先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刚才说到小学的孩子们，他都是发挥想象力的，来在这个纸上按照自己的想法天马行空的来绘画，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画作？
2: 就以本次活动为例吧。有一幅来自我们泽普的作品啊，令我印象比较深刻。它是呢出自上古勒巴克小学6年级的一位学生啊，叫穆斯里玛。那么这个孩子呢，他生长在新疆的乡村，他呢很热爱自己的脚下的这片热土。同时呢也对我们远方繁华便捷的都市生活是充满了好奇与向往。那么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呢，他就是以科技万物为题，用画笔呢勾勒出了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未来世界。他是把上海的这个蓝色的高架把它画成了一个凌空飞舞的巨龙啊，与新疆的这个科技新城紧紧的连接，相依相伴。画面里面呢还有身着着蓝色的宇航服的机器人静立在一个巨大的这个齿轮的时钟之上，与身披华彩的羽翼金凤凰在云端温情的相望。那么这个金凤凰呢振翅翱翔，那似乎是在诉说啊我们新疆的雪山传奇。机器人呢也是 颔首聆听，在分享上海的都市繁华与时代的新貌。那么这幅作品呢，它用一种童真的这样的一个视角，绘就了山海情，既有灵动鲜活的一种艺术表现力，更有直抵人心的这种情感的感染力，也可以说是非常生动地诠释了以美育人、以美连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宗旨。
0: 嗯，
2: 当然在历届的赛事活动当中，也会有不少令人这个动心的作品啊，就比如说在17届就有这样一个获奖的作品，它是来自新庄实小4年级的小聂同学，他的作品名称是守护地球的绿色长城。那么这幅画背后呢，其实我后来了解到还是藏了一段亲身经历的。孩子呢3年级的时候暑假和家人一起去新疆，然后呢在那里也是体会到了戈壁风沙的凛冽，在这个细沙漫天扑面啊，天地一片昏黄当中呢，看到了一排排的白杨巍然挺立，默默守护。那么他的父亲呢告诉他，眼前这片珍贵的绿洲是来之不易的，是无数的智沙人带着树苗与技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才筑起的生态屏障。所以这一番话呢，也是深深地烙印在了孩子的心底。于是在4年级的时候，他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就将这一份震撼和敬意呢尽数地倾诉到了笔端。画里面啊，他和小伙伴们亲手扶苗、提水、浇灌，满心期盼每一株新苗能够像白杨一样坚韧扎根，向阳生长，最终汇聚成守护地球的绿色长城。这一幅作品我觉得它不是一次单纯的艺术创作了，它更是孩子们对生态保护最纯真的一种理解，对边疆治沙精神最真挚的敬意。我们可以看到美育熏陶与责任担当，内心感动与自我成长完美相融。
0: 其实你看这个画作的话，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小朋友在画画的时候，这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有多丰富，对吧？
2: 对对。
0: 我就没想到他能把这个宇航员画到整个这个中间，而且他是竖着的，上面还会有高架这种这个样子，对吧？
2: 是是。
0: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也喜欢画画，之前我还问过这个一位美术的一个挺权威的一个专家，他说像小学阶段这个小朋友们，其实不要求让他们去学什么素描这些基本功的练习，更主要就让他们去发挥想象力，去自己想画什么东西就画什么东西。
2: 对，
0: 因为这个过程其实对他们的这种想象力的开拓，包括自己对于整个世界的探求的这种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是是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你看让这个画作出来之后，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包括你看两幅画作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新疆的小朋友和上海小朋友，他们这个日常看到的东西、接触到的东西，通过画作能反映出来，对吧？你像小聂同学画的这个画里面，看这个人物的那个头发有反光的地方，它就是白的，所以这个其实他平时生活当中看到过，这个很有意思啊。像初中的孩子一般他们就要讲究这个基本功的练习了，对吧？像什么素描啦、水彩啦，包括到了高中他们要学油画了，对吧？
2: 对。
0: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通过一场比赛，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这个孩子们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的一步一步的这个脚印。那说到这个比赛呢，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一位嘉宾，泽浦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彭芳，我们来了解一下泽浦县的孩子们参加比赛的情况。彭主任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泽浦有多少同学参加了比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参加的情况好吗？
3: 这次泽浦县有近百名学生参与到了杏红新松杯美术比赛中。涵盖了我县近20所学校，小学、中高段不同年龄的孩子都积极参与其中。为了让孩子们能更好地参与这场跨地域的艺术交流，我们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各学校的美术老师，提前开展了作品创作指导、校内初赛等工作，广泛发动边远乡村学校学生参与，鼓励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心中的家乡和美好，与闵行的小伙伴同台交流，共同成长。
0: 有20多所学校的孩子来参加了。
3: 啊，对对对。
0: 那您这里准备工作 不得了。

0: 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啊。
1: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了嘛。
0: 嗯。
1: 嗯，对，
0: 所以平时的话也需要和这些学校的老师们、校长啊去做沟通，对吗？
1: 啊，是的。
0: 嗯，平时孩子们喜欢画画吗？
1: 嗯，对，非常的喜欢。
0: 他们一般都画什么内容啊？
1: 一般的话就是生活中间看到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山水，比如说这个动物，比如说花草树木这些。
0: 嗯，像刚才张笑给我们介绍了穆斯利玛画的一幅画，它就是上面有蓝色的高架，中间呢是有穿着宇航服的机器人，它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画作。那您在现场应该更看到了更多的泽普的孩子们的作品，对不对？有没有哪些画作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
1: 嗯，孩子们的作品都特别有灵性，每一幅都透着对家乡的热爱，让我印象深刻的作品有不少。有一幅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画面中央是鲜红的红领巾，鲜艳的红领巾，左侧绘有上海地标黄浦江和上海小朋友，右侧是我们新疆这边的雪山，还有身着维吾尔族传统服饰的小朋友，搭配葡萄、石榴等新疆的一些风物，生动地展现了沪泽两地小朋友的童心共情，像石榴子般紧紧相拥的深厚情谊。还有一幅作品呢，充满了对未来的畅想，左侧是浩瀚星空里遨游的宇航员城堡和地球，右侧是碧波荡漾的叶尔羌河，扬帆的小船与亭台，把对科技创作的向往和家乡的山水意境巧妙地融合，能看出来这个孩子对家乡未来发展的憧憬。当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幅题为闽泽童心科创绘梦为主题的作品，它的画面里面有天山，有胡杨林，有古城墙这一些家乡印记，也有东方明珠现代化的高炉，还有带翅膀的科技机器人，这些有现代化的元素，包括上海元素的，同时还有身着民族服饰的塔吉克少年与新时代青年并肩而立，像是在对话，还有风电设施、彩虹光束点缀其间，既把新疆、把泽普的壮丽风光、民族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又生动诠释了上海与泽普携手同心，以科创绘就未来的深厚情谊，每一笔都藏着孩子对家乡、对两地同心发展的真挚热爱。这些作品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却最真实、最动人，把孩子们的赤子之心都完美地呈现在了画纸上。
0: 您觉得这种以画为媒的表达方式对于孩子们的成长，包括两地的孩子们这种交流来说，都有哪些帮助？您怎么看？
1: 对泽普的孩子们来说，这种以画为媒的交流方式是，我相信应该是他们成长路上特别珍贵的一道体验。这个帮助是体现在很多方面的，首先它让孩子们学会用艺术表达自我，把对家乡的热爱、对生活的观察转化为了画笔上的创作，极大地提升了孩子们的审美素养和动手能力。其次的话，这场跨越5000公里的交流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家乡的小天地，知道了远方的闵行有一群同龄的小朋友，这个是眼睛能看到的，因为两地的这个是实时连线。啊，对对，然后同龄的小朋友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也让他们学会用艺术的眼光去看待不同的地域文化。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创作和交流的过程中，孩子们能感觉到自己的作品被看见、被认可，自信心能得到极大的提升。我相信这次活动也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一个种下了一个很深的文化交流的种子吧，这对他们的身心成长和视野的拓展都有着长远而且积极的影响。
0: 非常感谢彭主任的分享，再见。
1: 好，再见。
2: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3: 每一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2: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3: FM93.4上海新闻广播，
2: 远见之声，
3: 讲述

0: 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原件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节目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杏红仙松杯中小学美术比赛的相关的内容。我们刚才也是连线了泽普县的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彭主任，那么彭老师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当地孩子们参与比赛当中的一些情况，包括当地的小学生他们都有哪些画作，当地的初中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的日常学习当中都会有哪些的课程，包括他们是不是喜欢美术，其实都做了一个相应的介绍。那么这次比赛啊，其实特别重要的是实现了两地的学生同步创作同台竞技。刚才郭校长说，就是我们是通过这种视频连线的方式，对吧？上海的孩子能看到泽普的孩子在创作，泽普的孩子也能感受到这种两地之间是在同步进行的这么一种态势。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两位校长，你们觉得这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来说意味着什么？张校先说呢？
1: 好，我觉得吧，这样子的一个同步创作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啊，其实是让我们的孩子啊，对这个艺术的热爱，对这个故土的真挚的情感，都倾注到了每一抹色彩、每一根线条之中。这种跨越山海的同台创作呢，我觉得让艺术呢，不再是单一的自我表达，更成为了连通心灵的共同语言，让相隔千里的童年都能够在画纸上美好相遇。美育的力量呢，也在潜移默化当中滋养着每一颗纯真的童心。以艺术为共同的载体，不仅能够拉近闽浙两地孩子的距离，而且呢，让纯真的友谊也是跨越了山河紧紧相连，更能够让孩子们在交流互鉴当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深化对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认同，在心底呢也能深深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0: 刚才彭老师也在说，就是当地的孩子们其实到初中之后，他们其实还是会去练习素描这样的一些基本功的。通过这场比赛的话，其实两地的孩子对于对方的这个日常的练习，包括他们的这个画画的能力啊水平，都会有相互的了解，对吧？我们知道闽教育附中在推动美育教育方面还是有特色的，那么在这个和泽普当地学校来做交流，包括在文化润江相关的项目的推进方面，有没有考虑过去开展更多的一些校际方面交流和活动？
2: 有的。其实呢，我们过去两三年呢，已经在闽浙联动的校际交流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呢，因为我们学校呢是我们闽杭区艺术特色项目学校。美育呢是我们学校的这个主打的一张教育名片。去年三月份呢，我们和新庄实校一起呢，就是被授予了闽浙美育实践基地校的一个称号。那么在这样一个基地校的称号下面呢，我们就也做了很多工作。那么过去两三年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交流，比如说这过去的这个两年里面，我们杏红仙松杯的这个比赛的学生作品，我们会把这个所有就是闽杭和新疆泽普小朋友的获奖作品呢，我们就是会做一个云端，做一个这个永久的一个链接。无论是我们上海闽杭还是我们新疆泽普的学生啊、老师啊、家长，都可以点进这个平台去欣赏这个获奖的作品，就现在你打开也能打开。
0: 这个是一直都在云端？
2: 对，一直都在啊，一直都在，就是把获奖作品
0: 每一届的都有吗？
2: 我们去年我们做了这一届，是这样，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就随着这个赛事的推进，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有更丰富的内涵把它加进去。然后呢，就是孩子们也好，老师们也好，包括家长可以随时打开欣赏。我们也会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我们过去两年，我们把一些比较成熟的我们闽杭的学生作品寄到新疆去，给新疆的小朋友们去这个跟他们分享和展示。
0: 寄过去啊？
2: 对，我们寄过去，包括
0: 实物寄过去，
2: 实物寄过去。
0: 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就是让他们，其实呢是这样的，就是两地小朋友不仅是画风上、技巧上，这个有不同，他其实成熟度呢也略有不同。那么我们我觉得也是一种这个互鉴，这个共享。所以我们把好的作品寄过去，让 泽普的小朋友看一看我们这个闵行的小朋友的画作。其实我们有时候去教育局开会也看到，我们局里面啊也会把新疆和闵行小朋友过去两年这个杏红新松杯的获奖作品就贴在我们整个教育局的这个墙上
0: 啊、
2: 这个展示。然后呢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们每年会接待泽普的小朋友来我们这里圆学。比如说最近我接待的一次就是去年的九月份，然后我们泽普县呢一共有70多位初中和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呢来到我们学校。他们也是就像刚刚彭主任介绍的，就是他是有来自各个学校的小朋友，一共70多位来到我们上海，来到我们闵行，不仅呢参观我们这个美术特色的这个校园，因为我们校园里面也都是我们学生的作品挂在墙上。然后呢他们还体验了两节特色的课程，一节呢是美术课，一节呢是体育课。美术课呢是由我们学校的姚丽丽副校长开设的，主要呢是介绍我们的瓷器文化，特别是青花瓷青花瓷，让来自泽普的小朋友呢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瓷器之美。然后他们不仅听这一节呢艺术鉴赏课，他们还动手画了，就新疆的小朋友，我们给他们准备了这个材料，让他们去画那个青花瓷，比如说一个花瓶的平面纹样，画好之后呢再让他们开开心心带回去，
0: 就是一个瓷器让他们去画，画完之后再
2: 是一个平面纹样是把它变成像一个卡片一样的方式，就是一个花瓶的一个瓷器的一个创作，小朋友可以在上面画一些元素
0: 这就不一样了感觉，
2: 所以有体验，他有体验感。另外一节课呢就是我们援疆干部，我们泽普县教育局的陈伟峰副局长开设的一个体育课，主要是面向学生普及一些运动的常识和一些实用的技巧，特别是打篮球啊打排球这个预防受伤这样的一些技巧和知识，让孩子们来体验我们上海的课堂。其实还有送教，这是最关键的，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每年都会送教到泽普，其实接下来可能张校他们新庄实校也会我们去年4月份学校就组建了一支团队，我们管理和教师的团队送教到泽普，有几种方式，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带过去一批呢这个比如说篮球啊排球啊足球啊书籍啊文具一些物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向当地的老师开设专题的讲座，来介绍我们上海一些比如说学校的美育特色怎么建设啊，还有艺术一条龙项目的探索和实践啊，以及我们上海的我们闵行的这个学科教研组是怎么建设，然后为这个我们泽普的艺术教育呢提供一些可借鉴的闵行经验。再有呢我们老师也走进这个泽普二中的课堂，给孩子们上这个艺术鉴赏课，比如说给他们讲这个我国传统建筑的艺术之美，其实这个传统建筑的艺术之美更多是我们汉族的嘛，比如说从我们故宫到我们江南的苏州园林，
0: 对，
2: 就是这些呢其实引导泽普的孩子们来欣赏我们中华文化，就是特别是建筑的布局智慧和文化寓意，来建立我们中华的一种文化自信。
0: 对，
2: 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张校也介绍到这个支教，我们学校刚刚有两位老师马健老师和徐红林老师刚刚结束了就是在新疆泽普为期1年半的支教生涯，刚刚回到学校，
0: 有两位援疆教师，
2: 两位，我们学校一共教师呢才60几位，我们最近呢就有两位老师呢在新疆支教他们呢分别是在比如说党建啊还有英语的教研方面其实为当地呢还是做了很多贡献。
0: 对，
2: 所以我在想就是主持人刚刚我们陈光老师讲到就是未来其实我们还可以开展更多类似的活动，在我看来呢就是连续的3届我们是一届比一届呢内涵要更丰富，
0: 对，
2: 形式要更多样，所以未来我们也想在活动的方式和载体上呢有所创新和突破，来进一步推动我们闵泽教育的联动。
0: 您这里总共教师是60多位，那如果要是有老师跑到这个喀什跑到泽普去支教去送教的时候那您学校怎么办
2: 对，所以我们呢就是我们有这个教研组的这个团队的力量，所以呢基本上也是为了这个把我们更多的资源这个就是支援给我们的新疆泽普真正实现我们的一线老师在那里支教然后我们自己呢其实说实话我们中学系统的老师都知道其实我们编制相对就是老师们这个

0: 工作量还是比较这个充实的，
1: 对，还是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就校内是要克服一定的困难的，
1: 啊，对啊，
0: 但是还是不错。我觉得无论是老师自己还是泽普那边的这个因为我们陈局也在那边啊，就是泽普小朋友给我们的反馈，还是我们自己援疆回来的老师，包括我们自己过去的团队，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嗯嗯，张校长有老师去援疆吗？
2: 有，我们明天就有一位老师出发，
1: 然后
2: 对
1: 新的一批一年半的老师，
2: 没有，他这一次是一个月的短期的
1: 啊。
2: 然后呢，五月份有第二位老师又出发第二次，
1: 都是他们都是什么科目的？
2: 我们明天出发的这位是美术老师，然后呢，下个月出发的应该是我们的科技老师。
1: 这两位老师去泽普是去做哪些工作？是做项目吗？
2: 他是主要到我们对口的学校，然后呢，主要是一去落实一下我们两个学校之间的校际结对工作。
1: 对。
2: 第二个呢，因为他们在美术教学这一块需要我们的老师去介入，所以呢，他们也是进行指导。
1: 对，
2: 主要是这样的工作。
1: 我们知道闵行区是对口援建泽普县嘛，而且两所学校应该参与到文化润江的相关的活动当中，其实还是比较早的，对吧？
2: 对，
1: 教育援江的活动里面还挺早的。所以如果让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像这样的活动给两位最深的感受的话，会是什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我的感受就是用一个词，就是我们闵泽教育一家亲，教育之爱跨越山海。我们开展这么多的联动，既有物资和书籍的输送，也有知识和资源的共享。我想这是上海和新疆、闵行和泽普师生之间心与心的相连，让跨越万里的教育温情在我们闵泽的校园静静流淌。我们也祝愿艺术之花在闵泽两地常开常盛，两地学子以画笔为桥，以童心为媒，共绘民族团结、携手共进的美好画卷。
1: 嗯，
2: 如果我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那便是美好教育。
1: 以美好教育，
2: 对，以美育之美来滋养我们孩子的心灵。
1: 嗯，
2: 以教育之好来点亮孩子的成长。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共同奔赴的理想彼岸，山海不远。就是因为我们怀揣着这样子一个美好教育的信念，以美为桥梁，这样就没了距离的隔阂。
1: 嗯，
2: 同心可通，是因为我们坚守以美育人的路径，以美为语言，心和心之间自然就能相通。我觉得这就是最动人最温暖的美好教育。
1: 嗯，美好教育呢，一方面是让同学们感受到画面的美好，能感受到美，对吧？而且通过这样的活动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人生，感受到这个人生是不断的一步一步向前进，感受到人生的美好，觉得特别棒。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上海援疆泽普分址教育事业组组长、泽普县教育局副局长陈伟峰。陈局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
1: 嗯，
3: 观众好。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因为陈局本身也是从这个闵行出去的援疆干部嘛，对吧？那么这次的这个美术比赛，它是以画为媒的这种的形式。那么当然你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会接触到很多的文化润江的项目、教育援疆的项目。那你觉得像这次的美术比赛，相比其他的项目来说，它最大的不同和优势在哪里？
3: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应该说，它是一个现场的实时感受的一种两地的连线，大家通过云端，那么两地的千余名学生共同作画，它这样的一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呢，开展一些援疆活动，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请进来走出去，由学生来到上海，或者上海的学生、上海的老师到现场去指导。但是这样一场比赛呢，是在同一时刻同时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呢，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
1: 嗯，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因为两地之间是相隔了5000多公里，对吧？
3: 对。
1: 那如果要是就按照同一个命题，让两地的孩子们分别举行，不可以吗？这种同步进行，它的这个意义在哪里？
3: 这样同步进行着的话，更多的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虽然是相隔万里，但是呢，我们跟我们配合我们的主题是三海同心，同一时间段，大家在同一现场作画，然后呢，我们学生的这些作品又在实时的给到我们两地的这些家长啊，这些就是说关注我们教育的，大家都共同在观看，因为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直播。
1: 嗯，
3: 那么这样的一种意义呢，是比传统上的记一些作品啊，然后呢，然后再去评比这样的意义的话，更我觉得让人们就是说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整个两地作画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时刻呢，应该是更加的深。同时呢，我们也一直说，就是说两地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我们要促进学生的五育并举。他这样子的话呢，大家是感同身受的，
1: 嗯，
3: 是心连心的。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呢，我觉得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块，其实是更能加强的。
1: 对，也增加了更多的仪式感。孩子们在作画的时候，可能我现在满眼看去可能是一个教室的孩子同龄人，但是有了这么一个大屏之后，我就能感受到有更多的人都在同一时刻在作画。其实我的竞争者也特别多了，对吧？我的或者说同时在作画的同伴也会更加多了，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对吧？嗯，
3: 这种感受是跟别的比赛我觉得是
1: 完全不一样的。
3: 嗯，然后我们上海的小朋友，你可以看到我们当地的我们民族的小朋友一起在跟他一起同台竞技。
1: 嗯，
3: 我们当地的小朋友看到我们上海的一些哥哥姐姐啊，或者弟弟妹妹啊一起同台竞技，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意义。
1: 嗯，因为你肯定看到过闵行和泽普两地的孩子们所有的画作，那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画作？
3: 我有印象非常深的画作，因为这个比赛，我想前面两位校长应该介绍过的，
1: 嗯，
3: 就是说在泽普和闵行的这个闵泽两地的联动的这样子一个比赛，应该是第三届了，
1: 嗯，
3: 但事实上呢，这个比赛是23届，那么这个当中，我记得我们第一年的这些比赛当中有这个中华民族一家亲，大家呢就是把我们这个两地的青少年他的这样子一个融合放在了这个主题当中。今年的这个主题，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们，他们有把我们就是说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放进去以后，再融入到了科技元素。有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幅画，比如说有胡杨，有我们的航天，有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东方明珠，也就是又有新疆这边的印记，也有上海的印记，然后又融入了科技的元素，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作品。
1: 嗯嗯嗯，这个比赛呢，刚才你也说到两地同步进行，这其实是已经是第三届了。那这次呢，也是实现了闵泽两地有上千名的孩子们同步来作画互动交流。那你觉得这种形式对于泽普当地来说，他们的美育教育有哪些积极的影响？
3: 我觉得应该是有三个方面的一个影响。首先呢，这里呢是加入到了这样子一个两地融合的元素，就是说又有上海的元素，又有我们这个泽普的元素，
1: 嗯，
3: 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平时呢一直倡导我们当地的学生，特别是我们上海沅江泽普分址啊，大力支持下，包括我们闵行区教育局也是非常支持我们这样子一个两地的活动，就是把我们这个上海的一些可能更好的一些做法我们引入到了当地。因为之前的这样的一些比赛啊，它是没有现场作画的，
1: 对，
3: 那么他们在前期的准备当中其实也这种提升对于当地的这个师资的教育，对当地的教师他这样子一个筹备师资的进步，我觉得也是一种进步。
1: 嗯，
3: 因为他们同样办这样一个比赛，筹办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对于日后办再办这样一种美育的比赛、艺术的比赛，他们都可以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筹备的力量。第三块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两地青少年的交流、交往、交融。通过这样的画作，我们的学生们在赛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上海的同学他们是如何把这样一些元素融入进去的。我们上海的同学也可以借鉴到我们这个西部这个边陲小镇的这样子一个元素进去，那么就进一步加强了这样子一个美育的融合，就是我们真正是做到了以美育为桥梁，
1: 嗯，
3: 搭建这样子一个平台。

0: 让两地的青少年进一步的这样子一个手拉手，把它这样进一步的一个完善。我觉得这样是一个美育带出的一个溢出效应，它是一个就不是说纯粹的为了美育而美育，我们美育当中又把我们青少年的交流交往交融加强了，也把我们当地的师资增强了，也让我们同学们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我想这里面这些元素都放进去了。
1: 两位校长包括刚才陈举介绍的，其实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就过去谈到教育援疆往往都在于物资的输送，比如说给当地捐赠了多少书包书本，包括体育用品篮球足球等等的，对吧？但现在提到这个教育援疆，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从硬件的支持走向了像文化的交流，比如说刚才郭校也在提到，张校也提到，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师每年都会到泽普去做送教，然后呢，你像去年应该是郭校对吧，接待了70多位当地的孩子们来到上海来学习，所以这种文化交流呢，对于当地孩子来说，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增进两地的青少年的情感的连接，您觉得有哪些意义？
0: 通过这样一个比赛，我们呢，会把这些比赛当中的一些获得，就是前面一等奖的学生啊，我们会在研学的同时，就都挑选一部分这样的学生，那么也是增强他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个参赛积极性。通过这样的比赛，然后带动我们当地的青少年啊，参与到我们的美育文化当中去，也达到了我们文化润疆的这样子一个效果。前面呢，主持人也讲到，我们逐渐从硬件开始转向教育内涵式的发展，因为硬件它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三年间也累计投入1.6亿的援疆资金给到我们当地的这个教育，它的基础设施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那但是在这个同时，我们觉得这样子一个文化的入侵，它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的认同，它其实是一个过程，包括我们教育也一样，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通过这样子润物细如生，这样子慢慢浸润到我们这样子一个整个的民族文化当中去，这样子也最后达到了这样子的民族认同。那么过去呢，我们也有一些就是说是长远的计划，因为我们是有一个三年计划的民航教育援疆，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一轴两去三联动。一轴呢就是依托我们民航教育助力当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呢，我们也成立两个品牌，就闽浙教育闽浙教研联合体跟闽浙思想德研联合体，像这样子的一些艺术活动、美育活动，它其实都是我们思政教育的一大块，是我们大思政的一大块。所以它通过美育教育，又把我们大思政的这块教育也加强了。最后呢，我觉得它还加强了三个联动，就是我把称之为就是东西联动、校校联动跟县乡联动。我们整个的这样子一个比赛，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联动。校校联动呢，通过这样一个比赛，我们的学生啊，跟我们的这个新庄实验小学也好，跟我们教育附中也好，他们就都达到了一个校校的联动。同时，这两所学校也是我们闽德两地的美育实践基地校。美德基地校通过这样子一个辐射引领，带动当地的这样子一个美育的这样子一个教育的一个进步。然后因为讲到这个教育的话，我们无外乎我们的青少年他的这样子一种交流，教师的一个交流，通过这样三个联动，我们的师生啊都达到了这样子一个双向奔赴。
1: 刚才还提到县乡的联动，刚才彭主任我记得好像也说到，他们组织了有20多个学校的学生们来参与到这次比赛当中。那这次这20多个学校里面有多少是在乡里面的小学中小学？
0: 我们的泽普的这个学校中小学，它其实加在一起一共是30所。30所，这个当中还包括一些教学点，教学点呢是由我们的这个中心校负担的。那整体上是30所，其中1小、2小、3小它都是在县上，其余的17所都是小学，但是在乡上的小学，还有10所是中学。那么就是在20所学校里面，有3所是在就是说我们整个的泽普这个县上就镇上面的学校，其他的17所小学都是在分布在各个乡，一乡、二乡、三乡、10乡，这样的对应。
1: 对，所以组织这次比赛，陈局和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其实是下了不少心血的，对吧？
0: 这个也感谢我们两所学校。

0: 也是非常支持，也是特别感谢我们这个交通分局以及我们杨市教育局，因为办这个活动的话，我们确实从这个年前就开始在准备了，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线下的会议，然后这个当中的筹备，其实虽然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展现出来的这样子一个两届的一个比赛，但是前期确实经过了前后有两个多月的这样一个准备，包括报名参赛，包括前期准备两地的这个我们的这样子连线的互动啊，其实这一块两所学校还是包括我们所处当地青少年活动中心，我们教育局，我们闵行区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前期都是准备的非常细致。
1: 对，最后一个问题，在接下来的话，闵行的教员将的团队还有哪些安排和计划呢？
0: 我们根据这个前面的三年计划，像今天就是恰恰就在我们采访的同时，我们的这个闵浙两地的新城杯，它是现场书法大赛
1: 还
0: 在比赛。
1: 嗯，
0: 那我们这个今天采访的专题是现场的美术比赛。
1: 对，
0: 那么他在上一周在闵浙两地我们差不多1000名学生参加，今天呢应该有983位闵浙两地的学生参加了我们新城杯的现场书法大赛。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也是我们整个规划当中的，包括今年后续的当中我们还有这样子一个这个作品的寄送，包括青年杯的传统的这样子一个传统文化比赛。之前我也办过京城杯的中药比赛，然后还有黎明杯的书法比赛，这些呢都是一系列的这样子一个活动，就是对于我们当地的学生的这样子一个五育并举跟全面发展。那么这个是属于赛事类的这样子一块，艺术比赛类的。那么包括这个艺术比赛类，我们还设置了包括足球、无人机这些体育运动的一些比赛，足篮排。那么我们也通过把我们上海的一些优秀的教练以及师资引入到我们当地，然后呢给我们这边的小朋友啊、学生啊进行一个教学，然后呢把这个体育赛事类的比赛也进行一个完善。第三个呢是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青少年的交流交往交融，也是我们这个落实我们那个历届援疆工作会议当中的一个会议精神。我们去年差不多有560多名学生是在进行了一个研学交流，来到上海，来到北京，来到西安、云南这个地方，有的是双向奔赴，有的呢是这个我们泽普的学生到上海，上海的学生到泽普，这样子的一个研学。那么今年的计划当中，我们希望是再翻几倍，可能会有接近2000名的师生来到我们
1: 这人不少
0: 上海。对，就是说是成倍的这样子一个增加。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希望在这样子一个交流活动当中去，在孩子们的心中埋下一颗梦想的种子。如果这样一个比赛就是艺术的种子一个体育的种子，一个高考的这样子一个种子，所以他也可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学习，考虑到更好的高校，然后呢把经过这个4年的这个本科学习以后，把学成归到自己的回归到自己的家乡，来建设自己的家乡。这个是我们希望最后能够达成这样子一个意愿。
1: 通过一步步的学习，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把这些计划就是说统筹的这个完成起来，我们也会投入到我们的大量的援疆资金当中去。像前面主持人介绍到的更多的从硬件部分，然后到我们的软件的帮扶，同时把我们两地的师生的这样子一种交流进一步的加强。
1: 好，非常感谢陈局的分享，再见。
0: 好的，再见。
1: 感谢郭笑和张笑来到直播间做的分享，再见。
2: 再见，
3: 主持人，
2: 再见。
1: 这场以画儿为媒的艺术之约不仅让闵行的都市脉搏和泽普的民族风采在画纸上相遇，也让两地的青少年的心在交流中更近了。所以感谢今天各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每一位为闵浙两地教育援建默默付出的工作者。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跨下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笔录，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散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

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联系，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说到这个五月份，大家都知道立夏了，立夏也意味着天气慢慢的转热了，而且呢在新疆夏天我们最多的是什么呢？
1: 那到了五月份啊，除了期待着很多的美景之外，其实我觉得到了五月最期待的呢就是满口多汁各种好吃的水果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个五月暖风拂面呢，时令的水果呢也是悄悄的这个扎堆上市了。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夏日的限定幸福感的水果吧。首先呢，这个五月份经常新鲜上市的是荔枝、葡萄、白肉枇杷、早熟杏、杨梅、桃子、金枕榴莲等等。哎，我觉得榴莲倒还好，就是榴莲好像每个季节都有，
1: 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了。但是呢，其实说实话，按时令水果来说，榴莲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才开始正式的上市。现在呢，因为全球各地都有嘛，所以呢就感觉好像这个榴莲一年四季都有。
0: 没错。但我觉得有一个东西真的可谓称得上是时令水果，那就是荔枝了。
1: 没错啊。这个荔枝呢，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正好是慢慢的逐渐的上市的时候，而且荔枝我觉得吃时令的水果，时令的荔枝会更新鲜更好吃一些。
0: 没错，那大家应该都看过长安的荔枝，也都知道荔枝的储存的条件非常非常的苛刻，而且呢这个荔枝也有这么一句话嘛，第一天是新鲜的，第二天就开始变质了，
1: 对，
0: 就有点不那么新鲜，不那么好吃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荔枝真的是要等时令上市的来吃，比如说五月份真的上市就来吃。而且呢我记得去年前年喀什大街小巷卖荔枝的还挺多的。
1: 没错，因为这个荔枝以前的储存真的是相对来说很难。
0: 没错
1: 啊，你想这个我们之前看过那个长安的荔枝嘛，这个储存起来真的非常难。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运输技术的这个提高，冷链技术的提高，那现在呢就是像我们新疆的朋友啊，包括其他南方的朋友，包括更北方的朋友，他也能够吃到新鲜的荔枝了。
0: 没错，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五月份汇总的就最适合在五月吃，然后呢口味也是最好的水果，就是广东茂名妃子笑荔枝，云南建水的夏黑葡萄，还有露天大樱桃、白玉枇杷、福宫杨梅，还有这个阎良甜瓜、泰国金枕榴莲。那性价比比较高的，那我觉得喀什也挺多的，
1: 也有
0: 小樱桃、大五星枇杷、桑葚、金太阳杏、五月的翠李子，还有这个金黄芒，还有轮碗橙。比较有特色的水果分别是天宫墨玉的葡萄，还有这个张夏玉杏、马莲庄的甜瓜，还有这个椰香芒等等。我觉得听这个名字都就很好吃，
1: 就很美味。
0: 对，椰香芒大家想象一下，还有这个金黄芒、五月翠李子、太阳杏，这名字起的都还挺好的，
1: 听这个名字就和这个五月挺挂钩的啊。
0: 对的。那荔枝五月份依然是荔枝的早熟期，那今年的荔枝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上市，那中晚熟的荔枝味道是最好的，有这个桂花香味、糯米糍还有仙境凤等，产量比较少也会比较珍贵一些。那早熟的品种也是我们吃的最多的妃子笑，还有白糖樱可以吃一吃，那再往后呢选择可能就会少一点点了。
1: 是的，说到这个妃子笑呢，其实大家吃的这个荔枝当中大多数的这个以妃子笑为主，因为呢妃子笑其实我国分布比较广的荔枝品种之一，你像广西、广东它这些地方都有种这个妃子笑，它的果子呢很大，然后呢形状是那种圆圆的，果皮略微的红，泛一点带一点这个绿色，果肉它的肉质非常的厚实，而且呢咬一口这个汁水也是非常的足，口感呢略微的带一点点的酸味啊，所以在这个季节吃的话，它不像其他的这个品种就是一口咬下去特别特别甜，它会略微带一点点的酸味，也不会说那么的腻。
0: 是的，我觉得酸甜的荔枝带一点点酸味会好吃，因为大家都知道荔枝是这种很清香清甜的一个味道吧。
1: 没错，
0: 如果说纯甜的话可能

0: 吃多了就腻了，反而是个带点酸味，
1: 带点酸味，
0: 然后有这个口感层次的一个变化，哎，就让人欲罢不能了。
1: 嗯，是的，那不同地方的这个妃子笑其实成熟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像海南广东这个地方的这两个地方呢，它的五月上旬基本上就成熟了，也就是快要到十多号的二十多号的样子就基本上成熟了，而广西福建的这个妃子笑呢可能要到五月下旬才会正式的成熟。
0: 嗯，没错，那非常多的这个荔枝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了。
1: 嗯，
0: 那还有呢，还有一个品种就是白糖樱，它的一个形状是心形的果子，个头虽然说不大吧，但是果皮呢那是红色的，皮薄薄的，很甜，果肉是爽脆的口感，荔枝甜度的天花板，就是超级甜。
1: 嗯，
0: 听它名字就能听出来，白糖樱。
1: 白糖，嗯，所以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喜欢更甜口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吃这个白糖樱更喜欢，而且它的就是它的这个果肉，相较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妃子笑，没有那么大，可能吃几颗就差不多饱了啊。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荔枝王了，原生长于海南海口永兴镇的火山口，个头巨大，那单果的重量达到了50克，主打的就是一个肉厚多汁，清甜微酸，那味道稍稍有些淡，就是我还挺喜欢，就是味道有点清甜的那种。
1: 对，它的这个味道呢，不像其他的，我们刚说到的这两种的荔枝。甜到甜度要大一些，这个呢就是可能就相较于我们吃那种椰汁的那种口感，
0: 清甜一些，
1: 清甜一些的。
0: 对，纯甜的话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嘛，吃多了可能会觉得有点吃不下了。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葡萄了，其实说到葡萄，新疆葡萄也非常多，那我们之后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五月份是葡萄的早熟期，多以大棚或者温室的早熟品种为主，露天的虽然说还没有成熟，那主要的产地是云南建水，还有这个红河弥勒、大理、冰川、广西等地。夏黑葡萄非常值得一吃，为什么说非常值得一吃呢？夏黑葡萄是早熟葡萄的主力品种，它是紫黑色的，无核，口感甜脆，有点点草莓的香气，糖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主要产地就是云南建水，它也是全国最大的早熟的夏黑葡萄基地，今年的量产比较充足，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五月份成熟的一个成熟度包括风味也是完全没什么问题的，像云南的冰川呢、石屏、元谋、永兴、广元、浙江等地都陆续的进入到了丰产期了。
1: 嗯，是的，另一块这个葡萄呢大家应该很熟知，那就是阳光玫
0: 瑰，网红水果了。
1: 哎，网红水果了，阳光玫瑰啊。
0: 嗯，
1: 这个五月份投茶呢就在上市了，产地呢也是集中在云南建水，也是最大的优质产区，那包括大理的冰川、红河弥勒这些地方的阳光玫瑰，它的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那阳光玫瑰为什么会成为以前前面几年的这个网红水果呢，就是因为首先它的这个果皮，嗯，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好看哈，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0: 对，像玻璃球，
1: 像玻璃球，有点像那个有点像玉质的那种质感的感觉。
0: 对，感觉很油润。嗯，
1: 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甜度确实吃上去非常的甜，同时我觉得最吸引人的那就是它的这个玫瑰花香了。
0: 对，我总觉得它确实带一种这种玫瑰花香。
1: 嗯，
0: 那这个阳光玫瑰也是很多很多人的心头好了，那五月份的阳光玫瑰也是集中在云南建水，是最大的优质产区，五月份是投茶上市，六月初这个采收完，然后大理的冰川、红河弥勒等地涨势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而且阳光玫瑰采收时间挺长的，能够延长到12月份，所以说大家不用特别着急吃。
1: 是的，
0: 但是如果等了很久了，
1: 想吃这一口了，
0: 哎，想吃这一口，那就先
1: 上市
0: 就买吧，
1: 可以品尝一下。嗯，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天水的墨玉，这个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所培育出来的新品种，主要产地就是浙江海盐、还有温岭、广西等地。它看起来是那种黑黑的、乌黑的一串，口感类似于阳光玫瑰，这个比较硬，然后甜呢是带皮吃的，层次丰富浓郁，基本上就是在五月份成熟，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宁夏的早霞的玫瑰、蜜光、维多利亚、五月玫瑰等等这些品种也是会在五月份呢来进行集中的上市，还有包括云南冰川中旬呢还会有这个冰川的红提、克瑞森、尼娜皇后等等这些葡萄也会陆续的上市。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五月慢慢的啊，这个葡萄啊也开始上市了。嗯，喜欢葡萄的朋友呢可以去开始品尝了。
0: 没错，其实我看 看这黑色的阳光玫瑰有一点点像我们平时吃的玫瑰香。
1: 嗯，
0: 然后因为玫瑰香它的皮比较软嘛，然后我每次就是洗完之后就是

0: 指拇指，然后把它撕开一个口子一掐，然后就是直接滑到嘴里
1: 爆汁儿啊！
0: 对，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那反而剥栗脆我吃的会少点，剥栗脆其实挺甜的，但我觉得剥皮太麻烦了。
1: 嗯，还不如一口就直接能够 一手一剥开的那种感觉啊！
0: 是，所以我喜欢那种皮肉稍微厚一点，然后和果肉
1: 剥起来方便一些。
0: 对，一捏它其实就出来了。
1: 是的，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说了这么多的这个水果，比较吃的比较多的肯定是葡萄了，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了樱桃了，大樱桃。这个跟我们平时吃的车厘子反而还不一样，因为五月份是国产大樱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上市的一个季节了，有非常多种，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这个梅枣，它的颜色会更加的偏这个红一些，紫红色一些，有点点像车厘子的外表。还有这个萨米托，它呢是酸甜浓郁的，颜色就是纯红色。那还有呢，就是布鲁克斯，这个樱桃特别好看，我觉得。
1: 对，
0: 就是很有少女心，是这种鹅黄加这个粉白色的，
1: 色泽像类似于这种渐变色啊。
0: 对，很好看。还有这个俄罗斯八号，那这个外观就完全像
1: 车厘子了，就特别像这个车厘子了。
0: 对，那五月份呢是露天大樱桃的采收旺季，上旬主要是以大棚果为主，而下旬主力就是在这个山东烟台的露天果陆续成熟了。同时陕西、新疆、浙江、湖北、四川、汉源等等地方，包括甘肃天水等地也是陆续的成熟，所以说价格可能也会有些回落吧。那烟台这边大家都知道烟台樱桃蛮好的，一直会持续到六月的下旬，而山东烟台是露天大樱桃最大的一个产区了，那产量产全国的七分之一。主要的品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梅枣、布鲁克斯、红灯、俄巴，还有这个奇枣，还有萨米托。五月下旬吃大樱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喜欢吃甜脆的选梅枣、布鲁克斯，喜欢吃酸甜的选红灯、萨米托，喜欢吃高甜多汁的就选俄罗斯八号。哎，真的是可以选择挺多的。还有就小樱桃了。小樱桃这个其实新疆是有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
1: 我知道，因为前段时间我有吃过这个咱们新疆本地的小樱桃。
0: 对，它有点酸酸的。
1: 哎，但我吃到的感觉不一样。
0: 是甜的是吗？
1: 超级甜。就是因为其实我在四川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每年我在四川的时候，这个小樱桃其实和咱们喀什的这个时间是略微要稍微早一点。但是呢我在四川吃的这个小樱桃再怎样它都会略微带一点点酸味。
0: 我喜欢吃带一点酸的。
1: 对，再怎样它会带一点酸味。但是呢我上次在咱们喀什吃的那个小樱桃，就是纯甜，超级甜。
0: 好吃。
1: 没有一点。点点的酸味。
0: 是的。那我对这个樱桃有这个有点酸的印象，是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大家如果有印象肯定记得小的时候在喀什的街边，他是把樱桃绑成一串一串像葡萄串一样这样卖的。
1: 这样的卖的吗？
0: 对，然后一串多少钱？对，非常可爱。但是它的串不是很大，就是大概一个巴掌手，就是巴掌手能握起来那样子的。然后呢真的很好看，大家都知道樱桃长得好看嘛。小的时候我买，而且呢这个上中学有钱了也买。但是每一次这个樱桃它真的是有点酸的。然后呢所以说在我印象里我就觉得它是带一
1: 点酸，它是带一点酸味的。
0: 对，它是有甜味的，但是呢酸好像占比更多一些。所以在我印象里就是现在酸的会比较多。直到这个高中之后
1: 就没怎么买了。
0: 初高中之后就大了嘛，就是对于这样子比较可爱的外表也不会说就是花钱去买了。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小芳跟我说它有甜的。
1: 对，超级甜。
0: 对，再加上这几年吧，就20年左右一直到现在吃的更多的是车厘子嘛。所以说这个小樱桃，喀什本地产的小樱桃我们逐渐也不怎么买了。
1: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果农的技术其实是提高了，它会去更加迎合市场的口味。可能你以前吃到的是那种
0: 就是老品种的。
1: 比较老的品种，那现在可能经过杂交啊或者育种的这个发达之后呢，它的这个品种也在发生着变化，可能它的甜度就是和你说的之前不一样了。
0: 是的是的。那五月份呢也是全国各地小樱桃的成熟的高峰期，风味呢非常浓郁，也是赏味期比较好的一个月，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月五月六月都去买樱桃。小樱桃它和车厘子是有一些差别的，小樱桃这个皮更薄一些，肉软软的，酸酸甜甜的，不太容易运输，所以说这个
1: 对本地的这个可能会更加的新鲜好吃一些。
0: 是的，像四川啊、重庆啊、贵州、陕西、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地都有这个本土小樱桃。那贵州是小樱桃的重要产区，特别是玛瑙红樱桃闻名全国啊，然后呢也有很多地方都产这样的小樱桃，所以说大家可以尝试去购买。那这个落别樱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主要也是玛瑙红，五月份采收完毕。像四川甘孜的泸定红樱桃，河北十堰的张湾汉江樱桃，还有呢就是有非常多，大家都可以去买一买，包括新疆本地也是产的。
1: 是的是的。 那说了这个樱桃之外，其实另外一种水果就是也是在五月份已经进入了开始进入了这个黄金成熟的时间，那就是枇杷了。其实枇杷呢正好是五月份黄金上市的时期，那它的这个枇杷呢，它果肉枇杷和红肉枇杷其实都已经，白肉枇杷和红肉枇杷都已经成熟了，而且呢是风味最好的时候，产地和品种呢也非常的多。像白肉枇杷，它的甜度可能会更高一些，肉质呢也会更加的细腻。那红肉枇杷呢，它的这个酸味可能会要稍微多一些，那枇杷味儿呢，香味可能会更浓一些。像浙江盛产的这个白肉枇杷，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品种，以塘溪的软条白沙、东山的白玉枇杷呢最为有名。那其实四川也是枇杷的大产区，包括我们湖南其实也有产枇杷，但是呢湖南的枇杷我觉得和四川枇杷比呢可能还是略微差了一点啊。然后四川的这个盛产的这个大五星的枇杷，是枇杷获得了中国国家地理标志最多的省份之，那其实也是产量最多的省份之一。所以这个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大量的枇杷上市，各种的枇杷真的又便宜又好吃。那包括呢这个普甜的枇杷还有米易的枇杷也进入了五月的采摘期，五月呢初鲜果就会慢慢的下市了。
0: 没错，还有这个塘溪枇杷，塘溪枇杷呢是杭州市这个余杭区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吃起来品种呢是这个软条白沙，果肉洁白，然后有点点软绵绵，很鲜甜，入口即化，甜度比较高。一说到这个，其实我对枇杷的印象挺好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节目前说过，我吃葡萄要剥皮儿。然后我吃什么水果我基本上都会，
1: 你得剥上皮才有这个感觉啊。
0: 然后这个枇杷我觉得剥起皮来就是
1: 比较好，
0: 很顺滑。就是仿佛像是那种解压游戏啊，很顺滑。所以我就还对它的印象蛮好的。
1: 是的。
0: 那有非常多，像是这个浙江产区，还有这个丽水的太白瓶，宁海的宁海白，路桥的大红袍，兰溪的白沙，还有苏州的西山青种等等，有很多的品种。一说到这个，我觉得它的名字都还挺有诗意的。宁海白、太平白、大红袍和白沙，
1: 是的哈，很有诗意。然后另外呢还有咱们这个东山的枇杷。那东山枇杷呢是位于苏州市特产，它也是全国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种植的历史非常的长，可以追溯到宋代啊。那特色的品种白沙呢也叫做白玉枇杷，它的果子大而且呢扁圆，果肉是雪白的，就像在阳光下玉一样的透明，吃起来呢细腻多汁，然后呢甘甜微酸，口感也是非常的好。那另外呢就是四川的这个龙泉驿枇杷了。那四川的成都龙泉驿是这个枇杷的主产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之一啊。因为这个龙泉驿它有一个龙泉山，然后呢其实我在四川的时候经常去爬这座山，到了五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路边很多的人在这边去进行售卖枇杷，然后就你爬山累了之后，买上一两斤枇杷，然后边吃边爬，也是非常的有感觉吧。
0: 是的，小芳是我见的比较少的就是会主动去买水果并且爱吃水果的男生。因为我总觉得包括身边就是包括做节目，确实男生喜欢吃水果的会少一点。
1: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吃水果的人，一年四季我觉得如果说一周不吃水果，我就感觉好像身体少了点什么
0: 东西，少点什么。
1: 对，所以我对各种水果都是不太排斥，然后呢都会去尝试一下。
0: 是，其实这样才是对的嘛，就是任何瓜果蔬菜都吃点儿。
1: 对，
0: 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龙泉驿呢是红肉枇杷大五星培育的原产地。那大五星枇杷有一个特点，就是肚脐上有一个大而深的五星形状，
1: 对，
0: 就枇杷的这个果形上面有一个五角星。个大，风味浓，好剥皮，包括果肉柔软多汁，含糖量比较高著名。四川的双流、荣县、仁寿县、泸州、资中等地，以及贵州的开阳县，都是大五星枇杷的优质产区，也是国家地标的产区。接下来说到就是三潭枇杷了。三潭枇杷呢，这个是主产的红肉枇杷，特色的品种是大红袍和光荣花，名字多好听。还栽种了其中20多种的枇杷。那五月中旬左右开始成熟。大红袍的这个枇杷果肉呢是呈这个橙红色，皮厚但是比较容易剥，汁水适中，吃起来很细腻，酸甜。那光荣花是从大红

0: 巢中选育出来的品种，花地上也是同样有一个五角星，果肉比较厚，肉质呢比较粗糙，但是很多汁，甘甜微酸。哎呀，这么一听感觉都想尝尝了。
1: 嗯，没错，到了这个五月吃枇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没错了，那说到这么多品种，其实我们还是认不太全，因为毕竟新疆这一块它是不产枇杷的，所以每次吃起来就是这个枇杷好吃甜，这个偏红，这个偏黄，只有这几种区分啊。今天也是见识到了枇杷的品种很多。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美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说完这么多，那就提到了新疆非常著名的，大家都知道瓜果之乡嘛，那首先就是瓜了。
1: 对，没错啊。
0: 那五月份早熟的西瓜品种也有非常非常的多，像是小蓝呐、还有金星，还有弹麦西瓜、甘美 4K、 甜王、美都等等。那五月份的西瓜是早熟期，大棚瓜呢依然是主力，产地很多，五月下旬的山东、陕西、安徽、江苏等地都是露天西瓜开始上市的时候，西瓜价格呢也整体下降了。那还有这个很多就是新疆品种的老瓜，就是那种有点长条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没有。
1: 嗯，我知道，那种
0: 长的
1: 长条，有点像长得像冬瓜的那种西瓜。
0: 对，然后就切开，可能籽儿有点多，
1: 籽而且比较大，
0: 然后皮稍微厚一点。我称这个为这个新疆老品种瓜，就是老瓜。
1: 嗯，
0: 就大家肯定都吃过，
1: 但是很甜。嗯，
0: 对，
1: 它的瓜瓤的肉质不是那么的细腻啊，有点沙沙的感觉。
0: 是，就是熟透了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那大家都知道，推荐海南城卖的云南通海的，还有这个麒麟美都，还有这个。江苏东台的8424，然后还有这个小蓝等等，就是其实西瓜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没有难吃的，很神奇。
1: 对，
0: 而且西瓜不管是做饮料也好，还是直接吃也好，都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但是唯一有一个点，也是我一直在想没有想通的，就是为什么没有西瓜口味的这个蛋糕呢？
1: 嗯，对啊，
0: 是比较少。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汁水比较多，就放在蛋糕上，
1: 不太适合，
0: 有点不适合，
1: 水腻腻的感觉了。
0: 嗯，是的。那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瓜吧，糖度高，中心14度以上的，那首先是8424麒麟瓜，果肉鲜红，脆甜多汁，无籽或者说是少籽。那美都8424是改良种，甜度更高，它的优点是耐储运。
1: 嗯，还有包括呢金星系列的大红瓤，它的皮薄，口感也会更甜爽一些，还有甘美 4K， 它的甜度也会更高，口感呢也更细腻，肉质更加细腻一些。还包括小蓝，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小蓝的这个品种的时候，因为它是黄瓤嘛，我有点震惊到了。我说，哎，这西瓜一般不都是红色的吗？还有这个黄瓤的，我都怀疑这个它没有成熟。
0: 嗯，对。但是尝试过之后发现，它的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
1: 对，它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只是它的这个瓤是黄色的。
0: 对，
1: 其他没有任何的区别。
0: 我觉得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感觉它的这个味道会更加清爽一些，就是甜度的那种味道。
1: 对，但其实
0: 清爽一些，
1: 哎，它其实味道还是西瓜的味儿，只是呢这个颜色不一样。
0: 没错。那还有这个弹麦西瓜，台湾引进的小果型西瓜品种，皮薄籽少，多汁，清甜无渣。还有一个去年就是我特别喜欢买的，因为瓜太大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吃不完。大家都知道那个黑珍珠吧？
1: 黑珍珠啊，
0: 就是它很
1: 小，
0: 然后呢
1: 刚好分成两半，然后拿勺子就刚好一个人可能吃完一个。
0: 是的，就是我基本上就是买完之后切开，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就吃完了。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小西瓜简直太造福这种就是自己吃的了，因为之前那个瓜每次切一半又大又吃不完，
1: 然后你就是你切一半你就拿手端着你就觉得挺累。
0: 是的，我觉得那个小黑珍珠挺好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也说到樱桃了，冰主暖男其实在前面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在听友群里面。
1: 嗯，
0: 就是发了这个樱桃的图片。
1: 哎，是咱们喀什本地的樱桃啊，
0: 一看就是喀什本地的呀。就是这个采摘的这个果干果叶都在里面。
1: 哇，这个樱桃看着就非常的诱人啊。
0: 是，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现在已经上市了吗？
1: 已经上市了，我上周都已经吃，上上周都已经吃到了。
0: 我记得是在
1: 就是那个时候是刚上市，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比较盛产的时候了。
0: 那我真没碰到。哎，那这么一说就是我失去了这个吃樱桃的这个、
1: 也没错过最佳时间，现在也能吃到
0: 第一茶时间。我说的是第一茶，
1: 对，头茶时间啊。
0: 对的，
1: 现在正好是盛产的时间。
0: 对，但是我知道这个喀什有樱桃采摘园。前几年的时候去了这个采摘园，应该是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具体是哪家忘了，但是我记得去往飞机场那个路上，然后右拐好像是再往里面就有一个樱桃采摘园了。然后呢我们说完这么多再来说说杨梅吧。杨梅这个水果就是我身边爱吃的人比较少，但是前几天不是说了嘛，就很多朋友五一回来和朋友聚会，然后呢就有一个朋友说到了他只喜欢吃两种水果，一个是杨梅，一个是西瓜。
1: 哦，
0: 就是其他水果他比较少吧，然后最不爱吃的是苹果。然后呢就是说到杨梅我突然就反应过来，就是身边有很少有
1: 有喜欢吃杨梅的。
0: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运输成本比较高，再加上喀什地区确实没有。
1: 对，因为杨梅其实它的生长环境很挑。
0: 嗯，是。
1: 我老家是湖南，我们那边盛产杨梅，所以呢，我从小对杨梅也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在里边。嗯，你看，你像包括其实湖南和四川的气候它差不了多少，
0: 是的。
1: 但是杨梅一到四川，它就不好吃了。
0: 嗯
1: 嗯，所以和水土有关，就是不同的地方种出来的杨梅，它有的时候虽然树能种活，但是长出来杨梅不一定甜。
0: 是的，嗯，那说到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福建漳州陇海区福公镇的特产就是杨梅了。
1: 嗯，
0: 南宋起就有700多年的这个栽种历史，难怪这么好吃呢。
1: 嗯，
0: 那这个福公杨梅是五月的杨梅主力，它有很多品种，但是安海种是其传统的品种，也是必吃的。那主栽的品种是安海软丝杨梅，五月上旬成熟，下旬收尾。传统的杨梅的味道，果肉很细腻柔软，入口即化，味道酸酸甜甜的，很适合鲜饮。那五月下旬呢，是这个冬葵杨梅的一个成熟了。
1: 嗯，没错，我们老家现在的主要品种也是以这个冬葵为主，湖南那边。嗯，这个冬葵呢，好就好在它的这个果非常的大，然后呢，果核比较的小，而且甜度也是非常的适中。
0: 嗯
1: 嗯，所以呢，就是现在成为了我们那边就是大多数人种植的一个品种。
0: 嗯，是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云南富民杨梅和石屏杨梅。嗯，这个杨梅其实我总觉得杨梅都长一个样。
1: 嗯，
0: 云南也是杨梅成熟最早的一个产地，五月中旬大规模成熟，口感很佳。富民杨梅，富民县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屏杨梅，石屏县特产，全国农产品标地理标志，主栽品种都是冬葵，还有这个
1: 像其他的碧玑梅啊，然后呢，它也是个经典的品种，因为呢，它的这个扁圆形是中等大小，肉质呢稍微的细软，而且呢酸甜适口，核是比较小的。其实说到杨梅，就我小时候记忆当中的杨梅和现在杨梅还是有很大变化。
0: 嗯，
1: 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杨梅就是本地杨梅，土杨梅，那个时候呢，就是它只有在树上成熟了，然后呢，颜色偏深红色才会甜。嗯，
0: 土杨梅就是会不会个头小一些呢？
1: 对，个头也会更小一些，然后籽也会比较更大一些。嗯，那我记得小时候就经常会爬到这个杨梅树上，然后呢，一颗一颗的挑。就是挑那个成熟了的，然后摘下来，那个是比较甜的，但是呢也略微带一点酸性。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把那个最甜的挑完之后，然后略微带就是红色的那种，然后呢挑完之后呢就带一点这个粉红色的那个，就是属于
0: 酸的了。
1: 对，那个属于酸的，酸甜酸甜的。嗯，然后会把那个摘下来，然后怎么吃呢？我们大多数在湖南老家的吃法，小时候呢就把它拌上白糖。
0: 嗯
1: 嗯，腌制一段时间之后呢，它那个糖味就会渗到这个杨梅里边。
0: 对，而且这个糖化了之后还会有点汁水渗出。
1: 嗯，最喜欢吃的就是杨梅泡那个汁水。
0: 嗯，是的是的，这么一看这个小芳的，这个童年时期真的过得有点精彩啊。
1: 对。
0: 嗯是的，
1: 包括这个刚说到的枇杷也是他书上摘的那个现成的枇杷，看哪个甜哈，哪个熟了，然后就摘下来吃。嗯，
0: 感觉这个就是水果，完全水果自由，难怪爱吃水果。这么一听，确实觉得挺有趣的。我好像小时候摘的比较多的，就是去农家乐呀，或者是村里面，杏子和桑葚多点，其他的还真没摘过。
1: 对，因为其实对于湖南来说，就一年四季其实都有水果。你看，包括春天的嘛，杨梅、枇杷；到了夏天，有李子。还有个梨子，到了秋天呢有这个橘子、柿子。
0: 是的
1: 啊，冬天也有柿子，就冬天可能稍微少一点，其实一年四季都有水果摘，就你能够享受自己上树摘的那种乐趣就会很完美。
0: 没错，一下感觉这个童年完整啊。
1: 嗯，
0: 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新疆人非常熟悉的这个水果了，桑葚、桑子。
1: 是的，
0: 基本上我们是这么叫的，黑桑子、白桑子。
1: 其实桑子现在也开始可以吃了啊。
0: 对，五月份是桑葚的黄金成熟期，产地从南到北都有大规模的成熟。三个特色产区分别是山西阳城、四川延边、北京大兴区、新疆吐鲁番、云南等地呢，都是优质的产区。
1: 是的，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大多数的桑葚哈，其实是以红果为比较多一些的，像这个红花玉的桑葚啊，其实呢就是品种非常的有意思，由鸟类迁徙带来的种子，再经过村民的500多年培育而成。那主要呢有黑桑葚和白桑葚两个品种。那黑桑葚呢，它的品种呢可能个头会更大一些，果实饱满，
0: 是的，
1: 花青素的含量高，而白桑葚它的颜色黄白，甜度会更高一些。那还有包括呢德昌的桑葚，四川的德昌的特产，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一，然后呢也是全国最大的桑葚产地之一，它的生产时间比较长，它也是高山绿色种植，果实呢会更加的纯净饱满一些。还有包括呢夏金的圣果，是山东省的德州市的夏金县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是古桑遗留地，源自呢公元前保留下来的黄河古道所产，有20000株的百年古桑树。哇，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啊。
0: 没错，那这个白色的、紫色的乌三大古种，富硒、富含硒的水果其实挺少见的。
1: 没错啊。
0: 那乌桑是野果，仅野生的古桑结出，量比较少，偏黑偏小，酸甜浓郁。那白桑葚呢，乳白透黄，那这个颗粒非常紧实，果粒大，纯甜无酸，糖度很高。然后这个紫桑葚呢，紫黑油亮，果大饱满，还有蜜甜多汁，长得有点点像草莓。都是可以选择的。 我喜欢吃酸甜口的
1: 啊，就是这个紫桑啊，是吧？就是我记得吃这个紫桑的时候，吃完之后手也好，尤其是嘴巴，
0: 对，
1: 一张嘴，整个嘴牙齿都是黢黑黢黑的，
0: 而且它不好洗，得在手上停留那么一阵子。
1: 对，就你包括牙齿也是，你可能得过个一两天，这个牙齿才会把这个黑色去掉。
0: 没错。那接下来说到桃子了，桃子其实早熟的挺多的，我已经在超市看到了。
1: 是的，
0: 那基本上是这种油蟠桃会多一点。
1: 对，油桃要开始要更早一些。
0: 对，还有这个马点油桃。那油桃呢，主要产地湖北、陕西、四川、山东、河南、安徽、山西等等，我觉得新疆也算一个。
1: 也有。是的，我们本地的土桃子，包括我们的蟠桃，包括我们的油桃，也都是非常好吃的。
0: 对的，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品种吧。油桃曙光、中油系列452427号、惊雷，还有这个千年红、枣红2号、中油珠玉，还有这个中桃金葵等等。毛桃呢是蜜雪、春雪，还有这个春蜜、春雷、枣美桃、突围、特枣红、金青16号，这些名字都还挺厉害的。
1: 没错，还有
0: 小白毛桃。
1: 还有包括这个油蟠桃，还有呢这个胭脂翠桃。那说完这个桃子，那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疆也比较多的就是杏子了啊。
0: 对的，
1: 五月份呢其实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其实呢我说到吃杏子，咱们新疆人就是杏子什么这个状态下都能吃，刚开始接出来的这个果叫青杏。
0: 青杏现在也有卖的嘛。
1: 对，你们小爱吃不吃？
0: 吃呢，就是我会买，但是小时候买。像现在可能如果说同事买了给我几颗的话，我也会吃。
1: 自己可能不会主动去买了。
0: 我觉得最好吃的小青杏是它里面的那个仁
1: 啊，就杏仁儿。
0: 对，然后是嫩嫩的，然后白色的，
1: 白白的啊，有点略微的甜味。
0: 对，软软的，我觉得那个最好吃。
1: 我是吃不下，因为别人给我拿过两颗，然后我真的是吃了一口，变得这个整个脸都成表情包
0: 了。扭曲
1: 了，对，太酸了。
0: 对，那这个杏子五月份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品种不多，主要是金太阳和小白杏。产地分布在新疆、陕西、甘肃等等，我觉得新疆也能算一个。
1: 是的啊。
0: 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库车小白杏吧。小白杏是我所有杏子里比较爱吃的，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油杏子，老品种的杏子也是我比较爱吃的。那这个库车小白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五月下旬成熟，那比轮台白杏早熟十几天。小白杏个头小，表面光滑无毛，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黄色，肉质很细腻，几乎没有纤维，汁水比较多，离核，平均糖度在23，吃起来很清甜。
1: 那另外呢还有这个金太阳杏，那这个金太阳杏也叫大黄杏，它呢特 点就是早熟的一个品种，包括呢在我们的山西、河北、山东以及陕西、甘肃这些地方有种植，果实呢是圆形的为主，金黄色带红晕，没有毛，果肉呢是呈现这个橙黄色，鲜嫩多汁，纤维少，味道呢也是酸甜适中。
0: 嗯，
1: 然后另外呢是托克逊性，这个呢也是在咱们新疆的吐鲁番比较特产的一个农产品，它呢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是当地的一个品种，又称这个苏勒坦性，属于呢极早熟的一个品种，
0: 是的，
1: 近乎圆形，缝合线很明显，个头也很大，表面油亮黄艳，肉厚多汁，酸甜适口，也是五月中旬到六月初的时候比较适合吃的时间。
0: 没错，还有这个张夏玉杏，名字很好听，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的特产，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那这个杏子也叫玉杏，然后呢是早熟品种，果子比较大，偏这个扁圆的形状，果皮是橙红色，果肉橙黄色，果肉是脆脆硬硬的，肉核呢这个肉厚核小，吃起来酸甜多汁，采摘期也是在五月下旬六月上旬，是最佳的一个品质了。
1: 嗯，
0: 说完这个之后那就是李子了。
1: 是的啊，这个李子其实也是五月份早熟的李子的品种，成熟的其实并不多，比如说呢这个四川自贡的五月翠，还有包括前排的三华李，广东茂名的三月李，你听这个名字就哎带着这个月份里边。
0: 对。哎，这种水果最好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去吃它了。
1: 对啊，你这名字一听我就知道，哎，什么时候该吃了哈、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芒果，其实也是啊，包括菠萝也到了这个开始上市慢慢品尝的这个时间了。
0: 没错，菠萝这个相信大家一眼就知道了，因为从上个月开始，这个菠萝卖菠萝的小摊贩
1: 很多了，哎，就
0: 很多了，
1: 推着小车在卖啊，有卖一整个的，也有呢分别切开了卖的，嗯，
0: 是的。那五月份也是海南芒果的黄金期，云南少量成熟，海南芒果的核心品种还是小台芒、金黄芒、贵妃芒，都是风味最好的，还有红玉芒、象牙芒等等，五月新鲜上市的椰香芒、吕宋芒、澳芒等等，也是大家可以进行选择的了。
1: 嗯，
0: 那说到这个，最近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还有一个水果上市了，羊角蜜。
1: 哦，是的啊。
0: 对，那我觉得这种羊角蜜啊，这种甜瓜连皮吃脆脆甜甜的，
1: 嗯，
0: 也是可以现在选择的，
1: 在喀什卖的也挺多的。嗯，
0: 是的，所以说到这么多的水果真的都是五月份上市
1: 的，不知道大家期待这五月份最期待的水果是什么。嗯，
0: 对，而且还有我们提到了这么多，有三分之一在新疆
1: 都能够
0: 买得到，
1: 或者说咱们本地就有这个品种。嗯，
0: 对，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荔枝啊，然后包括这个枇杷呀，
1: 嗯，
0: 还有这个黑夏
1: 杨梅啊，这些没有。嗯，
0: 其他的基本上都能够在喀什买到。
1: 是的，是的。嗯，
0: 所以说也希望这个夏天大家去这个农贸市场或者说采摘园走起来吧，找找自己爱吃的水果。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灵情感之际。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火车日夜在小城经过与停留，它经常闯入我们的梦境。火车威风凛凛，声嘶力竭，以笨拙的身躯，粗重的喘息，漫天的烟雾，穿过茫茫黑夜，踏平风霜雨雪，向北方县城沉睡的人们宣示自己的存在。顺着延伸向远方的铁轨，大米、白面、苞谷、大豆、红薯干、布匹、缝纫机、自行车等等，会如约进入一户户人家。火车还会运来我们远方的亲人，运来投亲靠友的素不相识者。无论人们是有嫁妆还是没嫁妆的，得意的还是失意的，手脚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火车都不会拒绝。火车让各种各样的期待或意外发生，让喜悦或噩耗，忧愁或愤怒不期而至，把人们对生活的期盼带到小镇。在小镇的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任何场所、物体能够比得上火车给人们的那么充足的想象。设伏大家的，也许不是体量、声响，而是带来的未知与可能。耳边火车嘶鸣的机会，每天虽只有数得着的几次，却必不可少。他们提醒着市民们的生活与世界上最先进的设施有关，小镇和外部世界存在着正常联系。一个家庭从外地来什么样的人，或者与有多大派头的人来往打交道，就能给小城的居民带来多大的想象。谁家从火车站接来了什么样的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是大地方的还是小地方的，是当官的还是平头百姓，很快就能被人知晓，转化为小伙伴们互相攀比的话题。我们经常梦想着能够到车站去接人，把远方的亲人虚构为即将乘火车来到家里的客人，或将听来的故事安到自己的头上，在梦里让那些住在大城市的人都尽快降临到自己家里，小孩子参与进到车站里接人行列的机会稀少到几乎为零，我们被大人轻视，当成碍手碍脚的绊脚石。在大人们的眼里，到车站的路途过于遥远，何况自行车匮乏。而在我们看来，到车站这点路根本算不上什么，我们就想去车站接人。有一次我梦见自己跟父亲去车站接从北京来的二姑一家三口，去接的当然不止爸爸一个人，自行车也不止一辆。在那个阳光充足的下午，拗不过苦苦的请求，爸爸同意带我去了。妹妹听到这个消息时，自行车已经启动，她就在后面拼命的追，拼命的哭。我呢，

0: 自信、坚定和洒脱，从见第一面起就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有难改变或磨灭。我、妹妹、爸爸与二姑一家一同去逛了小城那个局促的过分的动物园，看了被我们看过无数遍的孔雀和猴子。那只大孔雀依然拒绝开屏，它很悠闲，也很懒惰，永远站着或走动着，没有坐卧的时候，也不会给你开屏。猴子更不争气，不怎么跑动，拒绝做出任何有意思的举动。又有一次，从北京乘火车来的四舅，在冬季的一个大清早悄然而至。他高高的个子，虽只有40多岁，却已银发满头。据说是因为过早摘除了脾脏。四舅在林业部长期从事森林资源调查统计，是工程师，俄语很好。他到家的时候，我正赖在炕上不肯起来。穿好衣服后，发现四舅在喝牛奶，吃着我们很少吃到的面包，酸酸的，甜甜的，十分松软的那种。四舅总是很和蔼，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斯斯文文。他只比妈妈大2岁，看得出来家里虽来来往往着很多妈妈的亲人，可是在情感上他与妈妈是最亲近的。亲近的人之间话语往往不多，想必有些话专门放在心里，随时留给对方。妈妈与四舅之间有很默契的对视，有偶然的深入交谈，恰好让对方都感到很惬意。姥姥对四舅问长问短，声量不大的胶东话抑扬起伏，语速极快。妈妈很习惯地在旁边听着，并不插嘴，睁着大大的眼睛，专注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四舅此次是专程来接我姥姥到北京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姥姥中了一次风，已经有行动不便的表现；二是我妈妈的肺病此时极严重了，后来听说她当时是空洞8期，也就是肺结核晚期。姥姥有5个儿子，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向来对女儿唯命是从，如有不测，老人家肯定受不了打击，最好的选择就是别让她在跟前。蒙在鼓里的姥姥则抱怨女儿女婿嫌她老了不中用了。几天之后，家里来了一辆小汽车送他们到车站，姥姥和女儿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那个下午特别冷，老天阴沉着脸，风一阵紧过一阵，姥姥已经穿好了外套，朝着女儿默默地看过去。成真，妈走了。成真，常来信儿啊。这也许就是姥姥和四舅对妈妈仅有的几句话，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任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完整还原出当时的情形，只记得妈妈坐在靠近厨房的一张矮凳上，她并没有起身，更没有抬头呼应母亲的凝视和告别。她喘着粗气，脸色阴沉，有没有说什么话，是否流下眼泪，我是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前往火车

站看热闹，是小城里的男孩子们的专有活动项目。这种活动有一种莫名的隐秘性，有连我们这些参与者也不太明白的讲究和规则。通知谁，不通知谁，什么时候出发，都要保密。信息传递在暗中进行，而行动时却又是炫耀的、公开的。大家三五成群，戴着风镜，或者柳条编成的草帽，吹着口哨，或胡乱哼着歌曲，手里拿着小木棍之类，一路小跑来到车站。我们经常专门静等火车进站停下来，旁观从车上下来的人，议论顾客的破绽与尴尬。我们每次都不会没有收获。那时人们的淳朴厚道有特定的表现方式，比如笃信礼尚往来，笃信关系维持靠的是协物走动。坐火车的大人多是肩扛手提，因为事先已经完成了心意变物品的换算，诉求已经折算成粮食或者瓜果，达到心目中见面礼与面子的大致相当。物品的多寡与诉求的大小当然要成正比，即使无所求，空手也被视为严重不恰当。作家李佩甫说，家里来的亲戚曾经给他妈妈带过穿起来的蚂蚱。中国人的伴手礼就这么丰富而必不可少。当时我们总能发现，火车进站停车以后，下来的人各有各的狼狈，有的人被踩掉了鞋，有的人被烟头烧了头发，或者带的土豆、黄瓜、豆角、西红柿掉了一地，被后面的人踩了个一塌糊涂。我们望眼欲穿，我们心急火燎，等到火车终于进站，终于停下来了，此时我们发现大同小异的大包小包连同他们的主人陆陆续续从车厢里被吐出来，车上下来的每一个人照例都灰头土脸，面目模糊，没有几个清秀的。个别干干净净的女孩子被自己的母亲或者长辈紧紧地牵着，就像是被守着的稀世珍宝。姑娘们并不左顾右盼，她们几乎一律梳着笨重的大辫子，把自己套在宽大的上下一般粗的衣服里。她们后来会怎样？在这个小城的火车站，长大后是会经常露面，还是一去不复返呢？但愿他们不会变成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人，在火车上邂逅意中人，在火车站结束生命。有一天，我忽然被来自出站口的越来越近的一个红色光团吸引了。走近了之后才发现，红色光团是个红色小头巾。小头巾渐行渐近，装点着一个小姑娘白白净净的脸庞。我看清楚了，小姑娘圆嘟嘟的小嘴，尖尖的鼻子，双颊停着两朵小红晕。她眼睛极细长，单眼皮儿，眉毛也极细长，显得很机敏。她宽额头，头发被紧紧地梳在脑后，一缕都没有散落出来。姑娘和我的年龄相仿，看着眼熟，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从检票口出来的时候，手里的小篮子被旁边的人挤到了地上，西红柿、茄子、黄瓜、豆角什么的稀里哗啦的撒了一地。见到这种情形，我一下子脱离开小伙伴们，

0: 不顾背后的嘲讽，跑过去帮那个小姑娘捡。蹲下来的时候，看到她穿着一双黑色方口条绒布鞋，里面的棉袜异常洁白，折射过来的光亮刺中了我张皇失措的双眼。小姑娘没有领情的意思，她只顾自己捡，并不抬头看我。捡东西的急迫使她的脸更红了，有一种羞涩与难为情在里面，但是并不怯懦。她站起来以后，我才发现姑娘的身材苗条，个头不小。热闹的地方必有看热闹的人所想不到和并不被期待的一面。火车进站出站，同样是小混混儿、扒手频繁得手的大好时机，他们每逢这个时候就在此比试身手，零敲碎打，消耗能量，留下自己人生中不堪回首的一段经历。偶尔得手，经常失手，或者被抓现行。我和小伙伴们最期待的是在这里看警察追扒手，身手敏捷的扒手，紧追不舍的便衣警察，大呼小叫的旁观者，围绕着火车进出站前后这段时间，给人带来长久难忘的记忆。小城里总有些传奇式的人物，他们的使命就是制造传奇，传播传奇。据说有个叫郭二虎的人，人群中顺手牵羊，远近闻名。他专门在火车站一带活动，在小孩子们的心目中，他身怀绝技，飞檐走壁，动如脱兔，从不失手。但是一些大人对此却颇有疑义，说他啊不过是普通乡下人，家有老母卧病在床，偷点什么抢点什么为贴补家用也是消遣。货车装载的东西是什么，基本上只能靠猜测。终于有一天，站台驶来一节装满犯人的囚车，货车的车皮上开着小窗子，窗子上加有很密的铁条，使人感受到装载内容的隐秘。但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似乎走漏了风声，许多人知道在什么终点，在唯一的站台旁边必然要路过一列押犯人的囚车。看得出来，那天站台上的闲人格外多，人们的情绪有些莫名其妙，来看热闹者居多。列车喘着粗气进站的时候，站台上出现了一位大声嚎哭的老妇人。火车慢慢停下来，老人冲到那节带窗口的车皮跟前，哭天抢地折腾了半天。那个时候的车站基本上没有附属公共设施，候车室高高的穹顶之下是一排排绿色的长椅，正门对着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右侧像是个小小的商铺，里面似乎总是坐着一个严肃的山羊胡老头。卖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从来就没有带过钱，也从来没有去过那个铺子。正门左侧是厕所，它的方位与功能向来是清晰的，因为数米之外即飘来特异的味道，这里永远人满为患。男厕所的三个蹲坑里，任何时候都会有很多大粪，蹲坑之间的隔断是用砖头垒的，隔断上图画着一些慷慨激昂的词句，勾连着一些启发联想，还有不堪入目的图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 演播燕姬。

车站激发出来的想象，通往各种可能。车站里永远男性多于女性，闲人多于忙碌的人，多于有正当职业的人。这里是大型游乐场，是亲人团聚的地方，是情人分离之所，是科普的小园地，是胆量、胆识、胆略的课堂。试着想一想，即使在最不开心的日子里，在最单薄的时光里，从车站这个地方出发，沿着铁轨行走一下，定不难找到一些独属于自己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有几次，几个小男孩把耳朵贴在铁轨上，算计着火车开到的时间，把事先准备好的硬币塞进铁轨的接缝处，等待火车碾压。来了，终于来了。火车像是大家的玩具，按照我们大家的意志，连吼带叫的呜的一下开了过来。等火车开远，去找铁轨的接缝处，发现火车已经把硬币无一例外的加工成我们想要的样子，变得。如果哪天在火车站碰到小时候的女同学，我会选择不打招呼，这肯定是为他们好，也为自己好，为彼此好，把美好都分给过去。真的可以像铁凝笔下的香雪那样，沿着铁道找回家吗？我不敢如此设想。有一次，我到火车站送人，到了站台，等火车进站，我突发奇想，自告奋勇要把这人送上车厢，热情地帮他安顿好行李。结果因为过于拥挤，无法下车，被火车载到了计划之外的地方，只好坐到有亲戚的那一站下来，过一夜再回家。火车也容易让人陷入尴尬之境。上大学时，有个暑假坐火车回家，我曾经把一块上海牌手表从车厢连接处掉下去，成为同车厢目睹者的笑柄与话题。有一位读研究生时候的同学告诉我，他有一次在火车上看到热恋男女的豪放与挣扎，在黑暗的掩护下，对面一对青年男女情不自禁，随着火车哐哐哐哐的行进噪声，他们情绪亢奋，双手乱抓，完全忘我而疯狂地扭结在一起。火车到站了，男青年恋恋不舍地离开，女青年依然面部潮红，久久难以平静。火车进站了，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具有光怪陆离色彩的景观，更加反衬出日常生活的平淡。然而再平淡的生活也会尝过尝新的，车站是出发的地方，是到达的地方，是开端，是结束，却不一定是适合生活的地方。终日耳边闻听火车的轰鸣，枕着铁轨有节奏的声响入眠，对人的意志和耐心会是多大的考验呢？但这里有大量的固定住户，我几位要好的中小学同学曾居住在火车站附近，他们的家长可能就是铁路员工。频繁的来往，持续的观察，让我发现一个家与另外一个家之间样态真可以有天壤之别。中学同学万大年是车站员工子弟，只有一个姐姐，在一个只有姐姐两个孩子的家里，我见到了

离车站最近，而一家最井然有序的生活样貌。万家位于铁路大院中段，也是平房，院子住户多数是从外地迁来的铁路职工，大多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万大年一家同样说普通话。万大年是个短跑健将和足球能手，爆发力强，曾长期保持县中学百米最好成绩。他一年四季运动胶鞋不离脚，有机会就到操场运动。他的皮肤比女生还要白，带卷的头发，深陷的眼窝，小嘴里一口细碎白牙，说话虽很刻薄，却不被女生反感。他每天从车站骑车到小城西端的学校上学，长途跋涉常常使他后背留有明显汗渍。时间具有剔除、斩断或定格一切的功能，留待你去选择的空间其实很有限。只记得在一个特别特别炎热的夏季午后，我随着小万来到他家。万大年的家宽敞明亮，布置得井井有条，墙上挂着黑白全家福，靠墙的桌子上放着木质座钟，另一面墙边靠着缝纫机。万大年的妈妈戴副眼镜，矮胖的身材，留着短头发，神情和蔼，说着好听的普通话，腰上围着围裙，正在缝纫机旁边忙碌着。小万的姐姐和我们在一个中学上学，她正在看着小人书。姑娘个子不高，有些微胖，肤白唇红，一个小痦子长在上唇，黑发不浓密，但十分飘逸，散发出让人迷醉的香味儿。她上身穿着一件适合夏季的短袖白的确良衬衫，下身是百褶长裙，脚上一双样式很新的粉色塑料凉鞋，让她白嫩细瘦的小脚在里面楚楚动人。我发现她大脚趾比其他脚趾要长很多，快要探到了鞋外面了，透亮的指甲盖很小很圆润。在贫困的年代，所有的孩子都没有穿过尺码适中大小正好的鞋，不是大就是小，要么是父母为孩子打出了过多的富裕，要么就是捡别人穿过的凑合。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万大年的姐姐不像女生在学校时候那样不理男生，而是落落大方，满脸的真诚，很高兴地和我打招呼，比我想象的热情自然，让人很舒服。在他母亲的嘱咐下，他把切好的西瓜端了过来，与我们围在小桌旁一起吃。万大年的姐姐嘴很小，每吃一口西瓜像都很费劲儿的样子，我们吃了两块，他也就吃了半块，西瓜汁流到嘴外，他脸就会红一下，然后很快用手擦掉。他把西瓜籽儿十分小心地吐在手上，再放进盘子里。他叫万小花，那天不同意把他看的小人书借给我。上大学后的一个假期，因为托运困难，到他家找人托关系，我还提起这件事儿，他完全不记得了。家住火车站附近的还有我小学时一度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吉平，他家的院子不小，养着鸡鸭和兔子，屋子里很狭窄，家具都凑合着摆，进去发现哪儿都很拥挤，拥挤更因为他们家里人多，

吉平的一个哥哥我认识，是我父亲教过的学生，到我们家为我们修过收音机和闹钟。从他口里我才知道，这家的四个男孩中有三个是我父亲的学生。据我从父亲那里了解，他们都心灵手巧，乐于助人，学习成绩优异。这家人似乎都不善言辞。在这间拥挤的屋子里，在火车鸣叫声中，他们很安静，沉默作为他们的常年习惯，为他们赢得了精神上的专注。照例，我在这里也没有见过吉平的父亲。他的母亲很清瘦，很利落，眼睛十分明亮，鼻子下面有个小小的伤疤，满头的银发整整齐齐地拢在耳后，耳垂上戴着银色的小耳环，但即使在外人面前刻意掩饰，他操劳导致的苍老人们也无法忽略。他母亲居然是抽烟的，而且抽的是烟袋，这让我感到很好奇。大概是唐山大地震后不久，家家都搭起了地震棚，可惜地震警报不久便解除了，地震棚便成为孩子们游戏的宝地了。吉平家搭的地震棚绝对专业舒适，钻进里面可以睡觉，可以吃东西，躲开别人的管束，很自在，很诗意。就是在这里面，我以吉平学会了自制卷烟，抽了人生最早的一口烟。我们从作业本上撕下纸做成小条，找来干树叶子碾碎了，卷成一个个锥体，划火柴啪点燃，模仿大人吞云吐雾。但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躲得了大人的视野，却无法躲开同龄人的窥视。在夏季一个异常燥热的下午，当我们正在棚子里面吞云吐雾的时候，一位姑娘突然掀开帘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天下真小啊，冤家路窄，我抬头一看，原来她就是那位我在出站口帮过的，眼睛细长细长，穿黑条绒布鞋白色棉袜的姑娘。她居然是吉平的双胞胎妹妹燕华。因为不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我并没有在学校见过她，她一点没有表现出和我见过的意思，她完全不管无意中闯进我们的秘密里使我们陷于何等的尴尬。那双细长的眼睛完整透露出他的心情，怒火熊熊燃烧，惊恐愤怒悲悯混杂其中，同时连带着无奈，似翻江倒海，惊涛拍岸。我理解，我理解，那里面有正义、斥责、轻蔑，让人无地自容。他与我们短暂的目光对视，仿佛长过了100年，一举击溃了我们俩。吉平向他发出求救、和解、援诱的讨好信号，而他呢，则双唇紧闭，怒目圆睁，头颅高昂，完全不依不饶。幸好此时一声火车的剧烈嘶鸣如雷贯耳，迅速剁掉了我们的尴尬。我趁机从燕华身边钻出去，逃离现场，跑到院子里，逃到街上，远离这位美丽而冷峻的女孩。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燕华穿着一双红拖鞋，是夹着脚趾的那种，当时还很少见呢。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1: 发火 ，ochlenish， 发火 ，ochlenish，
2: 不要放在心里
1: ，gönlüge almaslık，
2: 不要放在心里
1: ，gönlüge almaslık，
2: 情绪不稳定
1: ，keyfiyatı turaksız boluş，
2: 情绪不稳定
1: ，keyfiyatı turaksız boluş，
2: 昼夜节律
1: ，keç gündüz ritmi，
2: 昼夜节律
1: ，keç gündüz ritmi。
2: 光照
1: gün nuru çüş
2: 光照
1: gün nuru çüş
2: 自然而然
1: tabi halda
2: 自然而然
1: tabi halda
2: 沙漠车
1: kumluk otomobili
2: 沙漠车
1: kumluk otomobili
2: 骑马
1: otkominiş
2: 骑马
1: otkominiş
2: 骑骆驼
1: ，tügige miniş，
2: 骑骆驼
1: ，tügige miniş，
2: 乘船
1: ，kayıkta oturuş，
2: 乘船
1: ，kayıkta oturuş，

0: 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1: FM 一零一点二，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0: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1: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将学习的国通语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麻依拉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1: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2: 发火 ，ochlenish， 发火 ，ochlenish，
3: 不要放在心里
2: ，könlüge almaslık，
3: 不要放在心里
2: ，könlüge almaslık，
3: 情绪不稳定
2: ，keyfiyatı turaksız boluş，
3: 情绪不稳定
2: ，keyfiyatı turaksız boluş，
3: 昼夜节律
2: ，keç gündüz ritmi，
3: 昼夜节律
2: ，keç gündüz ritmi。
3: 光照
2: gün nuru çüş
3: 光照
2: gün nuru çüş
3: 自然而然
2: tabi halda
3: 自然而然
2: tabi halda
3: 沙漠车
2: kumluk otomobili
3: 沙漠车
2: kumluk otomobili
3: 骑马
2: atkı miniş
3: 骑马
2: atkı miniş
3: 骑骆驼
2: ，tügege miniş，
3: 骑骆驼
2: ，tügege miniş，
3: 乘船
2: ，kayıkta oturuş，
3: 乘船
2: ，kayıkta oturuş，

迷张，我要嚣张，嚣张到失去形状。青春一记荒唐，依然学着疯狂，这声色太张扬，这欢愉太理想，鲜熄灭心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
0: 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这个五一一个个重点工程正全力推进，大家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喀什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八方游客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假日美好时光。五一假期，当不少游客涌向景区时，有人选择以书为伴，在墨香中享受宁静充实的假期。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重点工程正全力推进，大家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继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建设项目全线多个施工标段正在有序施工，建设者们在群山沟壑间抢抓黄金施工期，稳步推进隧道掘进、桥涵浇筑和便道修筑。
0: 中交易工局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工程有限公司 G217 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建设项目施工段 ST3 标段工区主任林永祥：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新疆沙塔公路三标，然后藏高隧道的一个进口。现在我们进口端是已经累计是施工了40米，然后出口端现在正在修建到洞口的便道。因为地形比较陡峭，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投入了2台挖机，然后还投入了一个锚杆凿岩抬车，进行一个锁脚。后续呢，我们也会投入一个智能的凹层抬车，进行一个凹层的施工。
4: G217 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线路全长224公里，总投资113亿元，是国家两重建设项目。建成后，刹车至塔什库尔干两地通行时间将由8小时缩短至3小时，打通山区交通瓶颈，便利群众出行，赋能文旅与农牧资源开发，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
0: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217 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建设项目施工段 ST2 桥涵协作队伍负责人陈德全：
6: 五一劳动节期间，我们将继续坚守岗位，严格按照施工流程，保质保量保安全，尽职尽责尽规范，努力把项目干好。
4: 喀什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施工2标段现场，聚焦3.6公里岸坡生态修复核心任务，1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冲刺项目建设。
0: 山东大禹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施工2标段技术负责人苗长龙：
7: 五一假期，我们全体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全力以赴赶工期、抢进度。
3: 五一假期期间，喀什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八方游客循着文脉与自然风光纷至沓来，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2: 在喀什古城，游客们或驻足观赏精美的手工艺品，或穿梭在古巷深处拍照打卡，或走进特色小店，在烟火气中感受喀什的独特魅力，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假日氛围。
0: 上海游客卢禅：
8: 这里的人们无论是男女老少，我觉得都特别的有亲和力，然后能歌善舞，乐器也特别美。
0: 喀什古城景区古丽的家民宿经营业主沙拉麦提古丽：
9: 今年五一游客量特别大，我们三家民宿五一前都房子已经全部订满了，入住率呢是达到100%。假期这几天的每天的接待量呢，就是在500-600个人左右。我们热情服务好每一位游客，让大家在喀什古城度过一个开心的五一假期。
0: 喀什古城景区土陶店经营业主祖里甫卡尔阿巴拜克利：
10: 五一期间，为了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我们特意新增了好多款式的土陶作品，种类比以前

0: 年丰富了不少，希望通过这些多样的土陶作品，让游客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美丽。
1: 五一假期，喀什古城景区编排多场特色文旅展演，同步配套交通运力、商贸惠民、医疗值守等全方位保障举措，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活力。
2: 喀什古城景区管委会旅游发展促进科副科长阿迪拉·艾莱提。
3: 五一假期，喀什古城景区管委会精心筹备了一系列的特色文旅活动，同时我们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优化游览环境，完善配套服务，以更贴心周到的举措迎接八方游客，让大家在喀什古城过得舒心、快乐、难忘的五一假期。
1: 舒富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至，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青草滩都迎来游客高峰。
2: 四川游客佘红玉：
4: 我就感觉就是新疆的人民都非常会载歌载舞，然后今天也看到了很多独属于新疆的一些歌舞表演，还有乐器表演。我觉得我们56个民族都应该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2: 湖北游客陈龙秀：
5: 这的风景很美，他们这儿后勤服务挺好的，大家玩的也很开心，吃的也好，玩的也好。
6: 五一假期，当不少游客涌向景区时，喀什书城、喀什市图书馆、百姓书房等文化空间也迎来大批市民。大家暂别喧嚣，以书为伴，在墨香中享受宁静充实的假期。
2: 喀什市第45中学学生阿斯亚·阿布都·哈利克江：
7: 今天和我爸爸、妹妹、姐姐一起来的，我想和他们一起阅读。这里的环境都很好，很安静，有很多小朋友看书。
6: 为满足群众假期阅读需求，喀什市图书馆开启超长待机模式，开放时间进一步延长至23点，优质服务全程在线。馆内书架整齐排列，文学经典、历史著作、少儿绘本等各类书籍一应俱全。读者们或静坐品读，或伏案学习，沉浸式感受阅读魅力。
2: 喀什市图书馆馆员刘宇豪：
8: 假期期间，馆内日均接待读者超1600人次，人气非常旺盛。从借阅数据来看，中外儿童绘本成为当之无愧的借阅明星，希望书香能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9: 五一假期，新疆喀什市消费市场热度攀升，各大商业综合体客流、销售额实现双增长，本地消费与外来旅游需求叠加，彰显出城市消费的强劲韧性。
1: 假期里，喀什各大商圈人气火爆，餐饮、零售、娱乐等多业态同步发力，客流量、销售额均实现双增长。
2: 喀什市民美和日阿姨阿布莱提：
10: 既能吃到好吃的，又常常的借着逛借着玩，不用东奔西跑。
2: 喀什东城万达广场某餐饮店店长张阳阳：
10: 五一期间我们日均客流超800人，翻台率稳定在70%到80%。
1: 在东城万达广场商场举办的遇见最美喀什非遗手工艺品展，汇聚了各类特色非遗手作，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咨询选购，在休闲消费中感受喀什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2: 喀什市民愉悦：
11: 这个非遗手工艺品展确实挺不错的，挺精彩的。我刚看到一个这个手工艺品包，然后我觉得也特别可爱，特别喜欢，挺新颖的。
2: 喀什东城万达广场市场经理杨文婷：
12: 通过多场活动的铺排呢，目前我们单日的客流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从整体数据来看，我们的客流同比增长了30%以上，在整体销售数据上呢，也达到了35%以上的增长。
1: 五一假期，喀什市各大商圈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推动文旅融合，让市民游客在轻松惬意中感受城市魅力，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2: 喀什市民库尔班江艾海提：
13: 最近新上映的影片选择特别多，影院还有五一优惠活动，买票也很划算，休闲娱乐的氛围特别好，过节的仪式感也是满满当当。
2: 喀什市民林旺：
14: 趁着五一假期有空，过来挑几件换季的衣服，选到自己喜欢的衣服，心情特别好，也能感受节日的浓浓烟火气。
9: 在巴楚县，有这样一位深耕幼教一线的教育工作者，20载寒来暑往， 他以匠心践行初心，以责任守护成长，用坚守

0: 与热爱，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育人篇章。他就是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一位用爱心浇灌希望，用担当诠释使命的先进教育工作者。
1: 20余年来，艾米拉古利辗转乡村与县城幼儿园，他始终以关爱每一个孩子、服务每一个家庭为初心，用温暖与坚守呵护着每一颗稚嫩童心。
2: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幼儿菲洛拉·穆赫塔尔：
3: 园长妈妈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园长妈妈会带我们一起做游戏、看书，我很喜欢园长妈妈。
2: 幼儿家长祖拜代·艾尼：
4: 把孩子送到童梦幼儿园，交给艾米拉姑园长和老师们，我们做家长的特别放心，特别安心。
1: 作为园长，他秉持团结奋进、共育成长理念，牵头开展常态化教研，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关心教师冷暖，带领幼儿园斩获多项荣誉，成为巴楚县幼教标杆。
2: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教师蔡慧敏：
5: 和艾米拉古利园长共事这么多年，他一直是我们身边的榜样，我们遇到的教学难题、工作困惑，他都会耐心指导，全力帮助，带领我们不断的成长。在他身上，我们真正看到了一位幼教工作者的初心和担当。
1: 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艾米拉古利始终谦逊务实，他深知这份荣誉属于所有基层教育工作者，更将这份肯定转化为坚守幼教一线的不竭动力。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
6: 能够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内心充满了感动，也深深地感受到肩上的责任也是特别的重。这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对我过去的工作的一个肯定。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幼教这片热土上，用真心去爱护每一个孩子，努力做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假期里有许许多多劳动者在各行各业坚守岗位，用细致、耐心、温情的服务守护节日安康祥和。
1: 为保障旅客顺利接驳，喀什站着力优化铁路加旅游服务，在车站地下层设置了网约车、出租车候车区。同时，车站与属地交通部门组建假日保障组，通过实时共享旅客到达数据，加密公交运营班次，延长运营时间，进一步为旅客接驳提供便利，让游客感受喀什魅力。
2: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喀什车务段喀什站客运值班员董海龙：
7: 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重点旅客，车站天山雪莲服务台可提供预约登记服务，享受优先检票、优先进站乘车、到站接送等暖心服务，全方位守护旅客五一平安顺畅出行。
1: 五一假期期间，喀什高速车流量大幅增加，喀什收费站全体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道路畅通。
2: 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分公司喀什收费站副站长许俊坡：
8: 五一假期出行车流量增多，那么我们全员坚守高速一线，喀什收费站全天开放所有车道，用心用情做好出行保障，全力守护群众的平安舒心旅途。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坚守生命防线。急诊医学科全员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投入抢救，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的健康与平安。
2: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护士热依拉·阿迪利：
9: 守护患者就是我们的职责，假期就诊量加大，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做好各项护理工作，用心服务每一位患者。
2: 莎车县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医生魏海文：
10: 作为医护人员，患者的健康不分节假日，越是大家放松的时候，我们越要守好岗，始终以患者为中心，用专业守护生命健康。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1: 5月4日，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走进月浦湖县色野克乡色野克村，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专场惠民文艺演出。演员们用悠扬的歌声和优美的舞姿，将优质文化资源送达基层一线，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了

0: 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近年来，喀什市交通运输局聚焦以货车司机为主的新就业群体面临歇脚难、货源信息窄、吃饭如厕不便等问题，联合社区等各方力量，在远方国际物贸港建成一个司机之家主站、六个红石流服务分站和24个一平方米便民服务角。目前喀什市已设置19个司机之家，小小司机之家正成为这座城市的暖心窗口。
2: 今日立夏，万物繁茂。在喀什，夏天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燥热，是昆仑山下的暖阳，是古城老巷的微风，是麦田翻涌的青绿，是街头瓜果渐香。春尽夏来，人间向好，时序更迭，夏日初长。愿我们不负美好时光，伴着喀什恋歌，沉浸式邂逅喀什一整个盛夏的浪漫与温柔。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严丽玲、张立根、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美玲，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书里有古角争鸣，也有琴瑟和鸣。书里有星河璀璨，也有芳草萋萋。书里有喜怒哀乐，也有合家团圆。当视线穿梭于字里行间，当月光专注于每次翻页，书桌前、咖啡厅、教室里、车厢中，你阅读着，时间变得模糊，生命愈发丰盛。给阅读一个角落，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亲爱的朋友们，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此刻大家看到的我手上拿的这本书是《我是吐槽小匠人》，由本土儿童文学作家周小娜写作，同时呢由他的朋友肖丽君来手绘的一本书。周小娜是儿童文学作家，1987年出生，现在居住在新疆喀什，鲁迅文学院首届文化润江班学员，鲁迅文学院儿童文学中青年作家研修班的学员，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新疆作协会员，新疆作协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喀什地区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周小娜的代表作品有《爸爸的心儿红彤彤》《爸爸的绰号一箩筐》《星星去了哪里》，还有呢《我是吐槽小匠人》。同时呢他的多首歌曲也获得了好评，像由他作词作曲的《我是一个小姑娘》入选深喀特色文化交流项目。周小娜是童梦星河间的点灯人，以儿童为本位，俯身倾听，致力于为孩子写好故事，文字真诚清澈纯粹温暖，蕴含深刻教育意义。近日呢，中央宣传部公布了2025年原动力中国原创动漫扶持计划入选作品名单，新疆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知非遗》

最传承，写给孩子们的非遗故事丛书入围了漫画图书类名单重点扶持作品。其中呢，我是吐槽小匠人，讲述的是英吉沙县吐槽村里的生活。这里呢，生活着几乎以制作吐槽为生的维吾尔族人家。其中的一家三世同堂，为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小主人公阿里木全家集体出动做吐槽的故事。故事以英吉沙县吐槽村为背景，以小主人公阿里木跟随爸爸学习做吐槽为主线，生动地展现了吐槽制作的全过程和小主人公在学习吐槽的过程中的所感、所思和所获，展示了国家级非遗英吉沙木制法吐槽烧制技艺的魅力，也反映了非遗在民间生机勃勃的传承现状。故事生动有趣，活泼温暖。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我是吐槽小匠人》这本绘本的故事。我是吐槽小匠人，周小娜著，肖丽君绘。我的爸爸是个吐槽匠，他有一双神奇的大手，能将灰扑扑的泥巴变成彩亮亮的吐槽。看，这就是他的千变万化。爸爸说，泥巴有灵气，会通过双手看见我们心里炫彩的世界。我心里那个炫彩的世界，泥巴也会看到吗？你得有一双神奇的手才行，小葫芦对我说。小葫芦是一个吐槽茶壶，是爸爸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是我的心肝宝贝。它像是另一个我，总能说中我的心事。可是怎样才能有一双神奇的手呢？嘿，小阿里木，听说你想有一双神奇的手。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哎呀，小葫芦里飞出了爸爸。是的，小葫芦爸爸。其实不难，只要蹦跶蹦跶，又蹦来几个吐槽茶壶。爷爷知道，眼睛多看看，太爷爷知道，心里多想想，太爷爷的爷爷知道，只要手上多做做。记住了。

0: 来越有力，心中的炫彩世界也越来越清晰。可是，哎，还是没办法将泥巴捏成心中的样子。别灰心，可能还没有遇到有灵气的泥巴。爸爸安慰我说，走，爸爸带你去采有灵气的泥巴。哇哦，太好了。开上拖拉机，嘟嘟嘟，找啊找，去干涸的河坝里，找啊找，去爷爷采挖过的水渠旁，搓一搓，闻一闻，看一看，摸一摸，还不够细腻，还不够滑溜，还不够纯净。哎呦呦，有灵气的泥巴可真难找呀。要有耐心才能找到有灵气的泥巴。可是爸爸，我觉得这片泥巴挺好的。嗯，是细腻滑溜纯净，不过爸爸尝了尝，还差一点。差一点什么？差一点甜丝丝。哇哦，头一次听说原来有灵气的泥巴是甜丝丝的。开上拖拉机，嘟嘟嘟，继续找啊找，终于在一处干涸的河坝旁找到了有灵气的泥巴。
1: 听众朋友，那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一段就是周小娜写出来的我是土陶小匠人的故事，是不是就是特别有那种温暖温情，同时呢就是刚才也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就是传承，小阿里木是不是也去和他的爸爸一起去寻找这个有灵气的泥巴。那此刻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可能已经都看到和听到了，我周围我旁边多了一位嘉宾，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周小娜。小娜这样子先和我们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2: 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者周小娜，很高兴认识大家。
1: 嗯，谢谢小娜啊，一开口是不是就感觉到那种甜甜的童声出来了。
2: 谢谢丽薇姐，谢谢。
1: 嗯，那小娜先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是土陶小匠人的故事，他说的是什么，就是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创作了这个故事。
2: 啊，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啊创作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嗯，就是我是接到了新疆文化出版社的一个选题邀约，
1: 嗯，
2: 当时呢是让我策划一个就是非遗系列的绘本。当时呢是在全疆的诸多的非遗当中呢，我重点优先选了我们喀什的非遗，然后在众多的国家级非遗当中呢选了两个，嗯。第一个呢，就是英吉沙县的，我是土陶小匠人国家级非遗，嗯，还有一个是塔县的，双节驾到，然后，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去了英吉沙县好几次，去了土陶村，嗯，然后我被那些花纹特别美的土陶所吸引，然后我想如果有机会能写的话，那时候我就许下一个心愿，就说哎呀，如果将来我如果要写绘本的话，我一定要优先选择英吉沙的土陶，因为这是我们的匠人千年传下来的一种文化。
1: 当时呢就是已经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那没想到就是成型了。
2: 对对对，是的是的，也是经过将近两年的一个打磨吧。
1: 嗯嗯，就是当时那个故事是不是已经就是开始着笔去构思了。
2: 嗯，就是接到这个选题之后呢，因为我之前就跟那个英吉沙县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因为我不是去了好几次嘛，然后当时就已经加微信，然后一直在关注他的朋友圈，然后确定写这个选题之后呢，我跟他将近通话了好多次
1: 就是了解他们家的故事，了解他们家的就是什么时候开始传承的这项记忆。
2: 对对对，虽然就是我去了很多次，也见到了就是他们制作的整个过程，但是其实呢，就是非遗文化如果就是转成这个创作成这种绘本，就是儿童文学的话，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做一些探索。
1: 嗯，
2: 就我

0: 我包括我这个书中，刚才听众朋友们可能听到了，就是有一句说是，哎呀，没想到泥巴还是甜丝丝的泥巴。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其实这个是。就是这个非遗传承人告诉我的
2: 哦，他说的、
0: 啊、对，而且就是你在、在市面上以前的采访当中都没有看到过，
2: 对，
0: 就是只有就是他非常信任我，而且就是就是我就是想挖掘他的亮点，然后才不断的追问，然后他其实也没有想到，就是说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在我一再的追问下，哎，他说，哎，确实有这样一点，就是泥巴是有甜丝丝的，说你可以尝一尝。我说我当时特别惊讶，哎，我觉得这是个亮点，就抓住了
1: 啊、嗯对，因为大家知道泥巴的就是泥巴嘛，你看就是匠人的匠心，
0: 对对
1: 是吗？它不但要形状花纹上的，还有呢它的原材料。那在多年的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制作的过程当中，他抓住了就是这个所有的细节，你看。那个泥巴那么多泥巴，用什么样的泥巴？滑溜溜的，同时呢，就是黏黏的，同时呢，
0: 对对对，
1: 它还有就是颜色呀，各方面它都比较注重。没想到就是它还会关注到它的味道，说明它已经尝过无数遍了，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所以小娜就是，我觉得你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是特别的能抓住这些细节
0: 啊。谢谢李维姐，谢谢，因为这是儿童文学作者，就是我们要挖掘，就是别人除了眼睛看得到的。就像我初中所写的啊，就眼睛多看看，心里多想想，手上多做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用心去挖掘一件事物，那么就可以去找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1: 嗯，还有呢，就是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准备要和大家分享这本书的时候，我被它的这个封面深深的吸引了。我觉得这个封面特别的有爱，你看，就是儿子和爸爸，
0: 对，
1: 还有呢，你看我们的封面，这些全是做的土陶的产品，但是这些土陶呢，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土呀，或者是它都是有那种灵性的，有那个色彩的，同时让人觉得哇，这个完全就是一种童心。就是我们看到的，你看，包括这个土陶的作品在爸爸的手里，它都是有那种童梦和童真在里面。
0: 嗯，我觉得李梅姐你真的好会抓住这个绘本的特点。说到这个封面呢，其实呢，这个封面是很有故事的，就是很多小朋友就因为。本身绘本它是个亲子阅读嘛，我们的编辑呢王谦老师就是在说，就是说我们的绘本就是在呈现在书店的时候，第一眼就要抓住读者的眼球，所以封面特别重要，所以他在封面上下了大功夫。我先跟大家说个小插曲啊，就是我们这个书呢，土陶，我是土陶小匠人，他的插画师，他是在意大利版画专业毕业的，
1: 肖丽君
0: 啊，肖丽君 Sara 老师，对，所以呢，他本身他自己来过喀什的。所以他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然后在做这个封面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王琴主编选了三个，而且还专门请了，就是专门为这个浙江少儿出版社做封面的一位老师做这个封面。当时我们选了三个，然后最终选择的是这一个，最终选择的是这一个，因为每个就是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绘本它是个亲子绘本，所以在而且我们这个绘本讲的是一个非遗传承的故事，所以它既然有传承呢，那么也有交接力棒的人，也有拿接力棒的人，是吧？所以封面就是有爸爸，还有小孩儿，小主人阿里木，还有他的爸爸，然后呢，包括这个，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神奇的手，神奇的手，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爸爸手中既有。这种
1: 土陶，
0: 这种
1: 泥巴，有泥巴
0: 在，有灰溜溜的泥，这灰扑扑的泥巴是吧？然后，但是呢，它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它有神奇的手，然后它这个手，它所散发出来的一些力量，就是其实这个花纹，大家如果看到的话，看这个花纹是我们的插画师从土陶里面。选取的这个花纹
1: 摘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吐槽作品里面，
0: 对对对，选出来的花纹，然后有一种啊，那种魔法那种神奇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小主人公阿里木呢，也是为了就是拥有一双神奇的手，像爸爸一样，所以就是也是以这个故事为引子，然后穿插了整个故事啊，
1: 对，所以你看， 这个封面的这幅画还是一个就是精心的选择的啊，当时是有三幅，
0: 对，
1: 那最后定了这幅，真的很吸引人。那说到了就是咱们的插画师肖丽君，我想问问小娜，就是怎么会找这个肖丽君来合作呢？
0: 因为其实。

0: 我就是写绘本写了很多年了。这套系列绘本呢是我人生首套精装绘本、嗯、但其实我之前已经就是写了很多年嘛，然后
1: 什么时候开始的来说一下。
0: 我是2011年大学毕业的，那时候就开始创作、嗯、不过那时候开始写的中长篇、嗯、后来就是经过我的恩师的指点、嗯、恩师的指点应该是2016年从大连出版社培训，就是明日之星培训班之后呢，就老师指点我说，哎，你可以先写绘本，尤其是你在喀什那里有就是非常独特的绚烂的文化，然后我说啊好，所以呢我就从那时候其实我就一直开始留意插画师资源，就是我自己就有很多的这种插画师老师朋友啊、所以那丽君老师呢是在其中的一个群里面，他在其中群里面，因为当时出版社就说有没有合适的插画师进行推荐。嗯，知道这个插画特别重要，就是我有一个恩师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的文字是100%，那么你因为你如果你创作绘本的话，那你的搭档插画师他必须要将你的文字作品能够展现出200%。
1: 哦，
0: 所以这个插画师选择非常重要。刚才我也说到了肖丽君老师他的那个留学背景，他专业就是学这个的、嗯、所以他这个是板绘电脑绘制的。所以当时在群里发现他之后呢，我先就是让他把他自己以前的作品发给我看了一下。哦，我发现好巧啊，他刚好前面创作过一本刻舟的《我爱刻舟》系列非遗绘本
1: 啊、
0: 所以那个哎，我觉得好有缘分，因为他来过这里和没有来过这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他来过这里，他亲眼见到过之后，他见到的东西就会映射在他心里面，而且他跟我讲，他非常热爱这个。如果是他很热爱的话，他就会，因为他稿费其实并不是很高的、但是呢他就非常非常的投入，我们历时2年、而且就像这个封面，其实刚才说到他其实原来是专门画过一个封面的，专门画了一个小孩在一个葫芦架下做土陶，但是最终呢我们那个经过选择之后还是这个封面啊、所以说他就是前前后后改了很多遍。
1: 哦，对，所以说到了就是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个大人，但是我真的被其中的这个故事和其中的插画所深深的吸引、
0: 是吧？
1: 我觉得一个成年人，他的内心一定要是非常的纯净、非常的干净，才能画出那种特别有灵性的，就是你真的能感觉到，就是所有都是童真，所有都是孩子的心理出发的那种画面，让你觉得你就是带着那种童真去阅读这本书
0: 啊。谢谢，这就是亲子绘本的一个魅力嘛。就是首先其实我觉得虽然说绘本是给孩子读的啊，但是其实大人喜欢也很重要。
1: 对，
0: 而且像我们这个年纪，其实我们小时候好像没有读过，
1: 没有，对，
0: 就是那种小儿书啊那种。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也非常的幸运，就是能够从事
1: 对，其实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插画对孩子来说真的吸引力特别大。就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因为没有太多的书，我就读那个《杨家将演义》，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老版的，他会每一章节都会有那个手绘的画，
0: 对，
1: 就黑的线条画的，
0: 是的，
1: 就是他们杨家将的那个所有的这个家庭成员啊，包括那章节的重点的人物都在那个其中。然后你就是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就深深的记住了他们家的成员，就是谁是这个，
0: 是的。所以说
1: 都在画面当中，
0: 对，
1: 所以说到了就是这个儿童绘本对这个我们儿童的影响，对这个孩子们的影响，对大人的影响。为什么小娜刚才说亲子阅读？那小的时候在不认识字的时候，可能是爸爸妈妈带着读，然后慢慢的长大了，其实就是自己去读。那在爸爸妈妈带着读的时候，它不太一样，就是其实它是几颗心会在一起的。然后到自己读的时候，其实完全都是自己的，就是他那时候可能看到的那幅画和当时妈妈带着他读的那幅画可能不太一样。
0: 对，是的，所以我们有些其实在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喜欢这个绘本创作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虽然这本书大概文字就2000字左右啊，但是我们其实做了将近几万字的这种。相关的手稿啊，还有素材的积累，而且就是最终它成型的文字是2000字左右。但是呢，我们就作为文字作者，尤其是我在喀什，所以我还需要给我们的插画师提供 这幅图我

0: 就是我写的这段话，我所脑海中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所以我要把前面的那个资料要收集好，要给他提供。因为这样子的话，包括这一幅画，你看，比如说，这一幅，我们选一幅啊，选到，就选的这个爷爷这幅啊，其实包括他的那个枕头啊，还有就是
1: 被子
0: 啊，包括这些土陶的样子，其实我会给他提供大量的这种素材，他会从其中的素材里面他自己进行一个消化吸收，然后最后面就是会选取他认为比较喜欢而且比较适合这个场景的一个表现，
1: 对对，
0: 发上去的。
1: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很有趣，包括刚才小娜给大家说到，你看这个阿里木做梦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个小葫芦出来了，就是爸爸也在，就是爸爸也从小葫芦里飞出来了。然后这幅画就很有趣啊，就是爷爷知道眼睛多看看，太爷爷知道心里多想想，太爷爷的爷爷知道只要手上多做做。你看就这么简单的三句话，其实这里面真的有很多的内容，首先是传承。首先然后
0: 是
1: 这个、
0: 是哎呀丽梅姐一下就抓到了
1: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咱们的到底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就是你怎么才能做好呢，你看用这三句话全部说到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多看看多想想多做做。其实我觉得整本的绘本当中其实就是想要做好葫芦，想要做好这个土陶，其实这是核心，但是呢其实映射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是不是都是这样
0: 对的呀丽梅姐，我觉得真的，
2: 然后我现在觉得你好像是本书的作者，
0: 他太懂了
1: 对，因为大人带孩子这个读的时候可能给孩子的就是这样，就无论你做什么事其实他都是这样，
0: 是的，
1: 因为我呢是特别的喜欢绘本
0: 啊，
1: 就现在也是见到绘本的时候就爱不释手，
0: 太好了
1: 在图书馆的时候看到这个特别吸引我的封面，我就会拿起这个绘本来读。刚才小娜就说了，其实我们有些绘本你看到的是2000字，但是其实我们做的大量的案头工作可能是几万字，甚至是十几万字。
0: 对对对，其实刚才丽梅姐说的这个传承啊，我给大家再解析一下。其实你看这个封面呢，其实如果用一句话，就是用我们平时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非遗传承呀，他们家是5代传承或者4代传承，用这样一句话。但是呢，你给孩子们这样讲的话，就会有点太大人化了。
1: 他理解不太清楚。
0: 对，所以我们就用他知道原来爷爷做过，太爷爷做过，那他自然传承的这个概念就灌输到孩子们的心里，他们就一下就知道了。
1: 对，是的，是的，那个也希望大家真的有时间啊，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家里有孩子，就是我们大人给孩子读，还是家里没有孩子，我都希望大家能仔细的来看一看《我是土陶小匠人》，因为小娜刚才说到了，就是他从大学开始就是开始创作了，而且我知道小娜你是出生在喀什吗？
0: 不是，其实我是。说来话长，但是我就是我出生在，我祖籍是河南的我出生在河南，就是我在河南和新疆，河南长到10岁，然后来的新疆乌苏
2: 对，新疆乌苏我们最有名的那些
0: 乌苏我在新疆乌苏长到高中毕业，然后在青岛上的大学，在青岛理工大学，在这个三个地方我分别生活了10年，那喀什呢是第四个十年
1: 前三个十年是在别的，这是第四个十年到喀什。
0: 对对对，
2: 快十年了，再过两三年就十年了。
1: 没有，因为我看小娜，就是她现在暴露年龄，我看小娜特别小，你知道吗？所以小娜除了在这个书当中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非遗的故事之外，其实呢，她还为这个创作了歌曲，就是就是他其实是个词作者，同时呢小娜自己还唱歌
0: 这个就是还是个曲作者
1: 还是个曲作者这对对，词作者曲作者，同时呢还自己来唱我因为要和小娜做这期节目，我就深入的了解了一下小娜在各个平台上我就去搜集小娜的资料我了解之后说小娜太厉害了哇这简直是6变形战士全能的
0: 没有
1: 全才
0: 哎呀，溜冰竞赛是这个受之有愧，但是我觉得好开心啊，就像有个小孩子一样，就受到别人的表扬是很开心。其实我就在音乐方面呢，是一个就是。

0: 纯热爱的，
1: 嗯，纯热爱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来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大家稍事来休息。这首歌呢，有个小姑娘，就是小娜，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当然，一会儿还要给大家放这个小娜这个唱的一首歌啊，我们也来听听小娜的歌声。
0: 谢谢谢谢，
1: 那我们来听一下。

0: 欢迎回来。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有一个小姑娘，就是小娜作词作曲的儿童歌，
1: 感恩这个灵感，就是词曲同时出来。包括它影响了我以后，就是不因为我之前其实已经创作过一些歌曲，那些歌曲都是就是有感而发的。其实刚才

0: 丽梅姐讲到，就是说，哎，作曲好像对于一个文学创作者来讲，好像挺难的。
1: 嗯嗯，
0: 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你内心要有热爱，就是你内心要有丰富的这种情感和热爱。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其实文艺不分家，音乐它其实是表达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文学也是。
1: 嗯嗯。
0: 所以当我想到一个主题，当我有什么情感要抒发的时候，我就会唱出来。
1: 哦，
0: 唱的时候自然就旋律就，因为我小时候刚刚说我在河南长大，
1: 嗯，
0: 我从小听戏，我们豫剧从小听戏，就是那时候，我觉得你小时候应该就是哪个地方有戏我们去哪里。而且小时候我就是个大嗓门，我特别喜欢唱歌，所以我觉得是有这样一个基础在吧。所以就是你说懂不懂乐理知识呢，确实是不太懂，非专业。但是呢，这就是我想给所有其他的热爱音乐的人朋友们分享的。只要你想做一件事情，因为现在科技其实很发达了，包括就是我们创作出来的这种歌曲之后，你可以找专业的人去做伴奏。去找专业的人去把它转化成谱子，这些都不是难事儿。最重要的核心的东西是你内心的热爱。
1: 对对，
0: 这个太重要了，真的是这样子。包括我今年已经创作了好多。
1: 今年就是还没有发布的，
0: 明年会有一首儿歌会跟大家见面。然后我那合作伙伴也说非常好听，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首儿歌。因为你创作的，如果创作100首歌曲，可能有那么两三首或三四首你自己比较喜欢，就是你会觉得大家也比较喜欢的那种。
1: 就是和所有的听者都是同频的。
0: 对对对，
1: 大家都觉得哇真不错。所以我说小娜是个才女
0: 啊。没有没有，
1: 你看就是即兴的就能创作出一首这么好听的歌曲来，这个确实很厉害啊。那也希望大家来关注啊，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上，此刻呢我们正在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区当中呢来和我们互动。同时呢，我们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呢此刻也是在直播，也希望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小娜，除了就是咱们说刚才我是吐槽小匠人之外，其实还有很多部书，因为他是得的是一个丛书嘛。
0: 对对对，
1: 是一套书。
0: 对对对，
1: 这一套书当中，你先给我们说说都有哪些书
0: 啊。就这套系列绘本呢，它有两本，其实就
1: 有两本，
0: 因为这个两年说实话做太多也是无法保证质量。
1: 对对，两本，还有一本。
0: 一本就是《双节驾到》，就是我手里的这本。
1: 双节驾到，大家
0: 有没有
1: 来看一下？对，大家来猜猜是双节是哪个双节？刚才小娜其实给大家已经剧透了一点，就是非遗传承是和这个非遗是有关的。哪两个节日呢？小娜给大家揭晓答案。
0: 看到封面。这个两个主人公穿的衣服了嘛？对，你一定肯定猜到了，写的是塔吉克族的饮水节和播种节。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 是的，在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每年的惊蛰前后，那么冰河仍被这个岩洞封锁，但塔吉克族的孩子祖利菲亚和弟弟塔伊尔呢早已迫不及待，因为饮水节来了，全村人呢扛着铁锹抬着黑土奔向雪山，用撒黑土吸热的方法来破冰饮水。当第一股雪水奔涌而入渠的时候，妇女们呢就将馕掰成小块铺在这个餐布上，小伙子跳起矫健的鹦鹉，姑娘们击响手鼓，赛马与雕羊的欢呼声响彻山谷。这时候高原的严寒被团结的热情就融化了。这就是双节驾到当中的其实它所要体现的一些这个大家的看点。这本绘本当中，来大家看小娜手上拿的这本，和这本我是吐槽小匠人其实它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对，
0: 大家能看到吗？哪些不一样的？首先是肯定是色彩不一样啊。
1: 对，
0: 色彩不一样，源于它的非遗的文化不一样。还有一个呢，就是
1: 它的这个绘图的
0: 方式，大家有没有猜到？对，这个是大家猜一下。 哪个是手绘，哪个是板绘，板绘就是用电脑绘制的嘛。
1: 对。

0: 板绘和手绘，
1: 对，
0: 我是土陶小匠人，就是板绘。
1: 对 对, 对。
0: 那么，双节驾到，它完全是手绘的。
1: 对对对，我们这本书呢是跟辽宁的一个美术老师合作的，曹老师合作的。他呢，就是当时在发现他的作品之后呢，就发现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专门做过调研，就是给孩子们。因为要确定这个插画师其实很难，我们当时选了十几个，
0: 对对，
1: 然后说哎，为什么会选择他呢？因为孩子们一致说他当时应该是给我试稿了一个龙，他之前有个作品龙，然后哦，那色彩非常好看，
0: 也是完全手绘的。
1: 对对对，他最大的擅长的呢就是色彩，而且色彩对孩子们来讲就是其实是管带来就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呢最后呢就定了他来做这本书的插画。对，
0: 对，整个的啊，我给大家翻开看一看，真的特别色彩特别的鲜艳，你看你看看，呵呵，翻开之后你随处可见这样子的，就是特别美的，因为它都是手绘哦。这个它真的有点难度，说起来。
1: 对对对，因为它必须要前面要做好构思，它一旦修改起来很麻烦。
0: 对对，像你看咱们的这个被单，包括你看这个垒的这个石头垒的这个灶上的锅和咱们的这个囊，这个真的特别的吸引人，就是它既来源于生活，但是呢它又比这个生活当中所见到的真的美好的多，就是非常的美好，不管是色彩还有这种就是图中的这种笑脸，我觉得它的这种
1: 对对对
0: 难在哪里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鲜明
1: 啊，是是是，
0: 对，每一个景都是那么鲜明，
1: 对对，
0: 没有雷同的，就所以看
1: 得很下功夫，
0: 真的非常下功夫，反正我是深深的爱上了，
1: 谢谢你又一次爱了，
0: 我又
1: 爱上了，
0: 爱上，因为这两本确实不太一样，而且我看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我第一本看的时候我是土陶小匠人，然后我把它录了出来，就是在开头的时候我录的那一个故事，但是呢，这个就是双节驾到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我竟然忘了录。我把它看完了之后，我又开始看它的这个中间的那个插图，一个一个看，哇，看得特别高兴，然后看完之后啊，这个没录呀，啊，没录就算了。
1: 对，谢谢啊，谢谢李姐，很感谢您的喜欢，非常感谢。
0: 然后在想，大家还是有时间，还是自己买来看，算了，像是双节驾到，我是土陶小匠人，因为我们很多的名家也是对这两本书做了这个推荐
1: 啊，是
0: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党委书记庄振华，
1: 对对对，
0: 也说到了说好故事润心润志，陶土完成从泥坯到艺术品的蜕变，文明的基因将悄然地在孩子们心底生根，孩子们的陶轮转动中读懂了坚持与耐心的温度，这是庄振华老师的这个推荐语。还有呢，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人白冰老师，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老师，
1: 对对对，
0: 他是怎么来他是怎么来推荐的呢，他说简洁隽永的文字和色彩跳跃的图景，把新疆制陶的过程表现得如此生动迷人，富有童趣，引领孩子走进神奇的制陶世界，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体悟泥巴和双手的神奇，感受创造与劳动的无比快乐。这是白冰老师的推荐语。还有呢，彭毅老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图画书研究者和译者，
1: 对，我的恩师
0: 也是，
1: 都是我的恩师，
0: 长大太厉害了，我就说他有这么棒的老师，有这么棒的恩师，那他在这个文学创作的路上我相信越走越好。那我们来看看彭毅是怎么来推荐的。他说到温暖有趣的非遗故事，爸爸那双神奇的大手牵着小主人公的小手，是爱与亲情的交织，也是言传身教与文化的传承。这是彭毅老师的推荐语。彭学军老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
1: 对对对
0: 给了推荐，
1: 是的，
0: 他也说到了说小故事折射大智慧，一团陶土历经搓揉塑形，烈火的淬炼，到最终流光溢彩的成型，小主人公收获的不只是记忆，还有匠人精神中蕴藏的爱、专注与传承。这是对我是土陶小匠人的名家推荐。这样子，小娜你念一念，就是对双节驾到是怎么来推荐的。
1: 好的，还是这四位恩师。庄振华老师说， 这本绘本是一部集教育性、艺术性和娱乐性于一体的佳作。孩子们在好吃、好玩、热闹的仪式中，倾听大地春日的脉搏，感受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和塔吉克族人民美好的生活期盼。白冰老师说，美食、鹦鹉、赛马、泼水，极具特色的生活细节，营造出充满神奇色彩的节庆氛围。塔吉克族的饮水节和播种节的起庆，让人热血涌动，在心中播撒下春天的种子，播撒下对美好和幸福的追求和渴望。只要读了这本书，就会对这片神奇的土地产生无限的向往。哇，这句话我好感动啊！
0: 真的，这是亲情推荐了。
1: 真的是，彭毅老师说，好故事点燃孩子心中的向往，通过小娜充满温情的文字，我们跟两位小主人公一起去帕米尔高原感受热闹有趣的饮水节和播种节吧，让孩子更加热爱家乡和家乡独特且具充满魅力的国家级非遗文化。
0: 彭毅老师的，
1: 对，彭毅老师对我是就是在我的画书，就是其实绘本的创作道路上呢，是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指引和支持的。所以他非常感恩，非常感恩他。然后彭旭君老师说，小娜以儿童本位视角，生动有趣的笔触解码塔吉克族的非遗节日，比教科书更生动，比博物馆更鲜活，寓意着生命源泉和丰收希望的节日，是孩子们了解塔吉克族人民勤劳与生态智慧的窗口。非常感恩，
0: 评价非常的高，推荐语也是啊，写的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得意门生，必须要亲情推荐，必须要全力推荐。是吗？小娜其实也真是不负众望，这两本书确实我觉得都是那种高质量的作品。我想问小娜，就是在未来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计划？
1: 对，我明年呢，其实已经签约好了，就是明年会有一套写开始的绘本会跟大家见面。因为我们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哎呦，马上明年了，
0: 对，明年
1: 今年八月的时候呢，已经就是做了一个新书的一个预售的一个分享会那是也是一套14本
0: 四本绘本，
1: 对对对，四本绘本。然后那个已经创作完成了，现在正在就是走出版流程。还有就是明年还有一些其他的出版社的邀约计划，对。就是除了，因为我最开始是写中长篇的，主要是写童话的，
0: 写童话故事。
1: 所以说对绘本呢是我一生坚持的热爱，也是我比较，因为我之前当老师我之前是当老师的，所以我也会一辈子会坚持绘本的创作嘛。然后但是呢，其实我后面从明年开始，我会重点就是将我的中篇的童话小说给推广出来，就是跟大家见面，
0: 就是中篇童话也会同步的来这个出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绘本将有4本，哇，这个也是前期可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这个对，就是其实近三年的努力，
0: 三年的努力，
1: 但是其实那个就是我说的刚才说到那个童话小说中长篇，其实我已经写了好几部它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你需要打磨好之后才能跟读者见面嘛。
0: 对，
1: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要为了做精品，所以就是说放慢步调，一本一本来。因为我老师因为我给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恩师汇报了我的那个创作计划，然后恩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说就是说要既要就是说多出，同时也要保证质量出高质量。我说恩师放心吧，我一定会那样做的。
0: 对，大家知道吗，小娜这是业余的时间在创作她不是专门去创作这些比如说绘本呐，还有童话故事的，她有自己的工作
1: 是的，
0: 平常非常忙，她还有时间来做这些。所以说到了，你说我现在有点惭愧，你知道吗，小娜？
1: 没有，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生活的，就是我爱人非常清楚，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只要有休息的时间， 就是在对着电脑。

0: 所以我无视的眼睛度数很高了，要保护好眼睛呢，
1: 就利用所有的时间，除了工作之外呢，其实小娜刚才说了，你看她就是青春洋溢的一个女孩，然后她没有自己别的事情，她一心用来创作上，所以呢才能创作出这么优秀这么好的这么高品质的作品。
0: 非常感谢李梅姐的鼓励，
1: 这叫什么，梅花香自苦寒来。
0: 哦，这是追梦了十几年了，十几年，然后其实这也是团队的力量，大家共同的努力。
1: 对，那小娜有没有给这个咱们听众和观众，比如他们想要从事这个文学创作呀，包括这个绘本创作的朋友，给他们一些小的建议
0: 啊？好的，因为我本身呢是喀什地区文联儿童文学研究会的会长，也是新疆作协儿童创作委员会的委员。其实我相信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肯定有热爱绘本创作的朋友们。那么首先我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最近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个消息，就是我们李强总理最近签订的一个阅读的一个条例，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1: 这就是从国家层面上，
0: 对，李强总理最近签署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其中你看有三点，其实对我们对于有志于从事绘本创作的朋友们来讲呢，有三点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第一个，他说就是希望就是在第二条里面明确，就是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民阅读的核心目标。那我们非遗绘本呢，其实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啊。然后比如说在第28条提出来的重点扶助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全民阅读，其实对我们来讲，对于创作者和热爱就是绘本阅读推广的朋友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包括在29条要求说针对少年儿童推广阶梯阅读，开展阅读引导。阶梯阅读其实就是你看，其实绘本
1: 儿童阶段要读什么，
0: 对
1: 青少年阶段读什么，
0: 对。你看绘本其实它也是分不同年龄阶段的嘛，有0到3岁啊，0到6岁的，这是第一个，就是你如果你想写，就大胆去写吧，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保持一颗童心。刚才丽梅姐讲到了，其实我本职工作呢是一名目前是一名公务员乡镇公务员，就是说其实我本职工作所做的跟我好像业余做的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关系。那么其实我们国内的很多像这种作家他都有本职的工作的，所以说在我们融入社会进入社会之后，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保持自己的那颗初心还有那颗童心。
1: 就无论你是在那个岗位上，
0: 对，
1: 无论在做什么，就是你用一双发现的眼睛
0: 去来
1: 来保有童真，来看到就是一颗童心。
0: 对，
1: 哪怕在我的身上，我觉得小娜可能也会从我身上发现那个童心。
0: 我已经深深感受到了。我觉得其实我非常羡慕丽梅姐，你做了一个非常幸福的职业。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一定要学会迅速的角色转换，然后用一双就是美的眼睛，就是发现美的眼睛去看待生活，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个分享呢，就是说一定要多阅读。包括就是你看这两本书后面的，我所有恩师都对我说过，就是说要多阅读多创作。阅读和创作其实就是两条腿走路，你要一起走啊，对，要一起走的。假如说你只是阅读你不写，你永远
1: 也是读者，
0: 对，你不会把自己的好想法写下来。然后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互相的一个作用。
1: 对，所以说就是两条腿走路，就是多阅读，同时呢多写。
0: 对，
1: 尤其是想要去从事这方面的朋友们，真的是可以来向小娜来取取经。
0: 没有，这也是就是长期创作当中总结出来的。最后一点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好点子好灵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记下来。就是我从去年我从鲁院培训完了以后，其实是鲁院的一个老师他给我的启发，就是说用手机，就是你有什么灵感及时创作下来，及时记录下来。我之前呢是 拿一个小本本，就是我们家里现在有很。

0: 多这种小本本，就是也就是我在就随身带支笔，然后有什么想法，包括一个诗歌句子呀，或者是那么好点子，就会记录下来，然后记录下来，后来就转成电脑上啊。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用手机记录很方便了，
1: 对对。
0: 然后定期一周去做一个整理啊，这样子的话，一年下来你会发现，哇，原来我发现了这么多好的题材呢。
1: 嗯，对，你看要多记录，确实，手机上现在你用语音转文字也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快。
0: 啊对对对，
1: 不像以前的时候，比如说你有灵感的时候，去把这个笔找到，把纸找到的时候，突然灵感没了，也有这种时候。
0: 嗯嗯，尤其是我觉得丽梅姐，我们转语音转文字会更加方便，
1: 对，
0: 因为丽梅姐的普通话好标准呐、
1: 比较标准，对对，
0: 100%转换。
1: 今天这期声音的情书阅读，那邀请的是周小娜。那在整场的节目当中，就是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吧，其实呢我和小娜没有聊够，她还有很多的想要和大家分享的。那我也希望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还能邀请到小娜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的朋友分享就是她即将出版的那四本绘本和她的这个中篇的儿童文学作品。
0: 谢谢。其实我还创作了那个喀什出版社一个就是图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不如下次我们就约那个，因为那个最近获了一些奖，最近获了那个社科联举办的一个动漫大赛的一些奖。
1: 太好了，就是我们的观众和听众先睹为快。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小娜。那接下来呢，就是在节目最后给大家送出小娜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
0: 送给所有的追梦人。
1: 好的，这首歌曲呢叫
0: 那个童年是一朵酸甜的棉花糖。
1: 一朵棉花糖。
0: 如果是追梦歌曲的话，就是那个不平凡的路。
1: 那我们送出不平凡的路，对吗？
0: 对，送给所有的追梦人。
1: 这是小娜唱的吗？
0: 对，这首歌获得了深圳音乐会，今年2025年深圳音乐会的就是全国投了300多个，然后它是30首其中的一个，就是优秀原创歌曲奖。
1: 哦，对，这也是小娜唱的，对
0: 啊，对，我
1: 江田和周小娜演唱的歌曲，创作的歌曲，
0: 我和赵九峰老师一起合作的词。对，今年也去深圳去领奖了。
1: 是的，是的，
0: 人生第一次走红毯。
1: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用这首歌来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夏明月、孔佑廷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孔佑廷。
7: 我是超级 DJ 夏明月。
6: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呢，是一个男歌手的歌啊，他的名字叫做 T-Song 梁老师。这首歌呢我刚听的时候就一下被他的副歌旋律还有他的歌词所吸引，我觉得一下子回到了这个高中读书的时候啊！
7: 看来这首歌应该是挺有回忆感的一首歌。
6: 你听过吗？这首歌叫《How Are You》。

0: 应该为大家推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叫做 How Are You 啊。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这首歌，哇得了啊，再一次哇得了啊。这首歌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爱豆。
1: 你老公？
0: 哎，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情敌太多。哎、OK， 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他算是半个上海人。
1: 哦，据我所知啊，哎，他上海话很厉害。
0: 这个你都知道，
1: 英语很厉害，
0: 哇、wow, ，
1: 就基本上精通很多语言，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跳舞也跳得好，
0: 对，而且他不仅是作为歌手很优秀，他在体育方面也非常非常优秀，
1: 击剑，
0: 对的，
1: 他是，
0: 已经说到这儿了，大家也差不多能猜出来了啊，那就是王嘉尔 Jackson， 耶，嘉尔非常非常帅的一个爱豆型的歌手啊，我想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他最近的新单曲，叫做 Pretty Please， 一首非常非常动感的舞曲啊，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洗脑的狼人舞啊，之前呢在一些网络平台啊，有很多的人去效仿他这个舞蹈去跳的，非常非常的可爱啊，非常的洗脑啊。OK， 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来自我非常喜欢的 Jackson 的 Pretty Please 推荐给大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动感101。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嘉尔的歌，新歌，
1: 对
0: ，Pretty Please。
1: Please, 对，
0: 我觉得就是根据你刚刚介绍，你说那个很洗脑的那个狼人舞，再配合这个音乐，
1: 对，
0: 我觉得真的是洗脑加洗脑，
1: 对对对，
0: 超酷的，超酷的啊，
1: 很动感，很洗脑。
0: 这首歌其实我自己，不瞒你说，我洗澡的时候经常听，
1: 洗澡的时候可以啊。
0: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首歌啊，是我最近啊很想在这个我自己的舞台啊 TZ 去演唱的一个作品。
1: 哎，叫什么是名字啊？
0: 叫做抒情歌。
1: 抒情歌，歌名就叫抒情歌吗？
0: 抒情歌，
1: 哦，
0: 但是不是那个抒情歌？
1: 那是哪个抒？

0: 哲我知道，
1: 因为周星驰他唱抒情歌很厉害，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然后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他跟周星驰两个人正好是两个面，两个极端
0: 哦，一个是同一师门，
1: 对，同一师门，
0: 然后
1: 一个是走情歌路线，一个是走比较 R&B 的嘻哈的一个路线，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对，那么接下来推荐这首歌曲叫做《抒情歌》。

0: 感101，大家好，我是圈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花千玉。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夏明月、孔佑廷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夏明月。
1: 我是超级 DJ 孔佑廷。
6: 大家刚才佑廷呢又给大家推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抒情歌，
1: 是
6: 对吧？那接下来呢，那我再继续呢为大家推荐一首，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鸦雀无声，哎，是一个成语的名字啊。OK， 这首歌其实也挺好玩的啊，它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二次编辑的一首歌。为什么说是二次编辑呢？它在里面引用了很多别的歌的一些片段，然后去加到它的歌里面，就是有一种像
1: 串烧
6: 经典致敬的那种感觉。
1: 嗯，
6: 哎，很好玩的一首歌啊，它串了很多小时候的儿歌，又串了很多英文歌在里面，但是听起来真的毫无违和感，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歌手。
1: 所以你很喜欢这首歌？
6: 对，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做 Ice Paper。然后这首歌呢，我也是准备近期啊，在

0: 们的 TZ Livehouse 去演一下这首歌啊，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
1: 又来看一下，
0: 对。然后接下来呢，那就为大家先一听为快啊，为大家推荐一下这首歌，
1: 听好再聊。
0: 哎，鸭曲。

0: 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歌声与微笑啊，就是很小的时候我们听的儿歌啊。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听过没有这首歌？
1: 听过听过、哎、我跟你同年
0: 暴露年龄了好吧。
1: 对，所以你刚刚唱这个片段就是你刚刚
0: 哎，是的是的，
1: 推荐的这首歌。
0: 对，就是这首很经典的儿歌，它竟然会出现在流行乐里面，而且融合的非常的好啊，很有意思的一首歌。
1: 哎，我觉得你这个歌如果在台上唱的话，肯定我觉得蛮热闹的。
0: 哎，真的可以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1: 它这个节奏很轻快，对不对？
0: 哎，是的，是的。
1: 然后你跟这个乐手也可以去互动。
0: 对的呀，而且我们都是00后嘛，对不对？
1: 这个，哎，算了，我不说什么了。但是我平时也听你唱歌，
0: 哎，
1: 就是看你舞台，
0: 嗯，
1: 你的风格在我的印象里面是比较，很大气，很，就是我觉得有点类似邓紫棋。
0: 邓紫棋，哇，你
1: 对，然后你刚刚一下子，
0: 哇，
1: 我觉得你一下好活泼啊。
0: 突然激动，
1: 所以你就给我的这个感觉反差很大，你
0: 对吧？跟我平时唱歌的风格有点差距，是吧？
1: 就有差距，
0: okay。
1: 好羡慕。
0: 人呢，就是要善于挑战自己的未知领域，对吧？
1: 所以你是真的打算排刚那首歌，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一定会来看你。
0: 哎，大家如果喜欢听这首歌的话，可以来 TZ 蹲我，
1: 来 TZ House 好不好？好，那么接下来呢，又轮到我给大家推荐歌曲啊。这首歌曲也是我在这个 TZ House 会一直去唱的一首歌啊，因为我自己的风格也比较偏抒情歌。
0: 对，那
1: 这个抒情歌就不是刚刚那个抒情歌了，是真正的抒情。对，
0: 那就是延续你平时演出的一个
1: 风格的。然后这首歌的原唱者也是我刚刚提过的一个名字啊，最近真的很火。
0: 啊，叫什么名字？
1: 周兴哲。
0: 哦，周兴哲
1: 有一首歌，对不对？《永不失联的爱》
0: ，yeah，
1: 最近好火。
0: Yeah。
1: 但是呢，我要推他另外一首，是他之前的一个作品，这首歌叫《如果与之后》，对，推荐给各位。

0: 刚才听到的歌呢，是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OK， 那么我们听了一首又婷推荐的歌之后呢，接下来又到我为大家推荐的歌时间啦。接下来我想为大家安利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菲菲跟张根荣合作过的一首歌，算是他们很新的一个作品吧，叫做《你会不会》。这首歌也是，蛮挑战的，我觉得。
1: 你会不会？
0: 现在目前还没学会，但是总有一天我会。
1: 好
0: ，OK， 旋律和节奏都非常好的一首歌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这首歌，男女合唱。OK， 接下来呢，把这首来自王菲菲跟张根荣的《你会不会》推荐给大家。

0: 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夏明月、孔佑廷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孔佑廷。
7: 我是超级 DJ 夏明月。
6: 接下来这首歌
7: 瓦得了
6: 前方高能，
7: 哎，
6: 他的原唱者
7: 惊为天人。
6: 那、啊、惊为天人啊，这么厉害吗？我怎么不知道，真的。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7: 他是一个非常帅的男生。
6: 有多帅？
7: 非常，你能懂这个意思吗？
6: 要不你推一下吧，我不好意思推啊。
7: 哎呀，这个人啊，坐在我旁边这个人真是的啊。这首歌接下来呢，就是来自我们啊声音非常磁性的小哥哥孔佑廷的原创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6: 拾荒的人，带给各位我的这个原创作品啊，也是第一个原创作品。
7: 哎，我记得我之前在 TZ 听你唱过这首歌，现场 live。
6: 对，我经常唱。
7: 哎，哦。我就是听你唱过这首歌之后呢，就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适合你，不愧是自己写的。
6: 谢谢你恭维，谢谢你恭维。好，我们不多废话吧，让大家先听。
7: 可以。
6: 这首歌是就是去年啊2019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我自己发的第一首单曲啊，叫做《拾荒的人》，
7: 哇哦，
6: 带给各位。
7: 可以。那些

0: 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夏明月、孔佑廷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夏明月，
1: 我是超级 DJ 孔佑廷。
6: 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为大家安利的一首歌喽。
1: 啊，好快啊！
6: 就在前不久啊，上海呢举行了一场世界级的电竞比赛啊。
1: 啊，这么厉害吗？
6: 哎，非常的厉害啊！
1: 现在我也看了，对
6: 对，现在呢，中国的这个电竞啊，真的是、
1: 发展很好，
6: 对，发展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电竞延伸出来的一些周边文化呢，就比方说这个音乐文化呢，也是越做越恢宏，越做
1: 越成熟，
6: 对
1: 对，
6: 叫做所向无前 takeover， 里面呢有一个歌手就是我们的华裔男歌手。刘宪华
1: 哦、Henry
6: 对 Henry 他也有参与这首歌的制作，
1: 我超喜欢他的，
6: 对，我也很喜欢他，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个男歌手啊。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来自我们大华啊参与制作的这首电竞歌曲所向无前 takeover 送给大家。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今天呢，迪娜姐姐为你们准备了勇敢可爱的小红帽的故事。那么快来听听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小红帽。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外婆送了一顶红色天鹅绒做的小帽子给她，她天天都戴着小红帽，因为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小红帽，把这块蛋糕和一瓶红酒拿去给你外婆，她生病了。外婆住在树林里，离村子有点远。小红帽拿着蛋糕和红酒出发了。她刚走进树林，遇到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掉小红帽和她的外婆，于是抢先去了外婆家。大灰狼跑到外婆家敲门，他模仿小红帽的声音叫门，外婆就让大灰狼进来了。大灰狼进屋后，一口吞下了外婆，然后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戴上她的帽子，躺在床上。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后，惊讶地发现了屋门开着。他进屋后有点奇怪的感觉。

0: 这样我才能把你吃了。
1: 大灰狼阴森森地说出这句话后，一口吞下了小红帽。大灰狼又躺回床上睡了，还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人恰巧经过小屋，当猎人来到床边，发现大灰狼正躺在床上，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拿了一把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小红帽和外婆都出来了。他们一起把大灰狼的肚子里塞满了石头，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灰狼的肚皮缝了起来。大灰狼醒来，想要喝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猎人、小红帽和外婆都很开心。

0: 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地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喂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

0: 别人的建议。
1: 云云点点头，
2: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1: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2: 我不，我要继续玩。
1: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2: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1: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0: 为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血液是红红的，那你好奇为什么它不是蓝色黄色偏偏是红色的呢？今天就来揭开这个有趣的小秘密。人的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人体血液成分分为细胞部分和非细胞部分。细胞部分由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非细胞部分是血浆。血液的红色是由红细胞造成的，血红蛋白是由猪蛋白和血红素组装成的，而血红素是一种含有色素的物质。人体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非常大，所以当这些含有大量血红素的红细胞悬浮在血浆中时，就使血液成为红色的了。血液在心血管系统中不断循环流动，完成各种匀速功能。人体的血液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这对于人体正常机能的维持很有必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0: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1: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

0: 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2: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1: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4: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5: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6: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7: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

0: 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4: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7: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0: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

0: 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咋的？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松静。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0: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2: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3: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4: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5: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居倩，
16: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7: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8: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 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

0: 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0: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3: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4: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5: 转移到哪儿去啊？
4: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6: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3: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7: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非

0: 女兵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士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2: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1: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2: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4: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4: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
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下班路上呢，是小帕陪伴大家啊。假期归来，大家的节假日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出去玩啊？有没有赏到好看的景色呢？也可以把照片分享出来，让小帕观赏观赏啊。因为小帕这一整个假期呢，都是在喀什这边，也没有出去。那在节目刚开始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也跟我们的假期有关系啊。假期归来，你的状态如何？那其实我们这个互动话题早早的也是发送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也是蛮搞笑啊。那首先来说说我自己的一个状态吧，就是感觉意犹未尽吧，就是没休息够，感觉好像这个假期还是不够，多休息休息几天可能会更加的精神饱满吧。当然还是要以最好的状态一起去陪伴大家。那有朋友也在我们的后台跟我们聊到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朋友说身心疲惫，说假期可能就是经历了旅行聚会或者是过度的放松吧，导致身体呢比较疲劳，精神不振，回到工作或者学习的感觉呢就是难以集中注意力，甚至呢有一些抵触，那就是没休息够嘛。所以说还是要以饱满的精神自己去给自己加把劲儿啊，以最好的状态去对待自己的工作。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说他就是会有一种这种情绪的落差吧，就是假期当中呢享受了自由和放松，回到工作或者是学习环境之后呢，可能就产生心理的落差，感到有一些烦躁焦虑，或者是对任务提不起兴趣。那其实还有就是希望大家呢就尽量的按照正常的工作或者学习时间表安排自己的一个作息吧，保证咱们的充足的睡眠，帮助身体和大脑呢恢复，快速的去恢复它的一个节奏。同时也有朋友说了，这个话题一发送出去就是一阵的轰动啊，哪有假期，什么叫假期，没有节假日一直在上班，确实要比我辛苦太多了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早早的就发送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朋友们依然可以参与起来，可以来说一说假期刚归来你的状态如何，工作状态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状态，玩的时候就是假期休息的时候的状态都可以分享出来啊。可以通过我们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朋友们。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依然在后台朋友们参与着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假期回来之后复工的一些状态，当然也有一些复工复产之后的安全提示要给到大家。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呢，各类的生产经营单位恢复生产，复工复产阶段历来是安全生产关键期，事故易发期。假期后呢，设备开停车，包括员工思想松懈等等，叠加个别的一些企业赶工期、抢进度的一些强烈意愿呀，亟待就是比较容易带病生产，

风险陡坡陡增，导致呢发生安全事故。那也有一些咱们的导致这个复工复产时主要的危险因素，跟大家首先来提一提。假期综合症，受咱们假期的影响呀，人虽然说回到工作岗位了，但是思想不集中，这呢就是假期综合症。它的危险之处呢，就在于职工身心疲惫，心情烦躁，精力不集中，很容易违章操作。那如果说不及时去加以警示和引导的话，也是比较容易引发一些安全事故的。再一个就是现场安全的隐患了。放假期间呢，企业的机器设备长时间停止运行，现场的一些防护设施，包括机械设备、电线电路等呢，停用时间呢是比较长的，也比较容易受这个风雨、潮湿气候的一些腐蚀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啊，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设备松动的一些情况，也是比较容易影响它的安全性能。如果说不一一进行一个检查、维修、加固，那当然也会成为隐患啊，从而导致事故的发生。还有就是超强度抢生产，部分的企业为了赶进度抢生产，或者是为抢抓开门红，超能力、超强度、超员，就是超定员违法的一些生产，极易导致生产安全事故。那么节后复工，既要跑出咱们的加速度，又要守好安全的生命线，复工复产需要警惕哪些安全隐患呢？如何防范事故的发生呢？也有一份的安全提示，希望大家去收好啊。那首先呢，是一些员工状态松懈的一个状况了。企业开展员工心理疏导，去助力克服情绪不稳定等问题，员工呢主动去收心，快速的从假期的状态当中呢切换至工作的状态。那再一个呢，就是设备停用的一些故障，对假期停用的机车、管线等等的设备呢，全面的检查修检修，消除隐患，确保设备不带病运行。再一个就是管理监督缺位，管理层脱离节日氛围，切实的履行安全职责，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杜绝管理松懈的这种不良的风险啊。再一个呢，就是三超的违法生产，摒弃赶进度、开门红的这种倾向，按照产能定员组织作业，坚决杜绝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的这种生产。再一个就是方案预定不足，企业制定周密复工方案及应急的预案，组织应急演练，提升突发的情况快速的处置能力。最后呢，是安全教育缺位，开展全员安全培训，对新进调岗员工呢实施三级教育，确保呢全员熟知岗位的安全知识，以及呢现场管控的一个不严，强化现场安全的管理，规范作业书就是流程，严格的执行有限的空间、动活等特殊的作业审批的一个制度。最后呢就是违章冒险的作业了，员工严格遵守岗位操作的规程，摒弃违章啊冒险作业的行为，绷紧安全生产线啊。还有就是隐患处置不当了，员工工作业当中呢发现设备故障、环境异常等隐患呢，第一时间上报，切勿擅自去处理。

当然最后就是还是要提示的是什么呢，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啊，很多人确实会发现自己难以进入工作状态，这种现象呢主要也是由于假期期间结束之后呢产生的一些心理落差，也就是所谓的咱们的终点效应，导致情绪上的一些遗憾和身体上的疲惫吧。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放松啊，正念的一些冥想或者是运动来去调整咱们的状态。那么假期结束后呢，其实可以自己去啊抓住自己的一个状态吧，去慢慢的调整回来，其实也是可以的啊。最后给到大家的意见呢，就是规范作息的时间吧，咱们不能够熬夜，慢慢的去恢复正常的生活就可以了。当然朋友们依然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那么咱们的互动话题聊完了，咱们这个假期有没有关注一部剧呢？也是冲上了热搜，大家相

信大家应该也是大概有所了解啊，因为说实话最近我刷十个短视频有五六个吧，至少都是关于这一部剧的，也是蛮怎么说呢，期待的吧，因为一直没时间嘛，也打算去看一看，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呢？从魔都到喀什寻找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就是咱们的这个喀什恋歌，昨晚呀它播出了，大家有追剧吗？看李连迪演的这个夏姿也是活成了无数沪漂人员的一个缩影吧，在高楼林立的上海奋力打拼，挤不完的晚高峰早高峰，加不完的班，改不完的方案，日子呢也是被工作填满，一路光鲜耀眼，可深夜里无人懂的疲惫，无人倾诉的心酸，全都自己默默消化。都说快节奏的内卷，无休止的压力，光鲜的外壳下呢是藏不住的内心迷茫，直到呢他果断地按下暂停键，告别上海的霓虹喧嚣，奔赴千里之外的喀什，这一步太勇敢了。没有 KPI 的焦虑，没有无效的内耗，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攀比内卷，街巷烟火温柔，风沙裹着暖意，晚风呢藏着治愈，曾经困在都市里的灵魂在古朴的街巷鲜活风土当中慢慢的舒展。原来人生从来不止一种标准答案，不必困于大城市的世俗优秀，奔赴远方，回归本心，在烟火人间重拾热爱，便是独属于自己最好的人生可能。有时候适当停下脚步奔赴远方，反而能够遇见更不一样的风景，找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兴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南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可以直接上高速，不用 ETC 不停车，高速正式无卡通行。近日呢，一些关于高速公路收费站无卡通行的传言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长期以来啊，我国高速公路的收费方式主要是 MTC， 也就是人工收费，含 MTC 加 ETC 混合收费和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其中呢，目前也是有一种新的收费方式已经走入了公众的视线。为更好地满足群众出行的一个需求，交通运输部也是正在推广一种收费新模式，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业内人士认为呢，网传信息大多呢都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这种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无卡便捷通行呀，不能够简单的理解为仅靠车牌就可以无感通行的高速公路。交通运输部门的也有人介绍到，与过去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通行的人工收费车道的时候，既要停车取卡，又要在这个还卡支付的操作不同啊，新模式依托的是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的信息，实现免领卡、免还卡的这种通行的高速。同时呢，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关键呢是手机和车牌配合使用。该模式下呢，当车辆驶入收费站入口停车入口车的这个车道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的识别车牌，并且呢记录入口信息。注册用户呢可以享受入口自动识别抬杠的不停车通行服务，而非注册用户可以通过这种扫描自助卡机上的这种生成专属二维码的方式呢停车通行。当车辆抵达到收费站出口车道的时候呢，系统将自动的核验原图图形的一个通行的一个信息，核算通行的费用，注册用户快速的核验交费，就是交完费用之后呢即可去驶离，非注册用户呢则是可以扫码支付的。那像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呢，并不是要取代目前的 ETC 人工收费等现有的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的并行啊，协同发展，公众呢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出行习惯和需求，自由的去选择最合适的通行方式。按照试点的规划呀，据说是到2026年年底，像川渝、江苏等先行试点地区的收费站人工车道，将全面支持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模式去驶入高速，并且呢，可以在全国任意出口实现无卡通行的这种停车通行。后续呢，还将继续的试点运行情况，逐步呢扩大实施的范围，让这一项的便民服务惠及更多的地区和车主。当然，针对车主最关心的个人信息、支付、资金与通行数据安全问题，交通运输部呢也是为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模式搭建了全维度的安全防护的体系。一方面呢，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通行数据等所有的这种敏感内容，全部采用国产的加密算法进行加密传输与储存，为个人信息也是加上了一把牢不可破的防盗锁。另一方面呀，通过可信存证的这种技术，保证每一笔通行数据呢都完整的保存存留下来，不可篡改，为车主的通行记录呢也是留下了可追溯可核验的这种原始凭证。此时此刻呢，时间已经来到了19:42啊，离我们下班的时间呢也是我们改时间了，对啊。此时此刻我们也来看一看路面上的情况吧。 那其实也是有一小段的出现拥堵的啊，像我们的解放北路这里，隐秘大道过来其实也是一路畅通的，只是在解放北路，也就是在我们第九小斜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一段拥堵的，已经出现断断续续的拥堵了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滨河。

北路了，滨河北路连接着我们的阿瓦提路过来，北向南的方向到我们的人民东路的交汇口有一小段的拥堵，车流很大啊。你像其他路段的话，像土曼路，包括在我们的摩天轮附近的这些路道，人民东路以及土曼路，都是一路畅通的啊，目前没有说是有什么拥堵的路段。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的荣升路，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人民西路过了之后，从我们的西大道这里过来北向南的方向的荣升路连接着我们的团结路的十字路口，堵得满满当当，北向南的方向车流很大啊，这里是非常非常堵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体育运动综合馆这里，无限体育运动综合馆这里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妇科医院这里，北向南的方向车流很大，两个十字路口堵得满满当当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二医院前面这里今天堵得有点早呀，连接着我们的天南路下来，北向南的方向车流很大。然后呢，从我们的三运司东门这里开始啊，北向南的方也是东向西的方向，二医院这里连接着我们的健康路是有断断续续的拥堵，车流很大，可能也是因为有车辆右拐啊，这里的红绿灯离得比较近的一个缘故啊，也是提前进入了拥堵情况。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路段的话吧，那像人民东路包括我们的建国路、穆斯塔格东西路今天都是一路畅通的，目前来说还是没有进入到我们的高峰期。那等一会儿过了整点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具体的一些情况。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1: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0: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6: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7: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6: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7: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6: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7: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6: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7: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5: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6: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消息啊。首先一条呢，是关于社保电子地图，它来了啊，实时查询服务网点。还在为找社保网点发愁，担心跑错地方浪费时间的小伙伴们可以看过来了，超实用的社保电子地图在喀什社保公众号呢是上线了。通过社保电子地图，您可以查询社保服务网点信息，查询网点办公地址以及服务时间、服务电话，享受实时的导航服务。具体如何操作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入口的一些指引。微信搜索咱们的喀什社保公众号，点击进入公众号首页，点击菜单栏当中的办理社保，然后呢是社保电子地图，进入社保地图这个页面啊，社保地图。第二个呢就是选择网点了，根据您当前所在的位置，您可以在列表当中、分类当中呢去选择或者是搜索合适的办事网点。选择网点的时候呢，记得看清楚该网点的办公地址、办公时间，然后呢就是导航的这个前往了。选好咱们的这个网点之后呢，点击导航跳转地图页面，也就是为您显示它的一个公交、驾车、步行、骑行四种的一个出行的方式的具体路径了，以及呢所需时间、路程等等的距离等等的问题，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出行的方案去进行点击，最后呢点击咱们的开始导航即可跟着导航就前往咱们的网点了啊。

那像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疏勒县社保中心，它的服务时间呢是冬天时间工作时间是10点到14点，15点半到19点半，夏季的工作时间呢是早上10点到14点，下午是16点到20点。服务的电话呢也给到了0998657806，服务内容是社保业务的办理服务，以及它的详细地址啊也是给的非常的详细，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个去收藏起来，然后去进行指引，需要的时候呢可以随时的派上用场了。同时呢还有一条好消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倒计时100天，喀交盛会它又来了。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简称的是喀交会，将于2026年的8月14号至18号举办，也就是说倒计时100天的时间啊。我们呢也是以100%的诚意啊，100%的努力，静待八方的朋友们，8月14号呢相约喀什，不见不散。

同时呢，五月新规啊实行了，朋友们，有一些新规呢与你我的安全是相关的。进入五月，一批新规呢即将实行，涉及外卖、交通安全等，与我们的生活呢息息相关啊，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也来一起了解一下，出行更安全。北京骑车呢必戴头盔，五月一号起呢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的条例也是开始实行了，规定了强制佩戴头盔、禁止滑板车上路等行驶的这种内容。强制佩戴头盔条例呢将原按原来的规定的鼓励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佩戴安全头盔调整为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一些成员头盔。然后后座载人年龄呢也是放宽，将原来允许在驾驶人座位后面固定的座椅内载一名未成年人的年龄是从12周岁以下调整至16周岁以下了啊。明确通行规定，条例明确规定了电动自行车、残疾人电机动车它的以及呢市政府的规定的一些其他的非机动车本市登记后呢方可以在本市的道路行驶，禁止滑板车、平衡车等一些的器械呢工具上道路去行驶等多项的这种通行规则。同时呢还有五月一日起呢强制性国家标准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呢也是将正式的实施。新标准呢也是适当的压减了含药量，降低了升级价它的一个升级值，限定运动轨迹范围，明确防撞击的包装要求和禁用药等的这种种类，特别是对个人燃放的这种类型的产品的药量呢限制是更加的严格，从源头呢严控安全风险。针对当前品质它的一个产品的品质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爆竹、组合烟花等主流的产品的这个长度、高度、发射筒的这个限量以及呢筒体直径和壁厚等易于检测判定的技术指标要求，便于监管人员以及社会公众直观识别它的一个超标违禁的质量不合的这种不合格的产品，也是进一步降低了监管的执法难度。对产品名称以及危险等级、警示标语、包装标志、标识进一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内容全面、精准，字迹它的一个字体清晰醒目，便于消费者阅读了解。同时呢，新标准也是新增了混合包装的安全规定，明确混合包装不应该装有双响、小礼花组合的烟花等含爆竹的这种含爆炸药的产品啊，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呢，满足市场的一个需求。之前呢，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外发布的两则新规，直接也是指出了网络餐饮外卖信息的不透明、幽灵外卖网络的消费追责难，以及虚假营销等等的食品安全顽疾，提出了针对性的一个举措。其中呢，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五月二十号正式的实行。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这个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介绍到，两大新规有三个重要亮点。第一，是进一步细化平台监管的责任，要求平台要设立相关的食品安全总监和监管员，包括

0: 制机构不能够把食品的安全责任呢分包出去。二是进一步强化入网经营者相关的责任，要求入网经营者提供的服务必须有线下实体店，要求对线下实体的经营信息进行一个实时的披露。三是进一步提升监管的一个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完善跨地域或者是协同监管的一个要求，加大对相关的这种监管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的力度等等等等啊。那其实这些新规呢都与我们的生活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啊，都是能够影响我们之后的一些这个生活的，就是我们的也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希望大家去实时的关注啊，也是了解到。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一看路面上的一些情况，目前的时间也是已经改到了夏季的作息时间，我们的下班时间呢是调整到了20点整，也就是8点整啊。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怎样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当然它肯定不会跟我们下班之后的高峰期那么的堵啊，但是也是依然有一些路段是提前进入了这个拥堵啊。像我们的新民路，乍一眼看上去西向东的方向连接着我们的解放南路的交汇口，堵过了二院的前面，西向东的方向断断续续的一直堵到了三运司菜市场这里啊。同时对向车道东向西的方向在二院前面依然没有所缓解，它的拥堵路段呢更加的延长了。你像其他路段的话也要提一提我们的文化路了，文化路目前也是确实是在我们的实验学校前面，从步行街的后门开始就出现了拥堵，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断断续续堵到了山路林时代广场这个十字路口这个位置啊，车流很大，一直拥堵到这里。你像其他路的话目前来说的话还好，像穆士塔格东西路以及咱们的人民东西路目前也没有提前进入拥堵，但是在我们的莱宁路这里啊，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一小段的拥堵，车流逐渐增大。那其实一会儿整点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应该也会跟现在呢是有所不同的。接下来要进入整点，整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道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

0: 采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2: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3: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五月六号各地多云见晴，偏东地区呢是有浮尘，偏东风四级左右，像巴楚县三岔口、加市县、玉带克利克乡以及呢西克尔镇等等风口风力呢是达到七至八级，上述区域同时呢是有扬沙或者短时沙尘暴。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是有小雨，海拔高的地方呢是有雪的。局地呢可以达到中量，气温有些下降。七号至八号呢是各地晴，风力不大，气温有些上升。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2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1度左右啊。整体也是来看了一下，本周的话，像五月九号，也就是星期六，它会达到一个高温，以及星期天啊会达到一个高温，达到33度左右啊，朋友们，高温达到33度左右，低温呢依然是维持在19度左右。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度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像喀什古城景区呢，是阵雨转多云，偏北风五级转三级，气温是17度到26度。像月布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是多云见晴，偏北风五级转三级，气温是15度到28度。泽普金霍扬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见晴，偏北风五级转偏东风四级，气温是10度到26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转浮尘，偏北风五级转东风五级，气温是12度到28度。麦凯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呢是多云转浮尘，偏北风五级转偏东风四级，气温是15度到28度。像塔县帕米尔柳景区呢是小雨，偏北阵风六级，气温是-1度到15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呢是小雪，偏北阵风六级，气温是-10度到0度。同时呢，还有一条关于乌市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提示啊，五月气温呢是快速上升，各类的传染病风险呢随之增加。4月30号呢，乌鲁木齐市疾控防御中心也是发布了五月健康的一个预警提示，提醒市民呢重点的去防范肠道传染病以及食源性疾病，并且呢关注流感、水痘还有虫媒传染病等等的这些疾病的发生。疾控专家指出呢，五月是其他的一些感染性的腹泻高峰时段，比如说诺如病毒、轮状病毒等等的病原体传播的，它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像幼儿园、学校、集体食堂等等场所呢，也是比较容易出现聚集性的发病。那也是希望大家呢，勤洗手，饭前便后处理食材，以及呢外出归来也要洗手，规范的洗手，不饮用生水，不吃生冷、不洁、过期变质的食物。出现腹泻、呕吐这种症状的时候呢，及时居家的休息隔离。像呕吐物、排泄物呢，需要规范的消毒处理，定期呢对餐具、桌面、门把手等高频接触的一些部位呢清洁消毒，保持居家的一个通风干燥。同时呢，气温的升高，它也是加速微生物的一个繁殖，食物呢也是比较容易腐败变质。加之假期户外采摘以及呢聚餐、烧烤、食用一些凉菜等等的频次增加。那像食源性的疾病也是进入高发期，专家也是建议采购食材应该选择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不购买变质三无食品，不采摘食用一些野生的毒蘑菇、不明野菜等等。食物生分生熟分开去处理，分开存放，像肉类、蛋类、美这种海产品呢需要彻底的煮熟煮透，熟食在常温下存放不宜超过2小时，像剩余饭菜以及呢也要及时的去冷藏，再次食用必须彻底的加热。外出就餐呢选择卫生资源齐全的这种餐饮店，少吃生冷凉拌以及呢无证经营的街边小吃。那在呼吸道传染方面呢，五月气温也是波动大，流感病毒仍然保持一定传播性的一个活性。前往商场、地铁、医院等场所呢，建议佩戴口罩，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根据气温增减衣物，避免受凉，每日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出现发热、咳嗽等流感的症状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就医，居家休息，不带病上班、上学。那像水痘传染性极强的这种呼吸道传染病呀，也是多发于婴幼儿、学龄期儿童。

接种水痘疫苗呢，也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适龄儿童应该按时的去完成接种。水痘这种流行期间呀，尽量减少儿童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游乐去玩。幼儿园学校做好晨午检，发现病例要及时的去隔离。确诊患者呢是需要全程的居家隔离，直到这个疱疹全部结痂脱落。期间避免抓挠，儿童玩具包括衣物啊。被褥等等啊，也一定要定期的去消毒。最后呢，就是针对虫媒传染病，户外活动呢尽量的去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披露皮肤涂抹合规的这种驱虫剂，避免在草地、丛林等这种虫媒密集处长时间去坐卧。被这些叮虫叮咬之后呢，不要用力的去撕扯，应该轻柔去去除体它的一个虫体，并且呢消毒叮咬的部位。若出现持续的发热、红肿等这种症状呢，要及时的就医。

同时呢，还有一条消息要跟大家说啊，五月新疆天生野生动物园呢，天山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免门票了啊，专属有一类的人群是专属免门票的。五月六号起呢，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暖心开启专属福利，面向全体的环卫工人免门票入园。五月五号，记者从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了解到，五月是致敬劳动者的温情月岁。月份啊，随着五一假期游览高峰的一个结束，园区特意也是推出了暖心政策。五月六号至五月三十一号，全体的环卫工人可以享受入园免门票的福利。同时，那工作人员也是说到了啊，我们希望以这一份的温暖礼遇呢，致敬环卫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辛劳，向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以敬意。那五月的这个动物园呢，也是风光正好。河谷林间呢，绿意盎然，各类的动物，它的一个外放，一直呢户外的运动场自在的栖息也是比较时间比较长。目前呢，像猛兽区也是增设了 VIP 越野车穿越体验的项目，同时呢，猛兽区游览小环曲线呢区间的一个车辆呢还提供了免费的便民服务。需要提醒的是，活动期间呀，环卫工人凭工作证件就可以免门票入园，园区内自驾车票、观光车以及猛兽区的体验车等等项目呢不在减免范围之内。据了解呢，坐落于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的新疆天山 野生动物园每日是11点正式开园，16:30停止售票以及呢检票。园区呢设有八大特色的主题展区，兼具野生动植物保护，还有科研研学、科普宣传、宣教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功能，是一站式休闲，这个游玩的一个综合性的生态旅游景区啊。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其实路面上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拥堵啊。首先来关注我们的人民东西路，平时最拥堵的路段啊。人民西路这里呢是东向西的方向，连接着我们的香榭大街，就是步行街这里啊。东向西的方向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拥堵，随着呢就是我们的西域大道了啊。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拥堵，以及就是旁边的这个小巷子西北路，目前来说啊，这里应该是因为有学校的原因吧。北向南的方向也是非常非常的拥堵，不是特别的好走。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路段日常拥堵的，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荣升路目前有所缓解了，但是北向南的方向断断续续也是车流比较大。然后像我们的石桥前面的话，也是北向南的方，这个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我们的山路林时代广场这里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堵。其实也算是三分之二的路段已经被拥堵了啊，堵得满满当当的。以及我们的文化路没得说了，东向西的方向啊，是从我们的解放南路的交汇口开始，一直堵到了山路林时代广场。大家注意啊，是两条红绿灯中间，两个红绿灯中间这条道堵得完完整整满满当当的。文化路今天非常不建议走，东向西的方向不建议走，西向东是一路畅通的，东向西是完完全全堵住了啊，堵过了我们的步行街后门，堵过了我们的实验学校，非常非常的堵。目前这条路算是特别堵的一个路段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路段，像我们的连接着新民路的大众路，目前来说北向南的方向也是非常非常的堵，车流很大。然后再下来连接着我们的二运十字路口，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一大段的拥堵。以及西向东的方向的话，过了我们的二运，不是从我们的三运司这里过来有一个红绿灯吗，也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并不是很好走，健康路今天不好走。然后慕士塔格东路这里也出现了一个拥堵路段，西向东的方向连接着我们的慕士塔格西路这里啊，西向东的方向连接着我们的滨河南路的交汇口，出现了大范围的拥堵。今天慕士塔格东西路也不是特别好走。滨河北路的话，北向南连接着我们的慕士塔格西路，也是有一个大范围的拥堵。那如果说向东城这边走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走班超路和建设路。你像建国路的话，也是日常拥堵的路段，在丽笙酒店这里西向东的方向有一大段的拥堵。那其他的话过了这里其实也都还挺好走的，也还可以啊。再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路段，反正我们的人民东路今天状况非常的好啊，就是在人民西路这一块有一段的拥堵，人民东路整体过来的话还是比较好走的。其他路段的话，在我们的解放北路这里北向南的方向拥堵路段延长了，以及就是在九小的这里啊，双向的一个拥堵。再下来我们的汉巴扎对向车道也是北向南的方向非常非常的堵，一直到我们的解放南路的交汇口。人民大道目前来说还可以吧，不像之前那么的堵，没有出现一个高峰的期，当然现在才是8:30的一个时间啊，也算是一个小高峰吧，拥堵路段还是蛮长的。那以上也是目前来说的话市区的一些道路上的一个情况了，以上也是我们今天下班在路上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山区局地中到大雨或雪。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一季度全区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 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7 个百分点。
0: 新疆坚持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集成协同发力，为粮食稳产丰收奠定基础。
1: 五一假期，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000万人次。
0: 五一假期，新疆景区景点人气高涨，活力迸发。
1: 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0: 新疆有色年产30000吨无氧铜杆生产线投产，填补我区高端铜材加工领域短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今年以来，新疆稳投资政策加力显效，重大项目靠前发力，一季度全区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 占全疆投资比重 57.4%， 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7 个百分点，展现出强劲的支撑力。请听报道。
2: 作为自治区重点工业投资项目，位于乐浦湖县泰岳工业园区的新疆泰岳纺织有限公司30万顶肩梳紧密纺项目建设正全速推进，目前一期10万顶设备安装基本完成，新疆泰岳纺织有限公司30万顶经梳紧密纺项目厂长杨新生告诉记者，项目总投资9亿元，规划建设3栋现代化生产厂房及配套发展中心、科研楼等配套设施。项目紧盯行业发展前沿，生产60只以上高端纯棉经梳紧密纺纱线核心产品，产值预计可以达到13亿元。
3: 五月份开始投入生产，这个项目立足于高端棉纱的生产。我们引进了卓浪的轻梳帘设备和希洛帘设备，不管是从工艺流程还是设备选型，都是目前国内外比较先进的。
2: 近年来，新疆纺织服装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棉花江内转化率稳步提升，全产业链已带动近100万群众就业。其中南疆纺纱产能占全疆比重超75%。乐浦湖县泰岳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志也：
4: 当前共有11个在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涉及纺纱规模154万锭，全力做好项目服务保障，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
2: 重大项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也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抓手。今年，新疆计划实施1元以上重点工业项目796个，总投资1.61万亿元，计划年内投产380个项目，预计新增产值633.8亿元。截至3月底，487个重点项目实现开复工，33个重点项目实现投产。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产业园，总投资8.25亿元的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40000吨聚甲醛项目，一季度产出聚甲醛产品4000余吨，产值突破4000万元，实现首季开门红。项目承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专项循环硫化床负氧燃烧碳捕集关键技术及示范项目也迎来重要节点，锅炉、冷凝器、烟冷器、石灰仓本体建设完成，项目预计2027年5月结题。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向东：
5: 项目建设过程中政策支持、协同创新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企业在加速突破负氧燃烧关键核心技术、建成高效清洁的标杆项目提供了坚实保障，项目有效带动了当地化工产业链延伸与产业升级。
2: 一季度，新疆采矿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0.4% 和 32.7%，新兴领域投资增势良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96.7%，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72.6% 和一倍。新疆正依托资源禀赋，通过精准招商与要素保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亿元级项目早投产早搭效，让有效投资真正成为经济压舱石。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吴娟：
6: 新疆一季度的经济呢，不仅有重大项目压舱，更呈现出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区域协调三大亮点。科技创新呢，正在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新疆通过精准扩大有效投资，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实现了稳的基础与静的动能并重。
1: 新疆台消息。今天上午，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有关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听取数字新疆建设推进情况，研究审议有关文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数字新疆建设工作是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进数字化、数智化转型、促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准发力挂图作战，扎实推进数字新疆建设各项任务。会议强调，要加快构建协同融合政务一张网、绿色集约政务一朵云，推动云网资源从分散建设向集约整合转变，持续夯实数字政府建设底座。要聚焦政务服务事项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要求，对自治区级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进行梳理，扎实推进流程再造、数据共享，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要结合行政职权调整与政务服务流程再造，聚焦企业群众需求，严格落实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要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交流推广，推动一地创新多地复用。会议指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新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压实主体责任，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闭环落实，形成一抓到底、层层抓落实工作格局。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莫合亚提、加尔木哈买提、薛斌、朱立凡、克伊瑟尔克尤木参加会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新疆坚持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集成协同发力，以科技全面赋能春耕生产，为粮食稳产丰收奠定基础。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7: 这段时间，和硕县17万亩玉米正在播种，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田地平整开阔，现代化农业配套设施完善，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全自动化

0: 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铺膜、铺滴灌溉、播种、封土等多道工序，实现一体化高效作业。和硕县区会镇榆树园村种植户刘天义说，如今种田省力多了。
1: 有四台这个北斗导航的一体全自动化播种机，四台机子可以播种是500多亩地左右，到九月中旬全面成熟开始进行收割，希望呢今年有个好收成。
0: 粮食稳产，根基在田。今年自治区下达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46.5亿元，重点用于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相关支出，有效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良田要配良种，作为农业的芯片，优质种源是提质增效的关键。在塔城市，当地300多农户依托企业加产业研究院加农户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良种繁育工作，实现了稳定增收、稳步致富，走出了一条产业富民的新路径。塔城市博兹达克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雷延成，
2: 从良种供应、田间种植指导到后期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我们全程跟进服务，配合企业把优质麦种送到农户田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分园种业的合作，抓实良种普及、农技下沉，守好本地良源，筑牢博兹达克镇粮食生产根基，以优质良种护航北疆粮仓，助力乡村振兴、产业提质增效。
0: 良种落地，良法护航。春耕春管时节，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为农户提供一对一田管指导，从智能农机调试到科学水肥管理，让先进技术真正转化为农户的丰收红利。自治区党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谢应洲表示，今年我区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确保粮食生产和农民稳定增收。
3: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选育推广优良品种，发布主推品种或主导技术，推广合理米质、水肥一体化等高产栽培技术，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实施无人植保或高性能精量播种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减少收获损失，达到再创高产的目的。
4: 据不完全统计，五一假期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43.96万人次，日均588.79万人次。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5: 为高效应对假日客流，新疆铁路部门科学统筹客货运输资源，通过增开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能。假期共计增开302列临时旅客列车，作为进出疆的核心枢纽，哈密火车站重点强化兰州、成都等跨省线路的服务保障，兰新高铁实行公交化密集开行模式，进一步压缩最小发车间隔，大幅提升运营效率，为旅客提供灵活多元的出行选择。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站客运值班员李淘淘，
6: 不断优化进出站流线，动态调整安检和验证通道，并在客流密集区域增派人员加强引导，确保旅客快速有序通行，实行24小时全天候营业，通过电子屏广播实时更新列车信息，提供应急改签、重点旅客接送、遗失物品查找一站式帮扶。
5: 五一假期我区公路人员流动量2754.91万人次，日均超550万人次。火爆出圈的乌豫高速北段乌鲁木齐南到巴伦台，五一假期通行车辆21.03万辆，日均4.21万辆。旅客刘俊义，
7: 我们选择了乘坐列车巴士，也确实感受到了新疆交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便利。
5: 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交通部门提前梳理重点风险路段，加密保通点，优化充电服务，并联合交警加强信息引导。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副主任马东祥，
8: 重点监控 G30、G3012、G0711 等12处风险路段，设置了352个保通点位，安排了317支应急队伍，4000多人待命，全行业每天有 1.23 万名工作人员在岗值守。针对服务区充电拥堵问题，我们优化了全区943个充电桩、1782个充电车位的使用效率，还配备了移动充电设备，减少大家排队等待的时间。
5: 民航方面，假日期间全疆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0.42万人次，其中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五一假期完成旅客吞吐量36.28万人次， 成为航空出行主力。
9: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新疆各地各大景区景点人气高涨，活力迸发。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五一假期，赛里木湖景区、喀纳斯景区、天山天池景区等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绝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风情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在博斯登湖大河口景区，清澈湖水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快艇破浪前行，画舫悠然穿梭，绘就灵动的水上画卷。盐湖步道上，游客们漫步赏景、骑行观光，不时驻足拍照留念。甘肃游客王国娟被眼前的美景深深打动。
11: 之前我就听说了新疆很美，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在这片湖泊的面前的时候，水鸟成群，芦苇连绵，就确实很震撼。我们坐着船，然后畅游湖畔，彻底的放松了。这趟旅程真的太值了。
10: 文化体验成为五一假期出行主流，和田地区假期首日接待游客 23.36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57 亿元。义演团城、行进式演绎、墨玉老城非遗展演等沉浸式活动深受欢迎。乌鲁木齐市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联动冰地推出30余项近百场特色活动，覆盖乡村休闲、马文化、潮流赛事等10大主题。在大巴扎将来城16广场，西部歌城文艺展演热力开唱，非遗舞狮也惊喜亮相，不少游客被邀请上台亲身体验舞狮的乐趣，很是热闹。游客王琼
12: 看到了特别精彩的表演，听到了我和我女儿喜欢的歌曲，唱歌非常精彩，氛围非常好。
10: 体育赛事赋能文旅消费新场景。五一假期，新疆布尔津第6届穿越额尔齐斯山地自行车越野赛、伊犁马性能测试系列赛总决赛等赛事接连开赛，跟着赛事游新疆成为假日新风尚，有效拉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全链条消费。乌苏市举办了奔跑吧少年全疆青少年武术散打邀请赛，让参赛选手和游客在感受竞技魅力的同时，领略乌苏的城市风貌与生态之美。乌苏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工团团长曾海涛：
13: 乌苏将持续办好各类精品体育赛事，以体育加旅游的形式，不断擦亮文旅品牌。
4: 五一假期，新疆特色美食成为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请听报道。
14: 沙湾是大盘鸡的发源地，在大盘美食一条街，江内外的游客专程来到这里品尝地道的大盘鸡。沙湾市某大盘鸡店负责人郭建峰告诉记者：
15: 我们的客流量比平时翻了一番，用的鸡都是新鲜散养大公鸡，以更好的服务迎接广大游客。
14: 为提升游客体验，沙湾市推出接素即培机制，并督促各大盘鸡店做好食品安全服务规范等，确保每一位游客都吃得开心，满意而归。北京游客武倩：
16: 味道非常好，这个鸡肉也不柴，然后特别香，色香味俱全，还是名副其实。
14: 得益于福海县乌伦古湖丰富的冷水鱼资源，当地各家鱼馆假日里也迎来了众多游客。金黄酥脆的烤鱼，汤汁奶白的炖鱼，充分满足了大家的味蕾。乌鲁木齐游客高原君熙：
17: 我们来到这里玩，不光欣赏了美丽的美景，还品尝了我们本地的鱼，味道非常的好，非常攒劲。
14: 福海县某鱼馆负责人柏大德：
18: 我们的鱼啊，选捞选做啊，味道十足啊！我们也希望游客吃得高兴开心，把腹肌带回家去。
14: 节日期间，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山南开发区的特色商业街举行了吃免费流水席的活动，巴里坤羊肉、焦蒿焖饼，一道道特色美食让游客大快朵颐。阿图什市各农家乐同样热闹非凡，烤肉、拌面、抓饭香气四溢，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品尝。在策勒县昆仑山景区，从烤包子到具有地方特色的馕，让游客欣赏美景之余，感受到一份独特的美食体验。广东游客江辽：
19: 看到这里雪山壮阔，草原辽阔，感觉很舒服，美食也很好吃，这趟南疆之行非常值得。
9: 五一假期，我去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满足群众消费需求。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3.9%。 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0: 五一假期，拜城县投入200万元政府专项资金，围绕商品百货、餐饮、家电、家具等领域发。

0: 放消费券，吸引不少消费者选购各类促销产品，拜城县居民王丹。
1: 五一放假，家里需要买的东西多，正好政府发了大量优惠券，在 APP 上就能领，领完去超市买东西，省了不少钱，非常的划算。
0: 假日期间，全江各地围绕商业、文化、旅游、体育、健康等各方面积极打造特色促消费活动。阿克苏地区各县市举办了悦享秋死、乐购酷车、活力拜城、驾享未来等一系列促消费活动。乌鲁木齐市举办激发青春活力、燃动青春经济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推出85项特色促销举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举办五一车展，同时联动特色餐饮与街区商户，推出美食优惠、餐饮特惠、满减让利等活动，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塔城市启动绿色智享家家电 3C 促销费、安居惠塔城房产促销费两大主题活动，60多家商户与房企联动让利，全方位满足市民消费升级需求。塔城市民胡艳丽：
2: 我们家有一个旧冰箱，过来置换一个新冰箱，现在国家补贴，价格比较优惠。
0: 自治区商务厅数据显示，5月1号到5月4号，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共申请补贴数量达到5.4万台件，日均申请量1.35万台件，较节前增长60%以上。
3: 进入五月，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旗下新疆集团木垒300万千瓦圆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塔吊林立，工人们正在吊装分机。这个项目总投资90亿元，包括260万千瓦风电和4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70亿度。项目负责人傅永强介绍，目前 A 标段已经吊装了80台风机。
5: 以前吊装大概是5天吊装完一台风机，现在是采用一些先进的技术，经过一些优化，大概3天能吊装完一台，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个标段计划是今年8月份完成吊装。
4: 中能启源伯乐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储能项目近日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8.56亿元，是目前亳州单体规模较大的独立储能项目，计划工期180天。项目采用先进技术，具备安全可靠、响应迅速、调节能力强等优势。中能启源西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哈荣：
6: 本项目是我们响应国家和新疆储能政策落地的重点项目。项目顺利开工，既是企业布局西北储能市场的重要一步，也能有效提升当地新能源消纳和电网调峰能力。
4: 中广和和田洛普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项目近日并网投运，项目总投资8亿元，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建设集中式电化学储能电站。项目建成后，可高效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生态效益突出。中广和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山普鲁独立储能电站站长朱元江：
7: 项目年可充放电约2.3亿千瓦时，不仅能平抑光伏波动，提升新能源消纳率，还能参与电网调峰调频，为洛普及和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清洁电力。
8: 5月5号，新疆有色集团旗下的新疆蓝钻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30,000吨无氧铜杆生产线正式投产，填补了新疆高端铜材加工领域的短板。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9: 在新疆蓝钻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块块高纯阴极铜被精准调运至上引炉，经高温融化、铜液储氧、保温、结晶引出等连续化工序，一根根高品质无氧铜杆顺利下线。这条生产线包含2条作业线，可生产直径8毫米、12.5毫米两种规格的无氧铜杆。公司生产中心技术组组长吉庆林告诉记者，无氧铜杆产品性能突出，应用场景广泛，
10: 导热性更强，然后延展性更好，一般用在高端的电磁线，还有精密的铜插件，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以及 5G 通讯光缆这一方面。我们目前生产正在逐步扩大，等到满产的时候，2台上引炉最高每天可以生产80到90吨的无氧铜杆。
9: 在企业生产车间另一边，现有低氧光亮铜杆生产线也在满负荷稳定生产。公司总经理冯浩告诉记者，今年前4个月，公司低氧光亮铜杆

0: 产量达到3.3万吨，实现产值28亿元。
1: 我们全年计划生产低氧光疗铜杆是16万吨，预估生产无氧铜杆是2万吨。签订的低氧这个铜杆的这个订单11万吨，我们的这个无氧铜杆已经和江内多家企业达成这个初步合作意向。这两条无氧铜杆生产线也是我们新疆有色集团在铜精深加工这个领域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延伸，同时提高我们产品的这个附加值。
0: 作为新疆有色金属产业深加工基地龙头企业，新疆蓝钻铜业2025年7月落户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当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9亿元，发展势头强劲。
2: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增强创新能力，稳步开拓国内外市场。今年一季度，采棉机意向订单已突破300台，请听报道。
3: 走进波施然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组装一批采棉机。乌鲁木齐波施然智能农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强介绍，依靠智能化的生产、严苛的品控以及自主化的核心技术，企业生产的农机远销中亚市场。
4: 这个大屏幕呢，就是我们的数字化看板，那中心呢，是我们5大制造基地以及4大研发中心。我们可以在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质量，然后成本、安全，还有交付的一些基本的数据。
3: 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链与售后服务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进料、制程、下线、出货4重检验保障，实现质量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研发创新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6行采棉机采净率达到 95% 以上，突破了采棉机自动化控制等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了进口零部件国产化替代。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品质中心副总经理陈硕介绍，
5: 实现采棉机核心技术的高度国产化，累计拥有253项专利，并参与了起草棉花收获机械的国家标准的相关工作。
3: 15/5时期，波施然将研发生产高效高性能6行打包采棉机、大型轻注机、自走式红枣收获机等新机型，并在巩固与扩大中亚市场份额的同时，重点突破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市场。
6: 幸福主理人。这个五一假期，乌鲁木齐市温德姆花园酒店客房部服务员胡金莲一直在岗位上紧张忙碌着。由于假期入住客人激增，他和小伙伴们一天也没有休息，用一双巧手与一颗匠心为游客提供温馨的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7: 早上8:20，胡金莲已经在工作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麻利地将床单、被套、洗漱用品整齐码放进工作车。五一假期客流量大，胡金莲和同事们要做的就是在最短时间里把房间整理出来，让客人愉快地入住。
8: 你好，服务员。
7: 开窗通风、整理床铺、打扫房间卫生、收拾一间客房，胡金莲大约只用了15分钟。尤其是铺床，撤下旧床单，扬起手臂甩开新床单，四个脚迅速掖进床垫缝隙，牙刷、牙膏、梳子放在最方便拿取的位置，镜子擦到没有一丝水渍。胡金莲
9: 干客房就是主要还是细节卫生。第一眼客人进来看的是床要沾沾的，马桶跟那浴室拐角有没有头发，反正每天干着重复的工作嘛，细节卫生。你有可能说昨天做了，你今天不做，那不行。
7: 入行7年以来，每到旅游旺季，客房服务员总是连轴转，胡金莲也从未有过完整的休假。他每天要整理大约22套房间，除此之外，客人临时需要更换毛巾、补充洗漱用品，他都随叫随到，以最快的速度满足客人需求。他说，虽然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服务员，但服务行业是一个城市的窗口，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会让游客直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发展和温度，丝毫不可马虎。胡金莲
9: 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兢兢业业的，要每天都踏踏实要把活干好。客人入住的时候非常满意，退房的时候高高兴兴的，我觉得这一天的工作也是非常值得的。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
2: 阿勒泰多云，11到28。

0: 度。
1: 塔城多云，12到30度。
0: 伊宁多云转晴，12到30度。
1: 伯乐多云，15到32度。
0: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6到32度。
1: 奎屯晴，12到33度。
0: 石河子晴，13到33度。
1: 昌吉晴，17到33度。
0: 哈密晴，13到29度。
1: 吐鲁番晴，19到36度。
0: 库尔勒晴，15到30度。
1: 阿克苏多云，15到29度。
0: 阿图什晴，16到28度。
1: 喀什晴，15到28度。
0: 和田晴，16到27度。
1: 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火车日夜在小城经过与停留，它经常闯入我们的梦境。火车威风凛凛，声嘶力竭，以笨拙的身躯，粗重的喘息，漫天的烟雾，穿过茫茫黑夜，踏平风霜雨雪，向北方县城沉睡的人们宣示自己的存在。顺着延伸向远方的铁轨，大米、白面、苞谷、大豆、红薯干、布匹、缝纫机、自行车等等，会如约进入一户户人家。火车还会运来我们远方的亲人，运来投亲靠友的素不相识者。无论人们是有嫁妆还是没嫁妆的，得意的还是失意的，手脚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火车都不会拒绝。火车让各种各样的期待或意外发生，让喜悦或噩耗，忧愁或愤怒不期而至，把人们对生活的期盼带到小镇。在小镇的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任何场所、物体能够比得上火车给人们的那么充足的想象。设伏大家的，也许不是体量、声响，而是带来的未知与可能。耳边火车嘶鸣的机会，每天虽只有数得着的几次，却必不可少。他们提醒着市民们的生活与世界上最先进的设施有关，小镇和外部世界存在着正常联系。一个家庭从外地来什么样的人，或者与有多大派头的人来往打交道，就能给小城的居民带来多大的想象。谁家从火车站接来了什么样的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是大地方的还是小地方的，是当官的还是平头百姓，很快就能被人知晓，转化为小

伙伴们互相攀比的话题。我们经常梦想着能够到车站去接人，把远方的亲人虚构为即将乘火车来到家里的客人，或将听来的故事安到自己的头上，在梦里让那些住在大城市的人都尽快降临到自己家里，小孩子参与进到车站里接人行列的机会稀少到几乎为零，我们被大人轻视，当成碍手碍脚的绊脚石。在大人们的眼里，到车站的路途过于遥远，何况自行车匮乏。而在我们看来，到车站这点路根本算不上什么，我们就想去车站接人。有一次，我梦见自己跟父亲去车站接从北京来的二姑一家三口，去接的当然不止爸爸一个人，自行车也不止一辆。在那个阳光充足的下午，拗不过苦苦的请求，爸爸同意带我去了。妹妹听到这个消息时，自行车已经启动，她就在后面拼命的追，拼命的哭。我呢，则坐在后座上幸灾乐祸。后来二姑一家三口真的来了，仿佛是忽然之间降临的，完全没有经过到车站迎接这个环节。二姑是个有意志力有主见的女性，穿扮得十分洋气，她走路风风火火，高昂着头，长长的头发在阳光之下飞扬飘逸，她双眼炯炯有神，黑色的眸子又大又有神采，这种自信、坚定和洒脱，从见第一面起就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永难改变或磨灭。我、妹妹、爸爸与二姑一家一同去逛了小城那个局促的过分的动物园，看了被我们看过无数遍的孔雀和猴子。那只大孔雀依然拒绝开屏，它很悠闲也很懒惰，永远站着或走动着，没有坐卧的时候，也不会给你开屏。猴子更不争气，不怎么跑动，拒绝做出任何有意思的举动。又有一次，从北京乘火车来的四舅在冬季的一个大清早悄然而至。他高高的个子虽只有40多岁，却已银发满头，据说是因为过早摘除了脾脏。四舅在林业部长期从事森林资源调查统计，是工程师，俄语很好。他到家的时候，我正赖在炕上不肯起来，穿好衣服后发现四舅在喝牛奶，吃着我们很少吃到的面包，酸酸的，甜甜的，十分松软的那种。四舅总是很和蔼，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斯斯文文。他只比妈妈大2岁，看得出来家里虽来来往往着很多妈妈的亲人，可是在情感上他与妈妈是最亲近的。亲近的人之间话语往往不多，想必有些话专门放在心里，随时留给对方。妈妈与四舅之间有很默契的对视，有偶然的深入交谈，恰好让对方都感到很惬意。姥姥对四舅问长问短，声量不大的胶东话抑扬起伏，语速极快。妈妈很习惯地在旁边听着，并不插嘴，睁着大大的眼睛专注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四舅此次是专程来接我姥姥到北京的。

0: 儿女婿嫌他老了不中用了。几天之后，家里来了一辆小汽车送他们到车站。姥姥和女儿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那个下午特别冷，老天阴沉着脸，风一阵紧过一阵。姥姥已经穿好了外套，朝着女儿默默地看过去。
1: 成真，妈走了。成真，常来信儿啊。
0: 这也许就是姥姥和四舅对妈妈仅有的几句话，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任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完整还原出当时的情形，只记得妈妈坐在靠近厨房的一张矮凳上，她并没有起身，更没有抬头呼应母亲的凝视和告别。她喘着粗气，脸色阴沉，有没有说什么话，是否流下眼泪，我是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前往火车站看热闹，是小城里的男孩子们的专有活动项目。这种活动有一种莫名的隐秘性，有连我们这些参与者也不太明白的讲究和规则。通知谁，不通知谁，什么时候出发，都要保密。信息传递在暗中进行，而行动时却又是炫耀的、公开的。大家三五成群，戴着风镜，或者柳条编成的草帽，吹着口哨，或胡乱哼着歌曲，手里拿着小木棍之类，一路小跑来到车站。我们经常专门静等火车进站停下来，旁观从车上下来的人，议论顾客的破绽与尴尬。我们每次都不会没有收获。那时人们的淳朴厚道有特定的表现方式，比如笃信礼尚往来，笃信关系维持靠的是协物走动。坐火车的大人多是肩扛手提，因为事先已经完成了心意变物品的换算，诉求已经折算成粮食或者瓜果，达到心目中见面礼与面子的大致相当。物品的多寡与诉求的大小当然要成正比，即使无所求，空手也被视为严重不恰当。作家李佩甫说，家里来的亲戚曾经给他妈妈带过穿起来的蚂蚱。中国人的伴手礼就这么丰富而必不可少。当时我们总能发现，火车进站停车以后，下来的人各有各的狼狈，有的人被踩掉了鞋，有的人被烟头烧了头发，或者带的土豆、黄瓜、豆角、西红柿掉了一地，被后面的人踩了个一塌糊涂。我们望眼欲穿，我们心急火燎，等到火车终于进站，终于停下来了，此时我们发现，大同小异的大包、小包，连同他们的主人陆陆续续从车厢里被吐出来，车上下来的每一个人照例都灰头土脸，面目模糊，没有几个清秀的。个别干干净净的女孩子被自己的母亲或者长辈紧紧地牵着，就像是被守着的稀世珍宝。姑娘们并不左顾右盼，他们几乎一律梳着笨重的大辫子，把自己套在宽大的上下一般粗的衣服里。他们后来会怎样？在这个小城的火车站，长大后是会经常露面，还是一去不

0: 不返呢？但愿他们不会变成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人，在火车上邂逅意中人，在火车站结束生命。有一天，我忽然被来自出站口的越来越近的一个红色光团吸引了。走近了之后才发现，红色光团是个红色小头巾。小头巾渐行渐近，装点着一个小姑娘白白净净的脸庞。我看清楚了，小姑娘圆嘟嘟的小嘴，尖尖的鼻子，双颊停着两朵小红晕。她眼睛极细长，单眼皮儿，眉毛也极细长，显得很机敏。她宽额头，头发被紧紧地梳在脑后，一缕都没有散落出来。姑娘和我的年龄相仿，看着眼熟，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从检票口出来的时候，手里的小篮子被旁边的人挤到了地上，西红柿、茄子、黄瓜、豆角什么的，稀里哗啦地撒了一地。见到这种情形，我一下子脱离开小伙伴们，不顾背后的嘲讽，跑过去帮那个小姑娘捡。蹲下来的时候，看到她穿着一双黑色方口条绒布鞋，里面的棉袜异常洁白，折射过来的光亮刺中了我张皇失措的双眼。小姑娘没有领情的意思，她只顾自己捡，并不抬头看我。捡东西的急迫使她的脸更红了，有一种羞涩与难为情在里面，但是并不怯懦。她站起来以后，我才发现姑娘的身材苗条，个头不小。热闹的地方必有看热闹的人所想不到和并不被期待的一面。火车进站、出站，同样是小混混儿、扒手频繁得手的大好时机。他们每逢这个时候，就在此比试身手，零敲碎打，消耗能量，留下自己人生中不堪回首的一段经历。偶尔得手，经常失手，或者被抓现行。我和小伙伴们最期待的是在这里看警察追扒手，身手敏捷的扒手，紧追不舍的便衣警察，大呼小叫的旁观者，围绕着火车进出站前后这段时间，给人带来长久难忘的记忆。小城里总有些传奇式的人物，他们的使命就是制造传奇，传播传奇。据说有个叫郭二虎的人，人群中顺手牵羊，远近闻名。他专门在火车站一带活动，在小孩子们的心目中，他身怀绝技，飞檐走壁，动如脱兔，从不失手。但是一些大人对此却颇有疑义，说他不过是普通乡下人，家有老母卧病在床，偷点什么，抢点什么，为贴补家用也是消遣。货车装载的东西是什么，基本上只能靠猜测。终于有一天，站台驶来一节装满犯人的囚车。货车的车皮上开着小窗子，窗子上加有很密的铁条，使人感受到装载内容的隐秘。但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似乎走漏了风声，许多人知道，在什么终点，在唯一的站台旁边，必然要路过一列押犯人的囚车。看得出来，那天站台上的闲人格外多，人们的情绪有些莫名其妙，来看热闹者居多。列车喘着粗气进站的时候，站台上 出现了一位大声嚎哭的老妇人。火车慢慢停下来，老人冲到那节带窗口的车皮跟前，哭天抢地折腾了半天。那个时候的车站基本上没有附属公共设施，候车室高高的穹顶之下是一排排绿色的长椅，正门对着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右侧像是个小小的商铺，里面似乎总是坐着一个严肃的山羊胡老头。卖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从来就没有带过钱，也从来没有去过那个铺子。正门左侧是厕所，它的方位与功能向来是清晰的，因为数米之外即飘来特异的味道，这里永远人满为患。男厕所的三个蹲坑里任何时候都会有很多大粪，蹲坑之间的隔断是用砖头垒的，隔断上图画着一些慷慨激昂的词句，勾连着一些启发联想，还有不堪入目的图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车站激发出来的想象，通往各种可能。车站里永远男性多于女性，闲人多于忙碌的人，多于有正当职业的人。这里是大型游乐场，是亲人团聚的地方，是情人分离之所，是科普的小园地，是胆量、胆识、胆略的课堂。试着想一想，即使在最不开心的日子里，在最单薄的时光里，从车站这个地方出发，沿着铁轨行走一下，定不难找到一些独属于自己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有几次，几个小男孩把耳朵贴在铁轨上，算计着火车开到的时间，把事先准备好的硬币塞进铁轨的接缝处，等待火车碾压。来了，终于来了。火车像是大家的玩具，按照我们大家的意志，连吼带叫的呜的一下开了过来。等火车开远，去找铁轨的接缝处，发现火车已经把硬币无一例外的加工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薄如蝉翼，晶莹透亮，在风中颤抖。信号灯、道岔、信号旗、护栏网等等是大家认真观察的对象，心灵手巧的同伴回到家里还把在火车站看到的画在纸上，绷在纸框上，然后找一间黑屋子，打着手电从背面照过来，当成幻灯来看。慢慢的，幻灯上有了整列的火车，不同样式的火车，长长的绿皮客车，有装满牛羊鸡犬的货车，很有观赏性的巨大的油罐车。小伙伴们安安静静地看着，看完一张之后猜测后续火车的样子。猜火车是苏格兰的一种古老的游戏，大家立在站牌下面猜下一次火车到来的时刻和车次，借以打发时光。在英国电影《猜火车》里，主人公马克对人的多种选择有一段有名的独白：选择生活，选择一份活，选择一项事业，选择一个家庭，选择一个巨大的电视机，选择洗衣机、汽车、镭射音响，还有电动开罐器， 选择小心保养自己的身体，低胆固醇和牙科保险，选择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太多的选择，你选择什么？我选择不选择？他们放荡，他们百无聊赖，但他们洒脱。火车站充满奇遇，在于火车进站后就会有故事。在这里，你可能会与他人萍水相逢，你与爱人和家人告别，在水泥站台上往返执着，在站前广场上发生奇遇。我曾经在小镇车站广场上与自己多年未见的小学漂亮女同学尴尬相遇，岁月无情地将她折损得面目全非，再涂抹也无法回复原来鲜活的千分之一。见面让我窥破了她韶华的流逝，使我产生深深的负罪感。她先显出一种无奈，继而脸色难看，连招呼也打得寥寥草草，虚与委蛇。现在大家有了微信，各种各样的群展示着儿时伙伴们的样态，有时候点开他们聚餐和出游的照片视频，顿觉时间无情。时间改变了别人，改变了一切，自己就是其中一员，没有什么地老天荒不曾改变的。如果哪天在火车站碰到小时候的女同学，我会选择不打招呼，这肯定是为他们好，也为自己好，为彼此好，把美好都分给过去。真的可以像铁凝笔下的香雪那样沿着铁道找回家吗？我不敢如此设想。有一次我到火车站送人，到了站台等火车进站，我突发奇想，自告奋勇要把这人送上车厢，热情地帮他安顿好行李，结果因为过于拥挤无法下车，被火车载到了计划之外的地方，只好坐到有亲戚的那一站下来，过一夜再回家。火车也容易让人陷入尴尬之境。上大学时有个暑假坐火车回家，我曾经把一块上海牌手表从车厢连接处掉下去，成为同车厢目睹者的笑柄与话题。有一位读研究生时候的同学告诉我，他有一次在火车上看到热恋男女的豪放与挣扎，在黑暗的掩护下，对面一对青年男女情不自禁，随着火车哐哐哐哐的行进噪声，他们情绪亢奋，双手乱抓，完全忘我而疯狂地扭结在一起。火车到站了，男青年恋恋不舍地离开，女青年依然面部潮红，久久难以平静。火车进站了，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具有光怪陆离色彩的景观，更加反衬出日常生活的平淡。然而再平淡的生活也会尝过尝新的，车站是出发的地方，是到达的地方，是开端，是结束，却不一定是适合生活的地方。终日耳边闻听火车的轰鸣，枕着铁轨有节奏的声响入眠，对人的意志和耐心会是多大的考验呢？但这里有大量的固定住户，我几位要好的中小学同学曾居住在火车站附近，他们的家长可能就是铁路员工，频繁的来往，持续的观察，让我发现一个家与另外一个家之间样态真可以有天壤之别。 中学同学万大年是车站员工子弟，只有一个姐姐。在一个只有姐姐两个孩子的家里，我见到了离车站最近而一家最井然有序的生活样貌。万家位于铁路大院中段，也是平房，院子住户多数是从外地迁来的铁路职工，大多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万大年一家同样说普通话。万大年是个短跑健将和足球能手，爆发力强，曾长期保持县中学百米最好成绩。他一年四季运动胶鞋不离脚，有机会就到操场运动。他的皮肤比女生还要白，带卷的头发，深陷的眼窝，小嘴里一口细碎白牙，说话虽很刻薄，却不被女生反感。他每天从车站骑车到小城西端的学校上学，长途跋涉常常使他后背留有明显汗渍。时间具有剔除、斩断或定格一切的功能，留待你去选择的空间其实很有限。只记得在一个特别特别炎热的夏季午后，我随着小万来到他家。万大年的家宽敞明亮，布置得井井有条，墙上挂着黑白全家福，靠墙的桌子上放着木质座钟，另一面墙边靠着缝纫机。万大年的妈妈戴副眼镜，矮胖的身材，留着短头发，神情和蔼，说着好听的普通话，腰上围着围裙，正在缝纫机旁边忙碌着。小万的姐姐和我们在一个中学上学，她正在看着小人书。姑娘个子不高，有些微胖，肤白唇红，一个小痦子长在上唇，黑发不浓密，但十分飘逸，散发出让人迷醉的香味儿。她上身穿着一件适合夏季的短袖白的确良衬衫，下身是百褶长裙，脚上一双样式很新的粉色塑料凉鞋，让她白嫩细瘦的小脚在里面楚楚动人。我发现她大脚趾比其他脚趾要长很多，快要探到了鞋外面了，透亮的指甲盖很小很圆润。在贫困的年代，所有的孩子都没有穿过尺码适中大小正好的鞋，不是大就是小，要么是父母为孩子打出了过多的富裕，要么就是捡别人穿过的凑合。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万大年的姐姐不像女生在学校时候那样不理男生，而是落落大方，满脸的真诚，很高兴地和我打招呼，比我想象的热情自然，让人很舒服。在他母亲的嘱咐下，他把切好的西瓜端了过来，与我们围在小桌旁一起吃。万大年的姐姐嘴很小，每吃一口西瓜像都很费劲儿的样子，我们吃了两块，他也就吃了半块，西瓜汁流到嘴外，他脸就会红一下，然后很快用手擦掉。他把西瓜籽儿十分小心地吐在手上，再放进盘子里。他叫万小花，那天不同意把他看的小人书借给我。上大学后的一个假期，因为托运困难，到他家找人托关系，我还提起这件事儿，他完全不记得了。家住火车站附近的还有我小学时一度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吉平，他家的院子不小，养着鸡鸭和兔子， 屋子里很狭

家具都凑合着摆。进去发现哪儿都很拥挤，拥挤更因为他们家里人多。吉平的一个哥哥我认识，是我父亲教过的学生，到我们家为我们修过收音机和闹钟。从他口里我才知道，这家的四个男孩中有三个是我父亲的学生。据我从父亲那里了解，他们都心灵手巧，乐于助人，学习成绩优异。这家人似乎都不善言辞。在这间拥挤的屋子里，在火车鸣叫声中，他们很安静，沉默作为他们的常年习惯，为他们赢得了精神上的专注。照例，我在这里也没有见过吉平的父亲。他的母亲很清瘦，很利落，眼睛十分明亮，鼻子下面有个小小的伤疤，满头的银发整整齐齐地拢在耳后，耳垂上戴着银色的小耳环，但即使在外人面前刻意掩饰，他操劳导致的苍老人们也无法忽略。他母亲居然是抽烟的，而且抽的是烟袋，这让我感到很好奇。大概是唐山大地震后不久，家家都搭起了地震棚，可惜地震警报不久便解除了，地震棚便成为孩子们游戏的宝地了。吉平家搭的地震棚绝对专业舒适，钻进里面可以睡觉，可以吃东西，躲开别人的管束，很自在，很诗意。就是在这里面，我以吉平学会了自制卷烟，抽了人生最早的一口烟。我们从作业本上撕下纸做成小条，找来干树叶子碾碎了，卷成一个个锥体，划火柴啪点燃，模仿大人吞云吐雾。但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躲得了大人的视野，却无法躲开同龄人的窥视。在夏季一个异常燥热的下午，当我们正在棚子里面吞云吐雾的时候，一位姑娘突然掀开帘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天下真小啊，冤家路窄。我抬头一看，原来她就是那位我在出站口帮过的，眼睛细长细长，穿黑条绒布鞋白色棉袜的姑娘。她居然是吉平的双胞胎妹妹燕华。因为不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我并没有在学校见过她，她一点没有表现出和我见过的意思，她完全不管无意中闯进我们的秘密里使我们陷于何等的尴尬。那双细长的眼睛完整透露出他的心情，怒火熊熊燃烧，惊恐愤怒悲悯混杂其中，同时连带着无奈，似翻江倒海惊涛拍岸。我理解，我理解，那里面有正义斥责轻蔑，让人无地自容。他与我们短暂的目光对视，仿佛长过了一百年，一举击溃了我们俩。吉平向他发出求救、和解、援诱的讨好信号，而他呢，则双唇紧闭，怒目圆睁，头颅高昂，完全不依不饶。幸好，此时一声火车的剧烈嘶鸣如雷贯耳，迅速剁掉了我们的尴尬。我趁机从燕华身边钻出去，逃离现场，跑到院子里，逃到街上，远离这位美丽而冷峻的女孩。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燕华穿着一双

0: 双红拖鞋，是夹着脚趾的那种，当时还很少见呢。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
0: 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地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本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舒富县三馆一基地正式开放，为喀什再添文化新地标。与冠军面对面，喀什大学开展大思政课。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以来，喀什地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本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疏勒县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内，这家科技企业满载 LED 照明灯具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启程出口至中亚各国。生产车间内，各条流水线正有条不紊地运转。
0: 喀什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班组长阿卜杜拉·阿卜杜热合曼
4: 在这里干了3年多，送招聘去都变成了班组长，工资也涨了不少。看这公司今年的订单越来越多，我们对未来的发展也更有信心了。
2: 近年来，该企业已在中亚多国设立海外仓和办事处，发运频次逐年加密。
0: 喀什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艾尼麦麦提：
4: 今天这一批货是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共计有1500件，总价值50万人民币。后续我们将进一步扩建销售市场，力争让更多输入到照明产品走上更大的国际市场。
2: 走进巴楚县工业园区的一处棉纺生产车间，一排排全新的数字化纺纱设备正精准作业，高效协同。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当地企业全力推进纺纱设备升级改造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数字化轻疏联机组36套、高速并条机组26套、高速气流纺机组60套的更新改造，项目整体进度达45%，为后续全面投产、释放产能奠定了坚实基础。巴楚棉纺产业正以技改驱动高质量发展，此次升级围绕全流程提质增效，淘汰高耗能旧设备，引入数字化、高速化、智能化领先装备。投产后将提升纺纱精度与生产效率，降低能耗与用工成本，扩大优质棉纱产能，优化产品结构，提升附加值，延伸棉花产业链，助力巴楚从棉花大县向棉纺强县稳步转型。
3: 5月5号坐落于喀什地区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的三馆一基地及舒富博物馆、碎书美术馆、民俗陈列馆以及邹丽颖喀什艺术中心、中国新疆中国画写生创作基地正式对外开放，并同步举办全国名家写生创作与美术作品展。
5: 仪式现场，中国长城书画院向舒富县捐赠美术书法作品40幅，以艺术传递温暖，凝聚共识。此次开放的三馆一基地各具特色，功能互补，共同构成多元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矩阵。其中，舒富博物馆总建筑面积2440平方米，展区面积975平方米，馆藏文物610件套，涵盖古代文书、陶器等多种品类。民俗陈列馆集中陈列传统纺织器具、民间生活老物件等实物。碎书美术馆收藏国画、书法等艺术精品100余幅，后续将常态化开展高品质艺术活动，彰显县域文化软实力与时代新风貌。三馆一基地的落成开放是文化润江的有形实践，既打造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阵地，也搭建了汇聚名家、交流精品的广阔平台。它以文化为桥梁，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完善基层文化服务

0: 凝聚精神力量，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强劲动力。
1: 舒富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王远军：
2: 今后我们将立足本地文化特色，用心做好文物保护，展陈提升与服务优化，持续丰富活动内容，创新运营方式，让场馆真正发挥传承文化、服务群众的作用，实现长效规范运营，持续推动舒富县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5月4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思政课在喀什大学精彩开讲，张娜、杜静、李婷、李家军、柴云龙、朱丹六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走进校园，以亲身奋斗历程和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与近800名师生代表面对面交流，共同探讨青春应如何度过这一时代命题。全校4万余名师生通过直播平台同步收听收看。
4: 冠军讲述环节，六位嘉宾依次登台，用真实的故事、朴实的语言，向青年学子诠释了青春应有的模样。随后的互动环节中，学生们踊跃提问，围绕如何面对挫折、如何选择人生方向、如何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相结合等问题向冠军们请教。六位冠军结合自身经历真诚作答，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一致认为，这堂大思政课形式新颖，内容感人，思想深刻，是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同学们纷纷表示，要以冠军为榜样，大力弘扬五四精神、胡杨精神、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国女排精神，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勇于担当作为，以青春之力奔赴时代的壮阔征程。
3: 连日来，喀什各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活动，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宣传教育，提升群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0: 英吉沙县委宣传部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以贴近生活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如何识别假冒伪劣商品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工作人员还深入辖区多家书店及文化用品店，开展商标和专利领域专项检查与普法宣传，严厉整治各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立知识产权普法咨询台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热点内容，向过往群众开展面对面普法宣讲与政策解读。
1: 麦盖提县居民阿卜杜乃比伊斯马伊利：
5: 今天的宣传活动让我学习到了如何识假辨假，保护原创，知道了维权渠道，让我了解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1: 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燕丽娟：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保障消费者与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
0: 沙车县公安、检察、市场监管局等多家单位联合开展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1: 沙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科副科长麦麦提江图尔孙：
7: 健全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全链条工作体系，全力营造尊重创新、保护产权、公平竞争的优质营商环境。
3: 眼下各地涉事农业迎来丰收产销旺季，在喀什市色满乡规模化蔬菜种植基地遍地开花，该乡立足区位与农业资源优势，致力完善果蔬产销一体化发展模式，依托特色种植带动农户增收，让涉事农业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奏响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的奋进乐章。
4: 走进提坎贝西村蔬菜大棚，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成熟的恰马谷，村干部深入田间，协助村民做好采收、分拣、统筹工作。
1: 喀什市色满乡提坎贝西村村民麦麦提艾利约迈尔：
8: 九座大棚种了恰马谷，一座大棚种了香菜，我们用了甚至说长了特别好。
4: 在敦吴伊拉村蔬菜大棚内，同样是一派蓬勃兴旺的种植景象。果蔬种植品类丰富，错落有致，多元种植模式让乡村农业

0: 冲湿肥水的这种方式，还有这种三膜覆盖的这种方式，能有效的提高咱们棚内的温度和咱们这个肥料的均匀度，来保证这个果蔬定植的时间更早，增加了它的这个抗病。
1: 户户集训由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支持，于4月3日在上海开营，为期一个月。
2: 为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搭建青年交流交友平台，助力乡村文旅融合发展，近日英吉沙县举办果香满园青春有约联谊活动。活动以青春联谊、田园采摘、趣味互动为载体，让青年朋友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相识相知，共叙情谊。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 101.2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我们常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从来不是名校，不是特长，而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在用心陪伴孩子，用力教育孩子，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小事：家庭教育，成败往往都藏在日常的话语里。同样是关心，话说的不对就是压力，话说的对就是底气。同样是提醒，语气急了就是指责，语气稳了就是指引。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品格修养，看不见摸不着，却都能被父母的一言一行慢慢养出来。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不靠大吼大叫，不靠反复唠叨，更不靠攀比施压，而是靠有分寸、有温度、有格局的家常话。有的家庭几句话就能抚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庭三言两语就激化亲子矛盾。差距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会不会说话，懂不懂沟通，愿不愿意共情。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

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时间，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假期和孩子一起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亲子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比所有教育方法都更重要。咬住底线，放大空间。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必须遵守的纪律，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当然，孩子每个年龄段需要设置不同的底线。父母可以在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和孩子商量，确定下一阶段的底线要求，并且充分向孩子说明理由。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不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生活的所有细节。如果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地对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的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
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激励自己，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有些小摩擦，一旦起冲突，家长心情不好，孩子心情也不好。这时要记住一个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家长越是焦躁恼怒地面对孩子，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强烈，所以家长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情。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打断他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而不是急着评价孩子。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低层的原因，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多给孩子一些时间，让孩子慢慢理解思考。能够良好沟通的家庭，往往会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

行走人间，我们这一生都在奔赴一场与自己的同行。我们忙着奔赴生活，追赶前路，忙着顾及身边人的情绪，迎合周遭的节奏，却常常在奔波忙碌中弄丢了初心，忽略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总盼着外界成全自己，盼着他人理解包容，盼着生活事事顺遂，却忘了人生最好的底气从来都源于自身，最好的成全永远是用心丰盈自己。人生最清醒的活法不过八个字：丰富自己，不负自己，不必盲目跟风焦虑，不必纠结过往遗憾，不必内耗纠结人情琐事，静下心来沉淀读书，丰盈内在学识，沉下心来修炼心态，稳住自身格局，慢下来养好身心，深耕专属热爱，把时间花在提升能力上，把心思用在取悦自己上，把情绪留给松弛生活里。丰富自己无关世俗名利，无关身份高低，是眼界慢慢拓宽，内心愈发从容，内核愈发坚定。不负自己是不辜负每一寸时光，不委屈每一份真心，不敷衍仅此一次的人生。当我们慢慢变好，悄悄发光，所有美好都会如约而至，所有温柔都会奔赴而来。今晚我们就静下心来对话自我，解锁松弛通透的生活状态。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向内扎根，向阳生长，不负岁月，不负初心，更不负独一无二的自己。

一个人如果长期不吃饭，身体很快就会垮掉。同样的，一个人如果停止学习和输入，精神也会迎来危机。知识与思想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保养品。平时再忙，也别忘了坚持输入，精神食粮。越优秀的人，越懂得丰富思想的重要性。不管是读书写字、欣赏艺术，还是培养兴趣爱好，只要能让思想得到浸润和提高，生活自然会随之生动起来。能不断学习、丰富思想的人，无论外界怎样喧嚣，心中始终草木繁盛，明亮如昼。一颗丰盈的内心，永远离不开知识的灌溉。一个人如果长期不吃饭，身体很快就会垮掉。同样的，一个人如果停止学习和输入，精神也会迎来危机。知识与思想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保养品。平时再忙，也别忘了坚持输入，精神食粮。越优秀的人，越懂得丰富思想的重要性。不管是读书写字、欣赏艺术，还是培养兴趣爱好，只要能让思想得到浸润和提高，生活自然会随之生动起来。能不断学习、丰富思想的人，无论外界怎样喧嚣，心中始终草木繁盛，明亮如昼。一颗丰盈的内心，永远离不开知识的灌溉。过日子，难免会有枯燥和乏味的时候，可内心有追求的人，总能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其实，生活有趣无趣，关键在你怎么对待它。只要自己愿意去挖掘，琐事之中总有乐事。用心经营好每一天，再平凡的日子也能过成诗。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在平凡日常中提炼美好，注入心思，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量。愿我们都能怀揣最大的热情，去拥抱生活，丰富自我，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说到这个五月份，大家都知道立夏了，立夏也意味着天气慢慢的转热了，而且呢在新疆夏天我们最多的是什么呢？
1: 那到了五月份啊，除了期待着很多的美景之外，其实我觉得到了五月最期待的那就是满口多汁各种好吃的水果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个五月暖风拂面呢，时令的水果呢也是悄悄的这个扎堆上市了。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夏日的限定幸福感的水果吧。首先呢，这个五月份经常新鲜上市的是荔枝、葡萄、白肉、枇杷、早熟杏、杨梅、桃子、金枕榴莲等等。哎，我觉得榴莲倒还好，就是榴莲好像每个季节都有，
1: 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了。但是呢，其实说实话，按时令水果来说，榴莲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才开始正式的上市。现在呢，因为全球各地都有嘛，所以呢，就感觉好像这个榴莲一年四季都有。
0: 没错。但我觉得有一个东西真的可谓称得上是时令水果，那就是荔枝了。
1: 没错啊，这个荔枝呢，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正好是慢慢的、逐渐的上市的时候，而且荔枝，我觉得吃时令的水果，时令的荔枝会更新鲜、更好吃一些。
0: 没错，那大家应该都看过长安的荔枝，也都知道荔枝的储存的条件非常非常的苛刻，而且呢，这个荔枝也有这么一句话嘛，第一天是新鲜的，第二天就开始变质了，
1: 对，
0: 就有点不那么新鲜，不那么好吃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荔枝真的是要等时令上市的来吃，比如说五月份真的上市就来吃。而且呢，我记得去年前年喀什大街小巷卖荔枝的还挺多的。
1: 没错，因为这个荔枝以前的储存真的是相对来说很难。
0: 没错
1: 啊，你想这个我们之前看过那个长安的荔枝嘛，这个储存起来真的非常难。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运输技术的这个提高，冷链技术的提高，那现在呢就是像我们新疆的朋友啊，包括其他南方的朋友，包括更北方的朋友，他也能够吃到新鲜的荔枝了。
0: 没错，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五月份汇总的就最适合在五月吃，然后呢口味也是最好的水果，就是广东茂名妃子笑荔枝，云南建水的夏黑葡萄，还有露天大樱桃、白玉枇杷、福宫杨梅，还有这个阎良甜瓜、泰国金枕榴莲。那性价比较高的，那我觉得喀什也挺多的，
1: 也有，
0: 小樱桃、大五星枇杷、桑葚、金太阳杏、五月的翠李子，还有这个金黄芒，还有轮碗橙。比较有特色的水果分别是天宫墨玉的葡萄，还有这个张夏玉杏、马连庄的甜瓜，还有这个椰香芒等等。我觉得听这个名字就很好吃，
1: 就很美味。
0: 对，椰香芒大家想象一下，还有这个金黄芒、五月翠李子、太阳杏，这名字写的都还挺好的，
1: 听这个名字就和这个五月挺挂钩的啊。
0: 对的。那荔枝五月份依然是荔枝的早熟期，那今年的荔枝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上市，那中晚熟的荔枝味道是最好的，有这个桂花香味、糯米糍还有仙境凤等，产量比较少，也会比较珍贵一些。那早熟的品种也是我们吃的最多的妃子笑，还有白糖樱可以吃一吃，那再往后呢选择可能就会少一点点了。
1: 是的，说到这个妃子笑呢，其实大家吃的这个荔枝当中大多数的这个以妃子笑为主，因为呢妃子笑其实是我国分布比较广的荔枝品种之一，你像广西、广东它这些地方都有种这个妃子笑，它的果子呢很大，然后呢形状是那种圆圆的，果皮略微的红，泛一点带一点这个绿色，果肉它的肉质非常的厚实，而且呢咬一口这个汁水也是非常的足，口感呢略微的带一点点的酸味啊，所以在这个季节吃的话，它不像其他的这个品种就是一口咬下去特别特别甜，它会略微带一点点的酸味。

0: 多号的二十多号的样子就基本上成熟了，而广西福建的这个妃子笑呢可能要到五月下旬才会正式的成熟。
1: 嗯，没错，那非常多的这个荔枝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号了。
0: 嗯，
1: 那还有呢，还有一个品种就是白糖樱，它的一个形状是心形的果子，个头虽然说不大吧，但是果皮呢是红色的，皮薄薄的，很甜，果肉是爽脆的口感，荔枝甜度的天花板，就是超级甜。
0: 嗯，
1: 听它名字就能听出来，白糖樱。
0: 白糖，嗯。所以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喜欢更甜口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吃这个白糖樱更喜欢，而且它的就是它的这个果肉相较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妃子笑没有那么大，可能吃几颗就差不多饱了啊。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荔枝王了，原生长于海南海口永兴镇的火山口，个头巨大，那单果的重量达到了50克，主打的就是一个肉厚多汁，清甜微酸，那味道稍稍有些淡，就是我还挺喜欢就是味道有点清甜的那种。
0: 对，它这个味道呢不像其他的我们刚说到的这两种的荔枝甜到甜度要大一些，这个呢就是可能就相较于我们吃那种椰汁的那种口感
1: 清甜一些，
0: 清甜一些的。
1: 对，纯甜的话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嘛，吃多了可能会觉得有点吃不下了。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葡萄了，其实说到葡萄新疆葡萄也非常多，那我们之后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五月份是葡萄的早熟期，多以大棚或者温室的早熟品种为主，露天的虽然说还没有成熟，那主要的产地是云南建水，还有这个红河弥勒、大理、冰川、广西等地。夏黑葡萄非常值得一吃，为什么说非常值得一吃呢？夏黑葡萄是早熟葡萄的主力品种，它是紫黑色的，无核，口感甜脆，有点点草莓的香气，糖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主要产地就是云南建水，它也是全国最大的早熟的夏黑葡萄基地，今年的量产比较充足，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五月份成熟的一个成熟度包括风味也是完全没什么问题的，像云南的冰川呐、石屏、元谋、永兴、广元、浙江等地都陆续的进入到了丰产期了。
0: 嗯，是的，另一块这个葡萄呢大家应该很熟知，那就是阳光
1: 网红水果了。
0: 哎，网红水果了，阳光玫瑰啊。
1: 嗯，
0: 这个五月份头茬呢就在上市了，产地呢也是集中在云南建水，也是最大的优质产区，那包括大理的冰川、红河弥勒这些地方的阳光玫瑰，它的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那阳光玫瑰为什么会成为前面几年的这个网红水果呢，就是因为首先它的这个果皮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好看哈，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1: 对，像玻璃球，
0: 像玻璃球，有点像那个有点像玉质的那种质感的感觉。
1: 对，感觉很油润。
0: 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甜度确实吃上去非常的甜，同时我觉得最吸引人的那就是它的这个玫瑰花香了。
1: 对，我总觉得它确实带一种这种玫瑰花香。那这个阳光玫瑰也是很多很多人的心头好了，那五月份的阳光玫瑰也是集中在云南建水，是最大的优质产区，五月份是头茬上市，六月初这个采收完，然后大理的冰川、红河弥勒等地涨势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阳光玫瑰采收时间挺长的，能够延长到12月份，所以说大家不用特别着急吃。
0: 是的，
1: 但是如果等了很久了，
0: 想吃这一口了，
1: 哎，想吃这一口，那就
0: 先上
1: 市就买吧，
0: 可以品尝一下。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天水的墨玉，这个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所培育出来的新品种，主要产地就是浙江海盐、还有温岭、广西等地，它看起来是那种黑黑的乌黑的一串，口感类似于阳光玫瑰，这个比较硬，然后甜呢是带皮吃的，层次丰富浓郁，基本上就是在五月份成熟，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宁夏的早霞的玫瑰、蜜光、维多利亚、五月玫瑰等等，这些品种也是会在五月份呢来进行集中的上市，还有包括云南冰川中旬呢还会有这个冰川的红提、克瑞森、妮娜皇后等等，这些葡萄也会陆续的上市。所以呢这个五月慢慢的啊，这个葡萄啊也开始上市了。喜欢葡萄的朋友呢可以去开始品尝了。
1: 没错，其实我看这个黑色的阳光玫瑰有一点点像我们平时吃的玫瑰香。然后因为玫瑰香它的皮比较软嘛，然后我每次就是洗完之后就是食指拇指然后把它撕开一个口子一掐，然后就是直接滑到嘴里
0: 爆汁儿啊。
1: 对，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那反而玻璃脆我吃的会少点，玻璃脆其实挺甜的，但我觉得剥皮太麻烦了。
0: 还不如一口就直接能够一手一剥开的那种感觉啊。
1: 是，所以我喜欢那种皮肉稍微厚一点然后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说了这么多的这个水果，比较吃的比较多的肯定是葡萄了，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了樱桃了，大樱桃，这个跟我们平时吃的车厘子反而还不一样，因为五月份是国产大樱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上市的一个季节了，有非常多种，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这个梅枣，它的颜色会更加的偏这个红一些，紫红色一些，有点点像车厘子的外表。还有这个萨米托，它呢是酸甜浓郁的，颜色就是纯红色。那还有呢，就是布鲁克斯，这个樱桃特别好看，我觉得。
1: 对，
0: 就是很有少女心，是这种鹅黄加这个粉白色的，
1: 色泽像类似于这种渐变色啊。
0: 对，很好看。还有这个俄罗斯八号，那这个外观就完全像
1: 车厘子了。特别像那个车厘子了。
0: 对，那五月份呢是露天大樱桃的采收旺季，上旬主要是以大棚果为主，而下旬主力就是在这个山东烟台的露天果陆续成熟了。同时，陕西、新疆、浙江、湖北、四川、汉源等等地方，包括甘肃天水等地，也是陆续的成熟，所以说价格可能也会有些回落吧。那烟台这边大家都知道烟台樱桃蛮好的，一直会持续到六月的下旬，而山东烟台是露天大樱桃最大的一个产区了，那产量产全国的七分之一，主要的品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梅枣、布鲁克斯、红灯、俄巴，还有这个七枣，还有萨米托。五月下旬吃大樱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喜欢吃甜脆的选梅枣、布鲁克斯，喜欢吃酸甜的选红灯、萨米托，喜欢吃高甜多汁的就选俄罗斯八号。哎，真的是可以选择挺多的。还有就小樱桃了。小樱桃这个其实新疆是有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
1: 我知道，因为前段时间我有吃过这个咱们新疆本地的小樱桃。
0: 对，它有点酸酸的。
1: 哎，但我吃到的感觉不一样。
0: 是甜的是吗？
1: 超级甜。就是因为其实我在四川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每年我在四川的时候，这个小樱桃其实和咱们喀什的这个时间是略微要稍微早一点。但是呢我在四川吃的这个小樱桃再怎样它都会略微带一点点酸味。
0: 我喜欢吃带一点酸的。
1: 对，再怎样它会带一点酸味。但是呢我上次在咱们喀什吃的那个小樱桃，就是纯甜，超级甜。
0: 好吃。
1: 没有一点。点点的酸味。
0: 是的。那我对这个樱桃有这个有点酸的印象，是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大家如果有印象肯定记得小的时候在喀什的街边，他是把樱桃绑成一串一串像葡萄串一样这样卖的。
1: 这样的卖的吗？
0: 对，然后一串多少钱？对，非常可爱。但是它的串不是很大，就是大概一个巴掌手，就是巴掌手能握起来那样子的。然后呢真的很好看，大家都知道樱桃长得好看嘛。小的时候我买，而且呢这个上中学有钱了也买。但是每一次这个樱桃它真的是有点酸的。然后呢所以说在我印象里我就觉得它是带一点酸味的。对，它是有甜味的，但是呢酸好像占比更多一些。所以在我印象里就是现在酸的会比较多。直到这个高中之后
1: 你就没怎么买了。
0: 初高中之后就大了嘛，就是对于这样子比较可爱的外表也不会说就是花钱去买了。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小芳跟我说它有甜的。
1: 对，超级甜。
0: 对，再加上这几年吧，就2020年左右一直到现在吃的更多的是车厘子嘛。所以说这个小樱桃，喀什本地产的小樱桃我们逐渐也不怎么买了。
1: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果农的技术其实是提高了，它会去更加迎合市场的口味。可能你以前吃到的是那种
0: 就是老品种的。
1: 老的品种，那现在可能经过杂交啊或者育种的这个发达之后呢，它的这个品种也在发生着变化，可能它的甜度就是和你说的之前不一样了。
0: 是的是的。那五月份呢也是全国各地小樱桃的成熟的高峰期，风味呢非常浓郁，也是赏味期比较好的一个月，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月五月六月都去买樱桃。小樱桃它和车厘子是有一些差别的，小樱桃这个皮更薄一些，肉软软的，酸酸甜甜的，不太容易运输，所以说这
1: 本地的这个可能会更加的新鲜好吃一些。
0: 是的，像四川啊、重庆啊、贵州、陕西、山东、河南、安徽、辽宁等地都有这个本土小樱桃。那贵州是小樱桃的重要产区，特别是玛瑙红樱桃闻名全国啊。然后呢也有很多地方都产这样的小樱桃，所以说大家可以尝试去购买。那这个落别樱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主要也是玛瑙红，五月份采收完毕。像四川甘孜的泸定红樱桃，河北十堰的张湾汉江樱桃，还有呢就是有非常多，大家都可以去买一买，包括新疆本地也是产的。
1: 是的是的。 那说了这个樱桃之外，其实另外一种水果就是也是在五月份已经进入了开始进入了这个黄金成熟的时间，那就是枇杷了。
2: 嗯，
1: 其实枇杷呢正好是五月份黄金上市的时期，那它的这个枇杷呢，它果肉枇杷和红肉枇杷其实都已经，白肉枇杷和红肉枇杷都已经成熟了，而且呢是风味最好的时候，产地和品种呢也非常的多。像白肉枇杷，它的甜度可能会更高一些，肉质呢也会更加的细腻。那红肉枇杷呢，它的这个酸味可能会要稍微多一些，那枇杷味儿呢，香味可能会更浓一些。
2: 嗯，
1: 像浙江盛产的这个白肉枇杷，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品种，以塘溪的软条白沙、东山的白玉枇杷呢最为有名。那其实四川也是枇杷的大产区，包括我们湖南其实也有产枇杷，但是呢湖南的枇杷我觉得和四川枇杷比呢可能还是略微差了一点啊。
2: 嗯，
1: 然后四川的这个盛产的这个大五星的枇杷，是枇杷获得了中国国家地理标志最多的省份之，那其实也是产量最多的省份之一。所以这个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大量的枇杷上市，各种的枇杷真的又便宜又好吃。那包括呢这个莆田的枇杷还有米易的枇杷也进入了五月的采摘期，五月呢初鲜果就会慢慢的下市了。嗯，
0: 没错，还有这个塘溪枇杷，塘溪枇杷呢是杭州市这个余杭区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吃起来品种呢是这个软条白沙，果肉洁白，然后有点那软绵绵，很鲜甜，入口即化，甜度比较高。一说到这个，其实我对枇杷的印象挺好的。
1: 嗯，
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节目前说过，我吃葡萄要剥皮儿。
1: 哎，
0: 然后我吃什么水果，我基本上都会
1: 剥上皮才有这个感觉啊。
0: 然后这个枇杷，我觉得剥起皮来就是
1: 比较好，
0: 很顺滑。
1: 嗯，
0: 就是仿佛像是那种解压游戏啊，很顺滑。
1: 嗯，
0: 所以我就还对他的印象蛮好的。
1: 是的。
0: 嗯， 那有非常多，像是这个浙江产区，还有这个丽水的太白瓶，宁海的宁海白，路桥的大红袍，兰溪的白沙，还有苏州的西山青种等等，有很多的品种。一说到这个，我觉得它的名字都还挺有诗意的。
1: 嗯，
0: 宁海白、太平白、大红袍和白沙，
1: 是的哈，很有诗意。然后另外呢还有咱们这个东山的枇杷。
0: 嗯，
1: 那东山枇杷呢是位于苏州市特产，它也是全国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种植的历史非常的长，可以追溯到宋代啊。那特色的品种白沙呢也叫做白玉枇杷，它的果子大，而且呢扁圆，果肉是雪白的，就像在阳光下玉一样的透明，吃起来呢细腻多汁，然后呢甘甜微酸，嗯，口感也是非常的好。
0: 嗯，
1: 那另外呢就是四川的这个龙泉驿枇杷了。那四川的成都龙泉驿是这个枇杷的主产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之一啊。因为这个龙泉驿它有一个龙泉山，然后呢其实我在四川的时候经常去爬这座山，到了五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路边很多的人在这边去进行售卖枇杷，然后就你爬山累了之后，哎，买上一两斤枇杷，然后边吃边爬，也是非常的有感觉吧。
0: 是的，小芳是我见的比较少的就是会主动去买水果并且爱吃水果的男生。因为我总觉得包括身边就是包括做节目，确实男生喜欢吃水果的会少一点。
1: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吃水果的人，一年四季我觉得如果说一周不吃水果，我就感觉好像身体少了点什么，
0: 少点什么。
1: 对，所以我对各种水果都是不太排斥，然后呢都会去尝试一下。
0: 是，其实这样才是对的嘛，就是任何瓜果蔬菜都吃点儿。
1: 对，
0: 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龙泉驿呢是红肉枇杷大五星培育的原产地。那大五星枇杷有一个特点，就是肚脐上有一个大而深的五星形状。
1: 对，
0: 就枇杷的这个果形上面有一个五角星。
1: 嗯，
0: 个大，风味浓，好剥皮，包括果肉柔软多汁，含糖量比较高著名。四川的双流、荣县、仁寿县、泸州、资中等地，以及贵州的开阳县，都是大五星枇杷的优质产区，也是国家地这个地标的产区。
1: 嗯，
0: 接下来说到就是三潭枇杷了。三潭枇杷呢，这个是主产的红肉枇杷，特色的品种是大红袍和光荣花，名字多好听。
1: 嗯，
0: 还栽种了其中20多种的枇杷。那五月中旬左右开始成熟，大红袍的这个枇杷果肉呢是呈这个橙红色，皮厚，但是比较容易剥，汁水适中，吃起来很细腻，酸甜。那光荣花是从大红袍中选育出来的品种，花蒂上也是同样有一个五角星，果肉比较厚，肉质呢 比较粗糙，但是很多汁，甘甜微酸。哎呀，这么一听感觉都想尝尝了。
1: 嗯，没错，到了这个五月吃枇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没错了，那说到这么多品种，其实我们还是认不太全，因为毕竟新疆这一块它是不产枇杷的，所以每次吃起来就是这个枇杷好吃甜，这个偏红，这个偏黄，只有这几种区分啊。今天也是见识到了枇杷的品种很多。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美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说完这么多，那就提到了新疆非常著名的，大家都知道瓜果之乡嘛，那首先就是瓜了。
1: 对，没错啊。
0: 那五月份早熟的西瓜品种也有非常非常的多，像是小蓝呐、还有金星，还有弹麦西瓜、甘美 4K、 甜王、美都等等。那五月份的西瓜是早熟期，大棚瓜呢依然是主力，产地很多，五月下旬的山东、陕西、安徽、江苏等地都是露天西瓜开始上市的时候，西瓜价格呢也整体下降了。那还有这个很多就是新疆品种的老瓜，就是那种有点长条的，我不知道小芳见过没有。
1: 嗯，我知道那种
0: 长的，
1: 长条有点像长得像冬瓜的那种西瓜。
0: 对，然后就切开，可能籽儿有点多，
1: 籽而且比较大，
0: 然后皮稍微厚一点。我称这个为这个新疆老品种瓜，就是老瓜。
1: 嗯，
0: 就大家肯定都吃过，
1: 但是很甜。嗯，
0: 对，
1: 它的瓜瓤的肉质不是那么的细腻啊，有点沙沙的感觉。
0: 是，就是熟透了的那种感觉。嗯、
1: 是的
0: 感觉。那大家都知道，推荐海南全麦的、云南通海的，还有这个麒麟美都，还有这个江苏东胎的8424，然后还有这个小蓝等等，就是其实西瓜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没有难吃的，很神奇。
1: 对，
0: 而且西瓜不管是做饮料也好，还是直接吃也好，都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但是唯一有一个点，也是我一直在想没有想通的，就是为什么没有西瓜口味的这个蛋糕呢？
1: 嗯，对啊，
0: 吃比较少。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汁水比较多，就放在蛋糕上，
1: 不太适合，
0: 有点不适合，
1: 水腻腻的感觉了。
0: 嗯，是的。那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瓜吧，糖度高，中心14度以上的，那首先是8424麒麟瓜，果肉鲜红，脆甜多汁，无籽或者说是少籽。那美都8424是改良种，甜度更高，它的优点是耐储运。
1: 嗯，还有包括呢金星系列的大红瓤，它的皮薄，口感也会更甜爽一些，还有甘美 4K， 它的甜度也会更高，口感呢也更细腻，肉质更加细腻一些。还有包括小蓝，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小蓝的这个品种的时候，因为它是黄瓤嘛，我有点震惊到了。我说，哎，这西瓜一般不都是红色的吗？还有这个黄瓤的，我都怀疑这个它没有成熟。
0: 嗯，对。但是尝试过之后发现，它的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
1: 对，它味道就是普通西瓜的味道，只是它的这个瓤是黄色的。
0: 对，
1: 其他没有任何的区别。
0: 我觉得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感觉它的这个味道会更加清爽一些，就是甜度的那种味道。嗯、
1: 对，但其实
0: 清爽一些、
1: 哎，它其实味道还是西瓜的味儿，只是呢这个颜色不一样。
0: 没错，那还有这个弹麦西瓜，台湾引进的小果型西瓜品种，皮薄籽少，多汁，清甜无渣。还有一个，去年就是我特别喜欢买的，因为瓜太大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吃不完。大家都知道那个黑珍珠吧？
1: 黑珍珠啊、哦，
0: 就是它很
1: 小，
0: 然后呢，
1: 分成两半，然后拿勺子就刚好一个人可能吃完一个。
0: 是的，就是我基本上就是买完之后切开、中午吃一个晚上吃一个就吃完了。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小西瓜简直太造福这种就是自己吃的了，因为之前那个瓜每次切一半又大又吃不完，
1: 然后你切一半你就拿手端着你就觉得挺累。
0: 是的，我觉得那个小黑珍珠挺好的、
1: 嗯、是的。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也说到樱桃了，冰主暖男其实在前面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在听友群里面、
1: 哦、
0: 就是发了这个樱桃的图片。
1: 哎，是咱们喀什本地的樱桃啊，
0: 一看就是喀什本地的呀、
1: 嗯、
0: 就是这个采摘的这个果干果叶都在里面。
1: 哇，这个樱桃看着就非常的诱人啊。
0: 是，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嗯、现在已经上市了吗？
1: 已经上市了，我上周都已经吃到了。
0: 哦、嗯、我记得是在
1: 就是那个时候是刚上市，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比较盛产的时候了、嗯、
0: 那我真没碰到。哎，那这么一说就是我失去了这个吃樱桃的这个、
1: 也没错过最佳时间，现在也能吃到
0: 第一茶时间。我说的是第一茶，
1: 头茶时间啊。
0: 对的，
1: 现在正好是盛产的时间、嗯、
0: 对。但是我知道这个喀什有樱桃采摘园、
1: 嗯、
0: 前几年的时候去了这个采摘园，应该是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具体是哪家忘了，但是我记得去往飞机场那个路上，然后右拐好像是再往里面就有一个樱桃采摘园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完这么多再来说说杨梅吧。杨梅这个水果就是我身边爱吃的人比较少，但是前几天不是说了嘛、
1: 嗯、
0: 就很多朋友五一回来和朋友聚会，然后呢就有一个朋友说到了他只喜欢吃两种水果、
1: 嗯、
0: 一个是杨梅一个是西瓜。
1: 哦，
0: 就是其他水果他比较少吧，然后最不爱吃的是苹果。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到杨梅我突然就反应过来、
1: 嗯、
0: 就是身边有很少有
1: 有喜欢吃杨梅的。
0: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运输成本比较高，再加上喀什地区确实没有。
1: 对，因为杨梅其实它的生长环境很挑。
0: 是。
1: 我老家是湖南，我们那边盛产杨梅，所以呢我从小对杨梅也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在里边。嗯，你看，你像包括其实湖南和四川的气候它差不了多少。
0: 是的。
1: 但是杨梅一到四川它就不好吃了。
0: 嗯
1: 嗯，所以和水土有关，就是不同的地方种出来的杨梅，它有的时候虽然树能种活，但是长出来杨梅不一定甜。
0: 是的。那说到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福建漳州陇海区福宫镇的特产就是杨梅了。南宋起就有700多年的这个栽种历史，难怪这么好吃呢。那这个福宫杨梅是五月的杨梅主力，它有很多品种，但是安海种是其传统的品种，也是必吃的。那主栽的品种是安海软丝杨梅，五月上旬成熟，下旬收尾。传统的杨梅的味道，果肉很细腻柔软，入口即化，味道酸酸甜甜的，很适合鲜饮。那五月下旬呢，是这个冬葵杨梅的一个成熟了。
1: 嗯，没错，我们老家现在的主要品种也是以这个冬葵为主，湖南那边。这个冬葵呢，好就好在它的这个果非常的大，然后呢，果核比较的小，而且甜度也是非常的适中。所以呢，就是现在成为了我们那边就是大多数人种植的一个品种。
0: 是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云南富民杨梅和石屏杨梅。这个杨梅其实我总觉得杨梅都长一个样。云南也是杨梅成熟最早的一个产地，五月中旬大规模成熟，口感很佳。富民杨梅，富民县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屏杨梅，石屏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主栽品种都是冬葵。
1: 像其他的碧玺梅啊，然后呢它也是个经典的品种，因为呢它的这个扁圆形是中等大小，肉质呢稍微的细软，而且呢酸甜适口，核是比较小的。其实说到杨梅，就我小时候记忆当中的杨梅和现在杨梅还是有很大变化。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吃的杨梅就是本地杨梅，土杨梅，那个时候呢就是它只有在树上成熟了，然后呢颜色偏深红色才会甜。
0: 土杨梅就是会不会个头小一些呢？
1: 对，个头也会更小一些，然后籽也会比较更大一些。那我记得小时候就经常会爬到这个杨梅树上，然后呢一颗一颗的挑，就是挑那个成熟了的，然后摘下来，那个是比较甜的，但是呢也略微带一点酸性。然后呢就是把那个最甜的挑完之后，然后略微带就是红色的那种，然后呢挑完之后呢就带一点这个粉红色的那个，就是属于
0: 酸的了。
1: 对，那个属于酸的，酸甜酸甜的。然后会把那个摘下来，然后怎么吃呢？我们大多数在湖南老家的吃法，小时候呢就把它拌上白糖，腌制一段时间之后呢，它那个糖味就会渗到这个杨梅里边。
0: 对，而且这个糖化了之后还会有点汁水渗出。
1: 最喜欢吃的就是杨梅泡那个汁水。
0: 是的是的。这么一看，这个小芳的这个童年时期真的过得有点精彩啊。
1: 对。
0: 是的。
1: 包括这个我刚说到的枇杷也是他书上摘的那个现成的枇杷，看哪个甜哈，哪个熟了，然后就摘下来吃。
0: 感觉这个就是水果，完全水果自由，难怪爱吃水果。这么一听确实觉得挺有趣的。我好像小时候摘的比较多的，就是去农家乐呀，或者是村里面，杏子和桑葚多点，其他的还真没摘过。
1: 对，因为其实对于湖南来说，就一年四季其实都有水果。你看包括春天的嘛，杨梅、枇杷，到了夏天有李子，还有个梨子，到了秋天的有这个橘子、柿子。
0: 是的。
1: 冬天也有柿子，就冬天可能稍微少一点，其实一年四季都有水果摘，就你能够享受自己上树摘的那种乐趣就会很完美。
0: 没错，一下感觉这个童年完整啊。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新疆人非常熟悉的这个水果了，桑葚、桑子。
1: 是的，
0: 基本上我们是这么叫的，黑桑子、白桑子。
1: 其实桑子现在也开始可以吃了啊。
0: 嗯，对，五月份是桑葚的黄金成熟期，产地从南到北都有大规模的成熟。三个特色产区分别是山西阳城、四川延边、北京大兴区、新疆吐鲁番、云南等地呢，都是优质的产区。
1: 嗯，是的。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大多数的桑葚哈，其实是以红果为比较多一些的，像这个红花玉的桑葚啊，其实呢就是品种非常的有意思，由鸟类迁徙带来的种子，再经过村民的500多年培育而成。那主要呢有黑桑葚和白桑葚两个品种。那黑桑葚呢，它的品种呢可能个头会更大一些，果实饱满，
0: 是的，
1: 花青素的含量高，而白桑葚它的颜色黄白，甜度会更高一些。那还有包括呢德昌的桑葚，四川的德昌的特产，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一，然后呢也是全国最大的桑葚产地之一，它的生产时间比较长，它也是高山绿色种植，果实呢会更加的纯净饱满一些。还有包括呢夏金的圣果，是山东省的德州市的夏金县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是古桑遗留地，源自呢公元前保留下来的黄河古道所产，有20000株的百年古桑树。哇，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啊。
0: 没错，那这个白色的、紫色的、乌三大古种，富硒，富含硒的水果其实挺少见的。
1: 嗯，没错啊。
0: 嗯，那乌桑是野果，仅野生的古桑结出，量比较少，偏黑偏小，酸甜浓郁。那白桑葚呢，乳白透黄，那这个颗粒非常紧实，果粒大，纯甜无酸，糖度很高。
1: 嗯，
0: 然后这个紫桑葚呢，紫黑油亮，果大饱满。

0: 满，还有蜜甜多汁，长得有点点像草莓，
1: 是的，
0: 都是可以选择的。我喜欢吃酸甜口的
1: 啊，就是这个紫桑啊，是吧？嗯、就是我记得吃这个紫桑的时候，吃完之后手也好，尤其是嘴巴也
0: 对，
1: 一张嘴。整个嘴牙齿都是黢黑黢黑的，
0: 而且它不好洗，得在手上停留那么一阵子。
1: 对，就你包括牙齿也是，你可能得过个一两天，这个牙齿才会把这个黑色去掉、嗯、
0: 没错。那接下来说到桃子了，桃子其实早熟的挺多的，我已经在超市看到了。
1: 嗯，是的，
0: 那基本上是这种油蟠桃会多一点。
1: 对，油桃要开始要更早一些、嗯、
0: 对，还有这个马点油桃。
1: 嗯，
0: 那油桃呢主要产地湖北、陕西、四川、山东、河南、安徽、山西等等，我觉得新疆也算一个，
1: 也有。 嗯， 嗯，是我们本地的土桃子，包括我们的蟠桃，包括我们的油桃、嗯、也都是非常好吃的。
0: 对的，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品种吧。油桃、曙光、中油系列452427号、惊雷，还有这个千年红、枣红2号、中油珠玉，还有这个中桃金葵等等。毛桃呢是蜜雪、春雪，还有这个春蜜、春雷、枣美桃、突围、特枣红、金青16号，这些名字都还挺厉害的。
1: 嗯，没错，还有
0: 小白毛桃。
1: 嗯。还有包括这个油蟠桃，还有呢这个胭脂翠桃。
0: 嗯，
1: 那说完这个桃子，那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疆也比较多的就是杏子了啊。
0: 嗯，对的，
1: 五月份呢其实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嗯，其实呢我说到吃杏子，咱们新疆人就是杏子什么这个状态下都能吃，刚开始结出来的这个果叫青杏。
0: 青杏现在也有卖的嘛、
1: 啊、对，你们小爱吃不吃、嗯、
0: 吃呢，就是我会买、哦、但是是小时候买。如像现在可能如果说同事买了给我几颗的话，我也会吃。
1: 自己可能不会主动去买了。嗯
0: 嗯，我觉得最好吃的小青杏是它里面的那个仁
1: 啊，就杏仁儿。
0: 对、嗯，然后是嫩嫩的，然后白色的，
1: 白白的啊，有点略微的甜味。
0: 对，软软的，嗯、我觉得那个最好吃。
1: 我是吃不下，因为别人给我拿过两颗，然后我真的是吃了一口，变得这个整个脸都成表情包了。
0: 扭曲了，
1: 对，太酸了、嗯嗯。
0: 对，那这个杏子五月份是早熟杏的上市期，品种不多，主要是金太阳和小白杏，
1: 嗯、
0: 产地分布在新疆、陕西、甘肃等等，我觉得新疆也能算一个。
1: 是的啊，
0: 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库车小白杏吧。
1: 嗯，
0: 小白杏是我所有杏子里比较爱吃的，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油杏子、嗯、老品种的杏子也是我比较爱吃的。那这个库车小白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的特产，也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五月下旬成熟，那比轮台白杏早熟十几天。小白杏个头小，表面光滑无毛，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黄色，肉质很细腻，几乎没有纤维，汁水比较多，离核平均糖度在23，吃起来很清甜。
1: 嗯，那另外呢还有这个金太阳杏啊，这个金太阳杏也叫大黄杏，它呢特点就是早熟的一个品种，包括呢在我们的山西、河北、山东以及陕西、甘肃这些地方有种植。果实呢是圆形的为主，金黄色带红晕，没有毛，果肉呢是呈现这个橙黄色，鲜嫩多汁，纤维少，味道呢也是酸甜适中。
0: 嗯，
1: 然后另外呢是托克逊杏，这个呢也是在咱们新疆的吐鲁番比较特产的一个农产品，它呢也是全国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0: 嗯，
1: 是当地的一个品种，又称这个苏勒坦杏，属于呢极早熟的一个品种。
0: 是的、啊、
1: 近乎圆形，缝合线很明显，个头也很大，表面油亮黄艳，肉厚多汁，酸甜适口，也是五月中旬到六月初的时候比较适合吃的时间。
0: 没错，还有这个张夏玉杏，名字很好听，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的特产，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那这个杏子也叫玉杏，然后呢是早熟品种，果子比较大，偏这个扁圆的形状，果皮是橙红色，果肉橙黄色，果肉是脆脆硬硬的，肉核呢这个肉厚核小，吃起来酸甜多汁，采摘期也是在五月下旬六月上旬，是最佳的一个品质了。
1: 嗯，
0: 说完这个之后那就是李子了。
1: 是的啊，这个李子其实也是五月份早熟的李子的品种，成熟的其实并不多。比如说呢这个四川自贡的五月翠，还有包括前排的三华李、嗯、广东茂名的三月李，你听这个名字就还带着这个月份里边。
0: 对、嗯、哎，这种水果最好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去吃它了。
1: 对啊，你这名字一听我就知道，哎，什么时候该吃了哈、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芒果，其实也是啊，包括菠萝也到了这个开始上市慢慢品尝的这个时间了、嗯、
0: 没错，菠萝这个相信大家一眼就知道了，因为从上个月开始这个菠萝卖菠萝的小摊贩
1: 很多了、哎、就
0: 很多了，
1: 推着小车在卖啊，有卖一整个的、嗯、也有呢分别切开了卖的。嗯，
0: 是的，那五月份也是海南芒果的黄金期，云南少量成熟，海南芒果的核心品种还是小台芒、金黄芒、贵妃芒，都是风味最好的，还有红玉芒、象牙芒等等。五月新鲜上市的椰香芒、吕宋芒、

0: 帮忙等等也是大家可以进行选择的了。
1: 嗯，
0: 那说到这个，最近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还有一个水果上市了，羊角蜜。
1: 哦，是的啊。
0: 对，那我觉得这种羊角蜜啊，这种甜瓜连皮吃脆脆甜甜的，
1: 嗯，
0: 也是可以现在选择的。
1: 在喀什卖的也挺多的。嗯，
0: 是的。所以说说到这么多的水果真的都是五月份上市
1: 的，不知道大家期待这五月份最期待的水果是什么。嗯，
0: 对，而且还有我们提到了这么多，有三分之一在新疆
1: 都能够
0: 买得到，
1: 买得到，或者说咱们本地就有这个品种。嗯，
0: 对，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荔枝啊，然后包括这个枇杷呀，
1: 嗯，
0: 还有这个黑夏
1: 杨梅啊，这些没有。嗯，
0: 其他的基本上都能够在喀什买到。
1: 是的是的。嗯，
0: 所以说也希望这个夏天大家去这个农贸市场或者说采摘园走起来吧，找找自己爱吃的水果。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阳明主矣，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很高兴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当然今天在直播间的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现在我们的嘉宾先给大家来打声招呼吧，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喀什地区文联的甘林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直播间和大家相遇。
1: 特别好听的声音是不是？很优雅啊。因为大家知道，从我们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和大家见面一来呢，我们都是把本土的作家，还有本土作家的写的好的作品，还有呢喜欢的这个书目分享和推荐给大家。那么今天呢，甘林辉主席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2: 因为丽梅之前跟我联系的时候说是说给大家推荐一个我喜欢的书籍。
1: 对，我跟甘主席是这样子再去沟通的。但是其实呢我还说了，我说林辉，我要给您给一些小的惊喜。小惊喜是什么呢？因为甘林辉主席呢，他其实也是一名就是文学爱好者，同时呢也是文学创作者。他的诗歌我相信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知道了，其实灵儿是吗？笔名灵儿。
2: 曾经用过这个笔名。
1: 曾经用过。
2: 对，
1: 我刚开始读到甘林辉主席的诗的时候，其实我看到这个用的名字是灵儿，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如其名，就是那个文字充满了灵性，他的诗歌也充满了那种，就是你能从诗歌当中来去看到我这个人，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内心充满了阳光，浑身呢充满了这种热情向上的这么一种力量的一位女性。
2: 谢谢丽梅。
1: 对，
2: 太过奖了。
1: 从哪一年到喀什的？我记得就是曾经也跟我说过，就是大概是六七年这样子。
2: 2019年来的。
1: 2019年。
2: 对，
1: 你看今年2025年也就结束了，将近就是六年时间，六七年了。
2: 整整的六年，七年的
1: 七个年头。六年。
2: 对。
1: 对。但是在这六年时间当中，创作了多少部作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创作了多少首诗歌。因为我知道林辉其实最早还擅长写散文。
2: 对，也有创作散文。
1: 创作散文。
2: 2019年到了喀什之后呢，我大概创作了有168组诗歌。主诗里当然这个主诗呢是4首以上算主诗。有的一组里边可能有7-8-9首。所以这样算下来，如果以单首来计算的话，应该是200多首了。
1: 200多首了。
2: 对对。
1: 高产这个作家可以说。

0: 尤其是在这个诗歌创作当中，那很早很早之前了吧，因为我今天要和林辉一起来做这期节目，我就好好的侧面的来了解了一下，我才知道其实在林辉来喀什之前，就已经开始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和诗歌作品。这些作品有写自己家乡的，有写自己看到的，还有写呢就是一些物，就是一些大家的就是所说的物件，就是这些物件呢可能你也不知道它具体是哪里的，但是你知道在从他的文笔当中了解了这个物件，了解了他的这个精神内核，可以这样说啊。所以林辉也来介绍一下，就是像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什么时候又爱上了这样一种创作的形式？
1: 其实要说创作的话是从2015年开始。也是因为阅读的原因。之前呢也会就是有灵感的时候，在2015年以前也会书写。就主要写一些散文，但写诗歌的话是从2015年开始的。
0: 诗歌是从2015年。
1: 对。
0: 那就是我看到大部分作品都是就是可能来了喀什之后创作的作品。
1: 2019以后2015年以前主要写的呢分几种吧。一种呢它主要是说写周围的景物。然后第二的一种呢可能就是人间的那种烟火。然后第三的一个呢可能就是一些脱物言志的一些东西，生活的一些感触。第四的一个呢可能就是说心染共生之类的，就相当于说是一种精神吧，就是土地和人的一种结合。
0: 就是自然
1: 对
0: 和人。对。那这个2015年开始真正的创作诗歌，那么之前我相信啊，就是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文学创作者，他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他都不是说你说我哪时候开始写了我突然就写好了，他肯定是之前有大量的这个积累和大量的铺垫。那能说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了这个文学？
1: 其实我觉得文学吧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事情，就是爱好的话其实小的时候都比较喜欢。
0: 就是从小
1: 喜欢读书。对。小的时候可能读的比较多的是神话吧。
0: 神话。
1: 像比如山海经之类的那种神话。
0: 山海经。林辉一说到山海经，我就我小时候读的山海经和现在的不太一样，那时候是那个简笔的画。我读的时候它没有彩的，它是简笔，就是画的那种和现在基本上彩色的有点像，但是它是很就是线条画出了就是我们就是一些这个就是动物精灵吧。我觉得那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们是神话中哪些人物，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精灵，就是画出来，然后有一些小，他那时候那个文字注解很小，就会在那个画的下面，或者注解不了的就在下一页。那时候看的是那时候还有老字，那时候那个那个字很小，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我不太认识的字，就是即便是那样小的时候我也会读，因为我觉得哇太有趣了。
1: 对。相当于是小人书吧。
0: 小人书，你看的时候是小人书。
1: 应该是我看的时候不是，但是小人书的像《三国演义》啊，《精忠报国》讲岳飞，岳飞岳母之志的那些故事的那一些小人书。
0: 小人书啊，
1: 对，都看过的。然后就是在。稍微大一点的话就是可能就看一些小说，也是看过的
0: 小说。大一点就开始看小说了。
1: 对
0: 我就说啊，就看小说过程当中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说了上到初中上到高中的时候，你突然就越来越喜欢那种就是散文呐、还有那个就是诗歌呀，包括就是哲学类的书籍，就是一步一步你的阅读量到一定时候的时候，你就从一个量变到一个质变，就是你一直就是往前走的话，你看的东西也不太一样了。那喜欢这个小说呀，喜欢散文大概是什么时候？
1: 我觉得在小学的五六年级的时候吧。
0: 五六年级就喜欢了。
1: 其实小学的时候呢坦率的说，我们的课本上的很多的文章都是特别棒的。就是能够选入到小学的课本当中。

0: 中，无论是古代的唐诗，还是说像一些启蒙的一些文章，都非常棒，堪称都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经典。
1: 哦，都是非常经典的。
0: 对，
1: 哦，
0: 但是要拓展，就是进行课外的阅读的话，确实是可能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学的时候三年级开始启蒙写作文。可能现在不一样了，可能现在的小学说不定从一年级二年级可能老师都要求学生写日记了吧。
1: 对对，一年级开始我记得就是要写日记了，简单的来记录自己的一天的生活。
0: 对， 对，我们到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写作文，小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爱上的是写作文，就是在写作文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一般都是命题的，老师命题的，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天赋，就是比如说可能别的人无话可说，但是我可以
1: 洋洋洒洒把自己想要心里想的都能写出来。
0: 对对对，
1: 哦，这就是阅读的积累。
0: 对，而且可能在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可能大家可能看的优秀作文比较

0: 嗯嗯
1: 啊，然后后来应该是到初中阶段吧，然后我哥哥，因为我哥哥他比我大五岁，
0: 啊，
1: 他就给我推荐了很多比较好看的书，
0: 嗯
1: 啊，其中有一本呢就是《围城》，
0: 哦，
1: 钱钟书先生写的，啊，那本《围城》，然后我应该是在中学阶段读过一次。嗯嗯，后来上大学了又再读过，
0: 哦，
1: 嗯，对，啊，说这本书我觉得特别特别，
2: 就是对你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啊，
1: 对，而且高中阶段我们有很多大家的，嗯，名家的文章也是非常棒的，
0: 嗯嗯，
1: 像鲁迅先生的，像孔乙己啊、闰土呀，
0: 嗯嗯，
1: 这些都是在文学领域的话他的造诣还是很高的，
2: 嗯，对，
1: 包括从《百草园》到《尚未书屋》，这个是初中的时候就学过的经典的
2: 片，对对
1: 对，
2: 还有这个《家春秋》呀，这些其实啊，就是可能嗯，就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的，
1: 对，像老舍的呀、朱自清的呀，
2: 嗯，
1: 像什么《背影》啊、《荷塘月色》呀，这些都是很好的散文，
2: 嗯，对对，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1: 对对
2: 对, 对。说到《围城》的时候，我也是我大概也是在五六年级的时候看的这本书。当时其实也看的不是那么明白，那时候因为这个阅读的比较少，就是书目呀包括阅读的这个读物比较少，那时候只要手里能找到的书都去看，
1: 对对，
2: 就我就在想，那时候我真的是把那个报纸缝，就有报纸的时候那个它中间的广告那个缝我都会看，绝对不会落掉，因为太少了，那时候读
1: 对
2: 能读的东西太少了。我看《围城》也是那时候看不太明白，然后这个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看了，一天看完的，
1: 一天就看完了，
2: 对，躲在这个家里的某个角落，让大人发现不了的角落，然后拿上就开始看，哇，一看就看不停不下来，就一天就把它看完了。然后第二次看就是长大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再去看，再去看的时候，真的就理解了那个城外的人想进来。这个城内的人想出去，就是那个完全理解了，就是小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要出去呢，为什么挺好的呀，他们生活这么好，怎么还在就是还是这样，觉得这个因为真的我觉得钱钟书先生他的作品就是你从那个生活的那种琐事当中能感悟这种就是家国的情怀，甚至呢有就是一个人生成长的历程，他都在很小的事情当中就体现了出来，所以很多书可能真的是值得就是一读再读。
1: 对，确实是，我觉得读好书是一个方面，就是会读也是很重要的。
2: 会读，
1: 对，
2: 对，就是说到会读书，那就是林徽因有没有特别想要就是推荐的书目，就是除了这些就是我们在初中呀高中读的，那么到现在我相信就是林徽因肯定是这个一直在读的，而且之前我跟林徽聊过了，她也说到能写出好作品的人一定是坚持阅读的人。
1: 嗯，如果是对孩子的话，我的建议呢，就是像《唐诗三百首》《唐诗宋词》，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去读的。
2: 一定要去，什么时候读呢？
1: 我觉得现在吧，有的孩子生下来从会说话，父母大概都在对他进行影响。
2: 嗯，就从那时候就要灌耳音。
1: 对，我觉得就可以。像那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个像这样的。简单的这些，我觉得从他会说话就可以开始去影响他。
2: 嗯嗯，
1: 像楚河，
2: 嗯嗯，
1: 有的孩子三岁的话，他就可以背很多的唐诗了、宋词了。
2: 对对，是的，
1: 对，
2: 那就是、你林徽就推荐了，就说从
1: 孩子
2: 会说话开始，你就要去，大人就要去背给孩子，就当
1: 是
2: 儿歌一样，我觉得是吗？
1: 对，就像儿歌一样。
2: 对，你把那些儿歌换成这些，就是《唐诗三百首》，我觉得就是非常好。
1: 哦，儿歌也特别好，儿歌也是要，就如果是你想，如果你作为父母，你想引导孩子，我刚说的，实际上，当他不会说话，但他能听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他耳边去读，一个亮耳的过程。
2: 嗯，
1: 然后慢慢的，他就可能像五言绝句的话，他就会很容易记得，因为孩子其实就像一个电脑一样，它是空白的。
2: 对，
1: 然后你去输入一些东西，他很容易对他形成影响。然后到三岁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懂，但是你让他背，他都能会背。包括中华优秀传统的一些读物。

0: 物，甚至像三字经千字文，有的家长都会给教给孩子。实际上现在的书店里也有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儿童的读本，这种简本其实是很多的。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父母是可以选一些儿歌，尤其是像那个睡前，我觉得也可以给他找一些童话。像我们小的时候，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都是读过的。对，所以小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一些传说，就像我刚刚说的是《山海经》里头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可以给孩子去阅读的，或者他不认字的时候可以陪他 读给他听睡前。其实神话有一个特别好，我觉得它会增强人的灵性，就是它会让你特别有想象的丰富力，让孩子特别有想象的丰富力，它不是那么的矮板，可能就是它就可以天马行空，当然现在呢，其实有很多更多的青少年读物了，包括像我们很多科学家的故事，现在都书店里都有。那如果是成人的话，我觉得这个阅读的话，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读经典，像《红楼梦》就四大名著吧。四大名著的话，我想肯定很多爱好阅读的人都是读过的。另外一个呢，我是会觉得，就是目前像获得卢奖、茅奖的这些作品，我觉得是要先读。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你确实是文学的爱好者，那我觉得可以是订一些国刊、省刊。还有当地的刊物，然后就是国刊和省刊呢，它其实是万里挑一挑出来的作品，就是它最能代表时代，它最能代表当下，当下的文学现象，我觉得这是要紧跟的，就是阅读啊。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你还有不管是时间精力的这种盈余的话，我觉得是国外优秀的这些读物，那些名篇，像诺贝尔奖的那些作品，我觉得是可以读的。这个另外一个呢，我也觉得就地域性的这些作品是要读的，就比如说喀什本土的，这个是要去阅读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你要通过文字去
1: 了解、
0: 了解它，这个是需要阅读的。而且现在我们也非常的提倡大家本土的人去书写本土，然后我们也去阅读它。你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也知道我们是谁，要到哪里去，我觉得这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吧，我觉得。
1: 对，林辉说的特别好，就是想要了解我们本土，像我是出生在喀什的，那你其实这么多年，你是觉得你是了解他的，但是你从我们作家的笔下，比如说创作者的笔下，你再去看喀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一个全方位的喀什。
0: 对，
1: 就我记得，就是之前的时候，我对喀什的一些历史呀，包括喀什的一些近些年来发生的比较重要的记事的时候，其实我翻了很多书，翻不到。后来我读了王石样先生，他写的。有一本就是喀什的
0: 历史文化，
1: 历史文化的，我突然觉得哇，写得太棒了。
0: 对，
1: 就很多的东西你可能是找不到，但是你在他的书中你就全部有了答案。
0: 对对，
1: 而且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喀什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包括现在我们的本土的作家赵丽老师的书，
0: 对，
1: 像他的这个很多的丛书，其实他有时候他发表的他去主编的丛书不是他一个人的作品，是我们整个喀什合集。那从这些书当中呢，你就能了解到喀什的十二县市的一个风土人情，
0: 对，
1: 包括就是地域文化，你都在这些书中可以了解到，包括他即将要出版的一尔羌河两岸。对，这本书我一直在期待，因为你出来之后可能有更多的就是你鲜为人知的可能会在这本书中 得到一些体现。
0: 对，而且他的还有其他的著作也是可以读的。
1: 嗯
0: 啊，就像有马上可能

0: 已经完成了，就是一座城的斑斓。这个可能就是以喀什古城为背景来创作的，一本书写喀什古城的专门的这样的一种一部主题的诗集。我觉得都是可以去阅读的。阅读本土的作家以及本土作家的作品之外呢，还有很多大家名家到喀什来书写喀什的也特别多。像比如周涛先生，周涛的话，他在喀什生活8年，他也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诗篇。同时呢，他的西行记，他唯一的一部小说，长篇小说，也是以喀什为背景来书写的，就写了他自己成长的一个历程吧，就是在他黄金青春的黄金期的8年来喀什。我觉得也是可以去阅读的。而且还有喀什诗梦，这个就已经我觉得算得上是
1: 经典了，非常
0: 经典的世界名篇吧。好多人来都会说到周涛先生的喀什诗梦。另外还有沈伟老师，沈伟老师在这里也写了大量的诗歌，太多了，像郭小川呀，杨牧先生，以及除了刚才说的沈伟、张德义等等，都给喀什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诗篇。
1: 对，是的，想要了解我们就是全面的喀什，你真的需要去阅读这些书籍。从这个咱们作家的笔下，包括从他们的这个看的角度去了解，你会发现原来360度去了解一个城市这么有趣。
0: 因为他们的视角毕竟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看到的树就是树，花就是花，但是可能他们看到的就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树也不再是树，可能是诗人的心情的感情的一种写照。花也不仅仅是花了。
1: 对，之前我看了花妮写的比如说杨尔分享的秘密，还有就是他写的一些散文，我就觉得真的很美。就是从这个作家笔下写到的，也许你都是经历过的，你也到过那个地方，
0: 对，
1: 你也看到过那些，
0: 对，
1: 但是呢他怎么能就是和你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呢？你这时候其实你看了就是别人的写出来的时候，对你来说就是对一个事物的一个全面的认知，然后呢对你自己的一个情怀的抒发。因为很多时候你不是就是不善于去记录，就像林慧刚才说到的，就是写作文的时候对别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说呢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看到一件事物的时候，你觉得它太美了，哇，你真美啊，美了但是作家就是你这一生感叹他能写一部书出来，是吗？
0: 对啊，我觉得李娟也说过一句话，她说如果你写一个人笑，你就不要写他笑了，你要写就是说他说的特别有趣啊，他说你要写他就是脸上就说成像一个核桃壳一样就写很形象，他用就是文学的语言嘛，
1: 对，
0: 是的语言。
1: 所以说到了就是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吧。林辉呢，其实他除了就是自己的自身肩负的一些使命之外，因为文联嘛，是不是你要就是来发现咱们本土的一些好的这个文学爱好者，然后让他们更多的去创作，然后把这个经历的包括自己笔下完成的这些作品能集结，能成书，能呈现给更多的人的这个面前。所以说这个使命在林辉来了大概有个刚才说到了嘛，六年了，其实在文联工作也将近有4年了吧。
0: 22年到文联的。
1: 3年。3年时间。
0: 对。
1: 3年时间就是那个对我们本土的作家来说，你要是推荐的话，你会推荐谁呢？
0: 我觉得这个分老中青吧。其实还是有蛮多优秀的我们本土的写作者。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赵丽老师，他的笔名赵湘城。他的诗歌的他的语言呢就特别的灵验流畅，而且非常的
1: 有力量
0: 对。关键是我觉得他是那种浪漫主义的一种书写吧。而且他的情感特别的细腻。
1: 对。
0: 他写诗歌的技巧非常的成熟。

0: 他的就是他的整个诗歌的完成度吧，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就是不管是结构，从他的结构，他想要表达的情感啊，然后他的丰富的想象啊，他比较熟练的，就是他的比如说修辞，他运用的都很好。
1: 对，我记得就是我不认识赵丽老师之前，我就看到了他那本《剑与花》，当时在朋友的家里头翻到的时候，我一下就深深的吸引了，就一下就爱上那个诗中写到的，因为本土的嘛，写的也是我们叶尔羌河呀，包括刹车的一些，包括就是喀什的一些生活图景。那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说哇，能这样描绘出来，我觉得太棒了，然后我就一直记住了。然后后来跟赵丽老师认识，然后成为朋友，我才知道他其实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就他我觉得发现的眼睛，
0: 对，
1: 他就是能看到你看不到的，而且呢就是一直他的成功还不仅仅是发现，我觉得就是努力。
0: 他是据他分享他的成长的经历的话，是他在初中高中阶段，他曾经抄写唐诗宋词，他抄了一遍又一遍，也就是说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营养他是积蓄的比较丰厚的。然后你看他写的诗歌，他就是你读起来就觉得跟我们就你能找到传统的这些诗歌
1: 优秀的
0: 这样的一个范式，你能在他的诗歌当中你是可以找到的。当然我刚才说出就是老中青啊，我刚才说的是从老中青这几个角度来推荐一下当地的作家。我觉得也同时辅以我们题材吧，就诗歌类的老一辈的就是他比较成熟。然后呢还有就是中青年一代的，像白沙湖是笔名，其实就是李平原，他的诗歌进步也是非常大，也可以读一读。另外还有比较年轻的，像李文、王九阳，另外还有一个魏明德，他笔名叫乌鸦。当然蔡淼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年轻一代的蔡淼以前诗歌也写得特别棒，他现在也不仅写诗歌，也写散文，也写小说了，他现在是我们兵团绿洲杂志的编辑了。他是从我们喀什出去的。
1: 对，是的。
0: 实际上用他的话说呢，也是喀什的土地滋养了他，是他的创作的丰厚的源泉。他觉得喀什是他包括他现在走了，但是他写的很多东西还是南疆。
1: 对，
0: 就是诗歌题材的话就是这些。然后呢其实我们也不乏小说的写作者，比较成熟的，你像李成林老师。李成林老师现在他写的比较多，像刚刚去年就是白雪歌，写的是那个兵团的一个牧场，以那个为背景来写的，包括今年出版的《天马谱》都是特别好的，值得大家去阅读的作品。另外还有赵青阳老师，赵青阳老师也是属于中年的吧。他现在今年出的有两本吧，一本是《喀什七月》，《喀什七月》我推荐大家读一读。
1: 《喀什七月》我是认认真真
0: 教。然后怎么样去抓住孩子，用特别纯真的语言，让这小孩一下子可以领略到很多深奥的道理。
1: 对，
0: 就免于用生硬的道理去说教。孩子可能在翻这个比如说他用这样的绘本，可以比较容易的教会孩子去爱，去感受美，去付出。
1: 对，
0: 然后去承受生命当中的重。我觉得这些是很多用一生，可能就是说你要去给他讲清楚这些道理，可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对，
0: 但是用儿童他的视角，他的这个想法，他的语言来去做艺术的呈现，那他就会很容易接受。
1: 对，
0: 很容易接受。其实如果是我们观众里边有家长的话，我建议是可以多买一些绘本给孩子看。

0: 那个对孩子他容易接受，而且有的不用你跟他讲文字，可能他看着看他就看懂了。
1: 对
0: 啊，然后你再复印文字，这样子他就是对于孩子从小的那种观念吧，就是各种啊，包括价值观。啊，就是世界观的形成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1: 嗯，对，你看林辉也是给大家介绍到了啊，就是我们怎么去读书，读哪些书，包括我们本土的作家。我也希望就是大家能抽出时间来看看我们本土的作家的一些作品，真的开打开书之后，你就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喀什，你身边的就是天天看的风景，突然它有了另外一个层面的这个不一样的美。所以说到了就是开卷有益，真的是要去读。
0: 对，
1: 那上半段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我们喀什地区文联的副主席甘林辉女士。刚才和林辉也是聊到了啊，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喀什本土的作家。那林辉也是说老中青啊，其实刚才我们在给大家送歌的这个间隙呢，我们也在聊其实我们喀什除了是一片精神腹地之外，那对于我们作家来说也是一片创作的这个
1: 富矿。
0: 富矿，对。林辉也是从这个6年前来到喀什，也是深深的爱上了喀什。当然我没问过他是不是深深的爱上，因为我从林辉的这个作品当中我感觉到他深深的爱上了喀什。
1: 对，我觉得准确的描述说又爱又恨。
0: 又爱又恨。
1: 如果爱的不深那就没有恨。
0: 嗯，因为太爱。对。
1: 因为这是辩证的。
0: 是的是的。我此刻手上拿了一本书叫远行梵歌，是甘林辉写的一本诗歌集。那这本诗歌集呢由漓江出版社这个出版。林辉刚才也说到了，这本书呢其实还没有和大家正式的见面，但是所有的流程其实已经都走完了，就等着我们在这个书架上。
1: 对，真的上架。
0: 对，等着上架了。那这本书当中翻开之后啊，就是我觉得除了墨香之外，我觉得它像是文字的精灵，一个一个字都飞起来了，我感觉都长了小翅膀。因为很多的诗歌都是林辉在这个就是曾经的一些创作的作品。刚才林辉跟我们介绍到就2015年的时候开始创作这个诗歌。那2019年的时候来到了喀什，那这本诗集当中其实从2015年这个发表的诗歌基本上都在这本诗集当中。
1: 对，
0: 林辉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远行梵歌的这个封面上，有一幅这个叫油画作品，油画作品，油画作品呢是我们喀什的这个画家库尔班江乌拉木画的。林辉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这本诗集，同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和他来合作，让他来在你的封面上，包括因为这本诗歌集分为两集。两集当中呢都有咱们的库尔班江乌拉木的作品在上面，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这本远行梵歌呢收录的是2015年至今的有大概165首吧，的诗歌。这本诗歌呢，我分为两集，刚才丽梅已经给大家说过了。上下集吧，上集是远行梵歌，下集呢是我们的物语情思。那这本书为什么就是我的封面和我的封底？以及里边
0: 第二集的
1: 第一集第二集之间的插图，一共4个吧，用的是我们画家库尔班江乌拉木的

0: 作品。我为什么说刚才你们说到为什么说会跟他合作啊？其实画喀什和写喀什是相通的，
1: 相通的，
0: 对，都是相通的。画家在画一幅画的时候，和写作者在书写一个作品之前，他肯定都是有构思的，或者说还有一个触动的点，那个点我们叫灵感，然后他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会去设计哪些东西会进入到他的这幅画，那么跟我们的作品一样，诗歌一样，我哪些意象可以进入到我的诗歌这个也是一样的，他想要突出什么样的主旨，那我这首诗歌想要突出什么样的主旨，它都是相通的。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这本诗集当中，我就想放一下我们当地丰富的这样的作品，所以我就想到了就是找他，找他，就是说他给我推荐了一幅是穆斯塔格吧，就是喀拉库勒湖穆斯塔格，
1: 怪不得这么蓝，就是天蓝蓝的，地也是蓝的，
0: 雪山是雪白的，然后下面日照金山吧，下面部分是阳光，
1: 对，
0: 然后这个阳光倒映在水里，也形成了多层次的这样的一个色彩结构，
1: 对，非常的色彩非常的浓烈，但是呢，你能感觉到那种纯净，
0: 对，它。库尔班这样的用色比较大胆他就是用色比较大胆，就比如说我写作品的话，我的感觉我的就是我的表达也是属于那种比较直抒胸臆，比较直接，就是有相通之处，有相通之处啊，所以这本诗集呢，然后它封底呢用的是我们的古城，就是阳光灿烂的喀什古城
1: 啊，
0: 对
1: 对，这个古城的，因为它是油画嘛，你也觉得刚才说到了这个用色特别大胆，中间大色块也比较多，
0: 对，这是库尔班江油画的显著的特点，一般人是不敢这么用色的，但它多种撞色在里头，它显得非常的和谐，它反而就是给人审美上视觉上一个巨大的冲击，这个
1: 对，我觉得刚才林辉说到了和自己的作品其实
0: 有相通之处，
1: 相通之处，
0: 对，因为他会直接他说这就是他的表达，他眼中的喀什是这个样的，他眼中的穆斯塔格是这个样的，这就是他心目当中的色彩，喀什的色彩都属于他可以赋予的喀什的色彩，是这样，所以这本书呢，我就里边一共有四幅他的作品，两幅是风景画吧，有两幅是喀什古城的，有两幅是喀什古城的。
1: 对，林辉刚才也是更多的推荐了这个库尔班江的这个作品，其实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翻开的更多的是林辉创作的诗歌。那我也把这本诗集《远行放歌》的简介给大家来读一读，那也是在这本诗集当中，《远行放歌》呢收集了作者2015年至今创作的168首诗歌，全书呢分两个部分，第一集呢就是《远行放歌》是79首，林辉用开放的视野、浪漫主义的手法书写了远行中的所见所闻，那其中包含了林辉在四川、重庆，还有新疆喀什、广东东莞、江门、江平、福建福州等地创作的作品，也是表达了林辉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之情，也充满了正能量，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集呢是《物语情思》，是89首，也是林辉在现实生活中对人生和生活的一些粗浅的思考。当然他说到了简洁的时候粗浅的思考，但是从诗中呢，我觉得何止是粗浅呀，真的是深深的思考，就是我甚至觉得林辉在心里面其实对很多的就是生活，我到底刚才说到了吗，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那已经可能无数遍的在心底问，就是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在诗当中呢也是有很深的一个呈现，有的借物抒情或者直抒胸臆，那也表达了浓浓的乡音乡情或者真挚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大家细细读就会引入深思吧，我觉得和林辉可以产生强烈的共鸣。

0: 就是达到一个同频共振，所以说到了林徽因是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会一笔带过，那是
1: 嗯，对，这里边有书写喀什的话，诗歌有28首，
0: 28首
1: 啊。其实28首呢也分为几类吧，一类就是书写这种风物景物的，啊，就像比如说慕士塔格，我有这里边有与慕士塔格对话，啊，也有写白沙湖的，当然也有写就是第二种就是人文的吧，古城的。古城的比较也这里头也是比较多的。
0: 嗯，那这样林徽，我先给大家这个放一首，就是林徽写的，甘林徽写的《南疆的女人们》组诗。当然，我给大家放一段诵读呢，是杜莹莹。这首诗，大家先来听吧。听完之后呢，我们再来聊。然后林徽呢，我们再放完这首诗之后呢，林徽也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来找上一段给大家来。朗读这首诗好不好，也让大家就是从咱们的林徽的文字当中，包括她的朗读当中，去感受咱们喀什，去感受林徽笔下的喀什。好的，那我们一起来欣赏甘林徽的《南疆的女人们》。
2: 南疆的女人们，作者甘林徽，写在38妇女节前夕，仅以此诗献给那些奋斗在南疆的女同胞们。有好几次，她坐在我对面，她冲我笑，眼中闪光，是穿透帕米尔高远空旷天空的阳光，清澈、坦荡、温暖。有一次，他诗朗诵，他歌，歌声浑厚高亢清亮，像慕士塔格峰头顶的雪光直击心房。他跟我讲故事，故事蜿蜒悠长，像昆仑雪水流过广阔的牧场，麦田携过清冽的风的味道，飘在夜河两岸原野之上。我好奇地打量它，戈壁沙漠的开阔大气不适合红装霓裳的精致小巧，它承袭了胡杨的昂扬，在炙热酷寒的漠风尘暴中，它像爷们儿一样春耕秋收，扶贫攻坚，换届选举，抗震救灾，与男人并肩。我用昆仑美学探究它，这片土地滋养它，雕刻它，赠它明媚、坚毅、丰富，屏蔽了一切怨尤与不切实际的奢望。站在这片土地上，它是一只海燕，翱翔在离大洋最远的浩瀚沙海；它是一部正能量电影的主演，最好的导演正在赶来的路上。它开花，并以花朵的模样结出果实，哪怕最终被织出布匹衣物改变形态，也不失最初的柔软。在南疆广阔浩大的棉田中，它瘦小而孤单，当黑色雷霆与狂风骤雨击打，它高高托举着细小的洁白，不染尘埃。下阳炙烤时，
0: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甘林徽，南疆的女人们，诵读呢是杜莹莹。我觉得莹莹的这个诵读也是非常的好，把这个林徽的诗的这个意境也全部 这个诵读了出来，非常的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感受了一下这首诗。所以我说到了林辉的文字，就是他的诗歌充满了灵性，是吗？真的特别的美好。我今天在直播间再一次听这首诗的时候，我依然深深的被打动了。嗯，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喀什地区文联的副主席甘林辉来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本土的作家

0: 还有呢就是甘霖辉自己的诗歌，还有他即将出版的这一首诗集。那这首诗集也说到了，就是马上上架了，大家可以先睹为快。那在我们的新华书店啊，这些书架上面都有售。所以当然了，霖辉会在咱们的就是这个有些链接上，是不是也可以看到？那霖辉刚才在点头啊。
1: 对，可能2026年的上半年吧，另外一本专门写喀什主题的，那个是丝路清畅啊，也会上架，
0: 也会上架。
1: 对，
0: 哦，这真的太棒了！这2026年啊，注定是这个收获的一年，注定是一个就是对于我们本土的作家来说，也是这个作品丰厚的一年。刚才也说到了，因为时间的关系，霖辉本来准备了一首诗歌，说想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但是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就暂时先不分享了。就是霖辉你看还有什么时候还会再来？如果我们再邀请您，您会这个再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见面吗？
1: 我非常荣幸，
0: 非常荣幸。那就等到我们下一次，那就我们会就是到时候会跟霖辉来做沟通，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我们本土的作家来更多的来和大家介绍，同时呢本土作家的作品我们也用单本的形式在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来分享给大家。那刚才呢也是在和霖辉在我们的直播间在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电波，同时呢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拍一些短视频啊，给大家来推荐的方式，让大家了解我们本土的作家，了解我们本土作家的作品。其实做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挺有成就感的？
1: 很有意义，
0: 很有意义。
1: 对，
0: 那节目今天呢就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说再见。

0: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1: 再见。

0: 和信仰照亮百年前黑暗的中国。从井冈山上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经历了艰苦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
1: 奶奶说刚解放时祖国基础薄弱，我们在党里

忽视了潜藏在症状之下的慢性气道的炎症，这才是哮喘反复发作的根源。如果说长期得不到控制，那会持续损伤气道，

0: 导致肺功能不可逆的下降，让病情呢愈发的顽固难治。面对哮喘的长期的威胁，这抗炎吸入剂是哮喘控制的基石性的治疗手段，也是全球哮喘防治指南一致推荐的首选的方案。与仅能够缓解急性症状的这个急救支气管扩张剂不同，这个抗炎吸入剂呢是以吸入的方式直接作用于气道的病灶，能够特别精准地抑制气道的慢性炎症，从根源上能够减少哮喘发作的次数，减轻发作的程度，保护肺功能，也能够帮助患者实现病情长期稳定的控制，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那么这种治疗的方式呢，起效直接，而且全身的副作用小，适合长期规范使用，是哮喘患者控制病情、预防风险的核心新武器。好了，各位朋友，那今天的新疆名医堂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再见喽。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萌，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1: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